0: 这画怎么放这儿了？是不是墙上钉过什么东西啊？
1: 小吕，
2: 到，
1: 去给我找一张80×50的地图，然后再准备一盒土地。
2: 是，组长。
0: 哎，等一会儿，待会儿把这个也拿走啊。
2: 是。
1: 这里先不要动，维持原样。

0: 水还是热的，茶也是刚泡的，他怎么突然就跑了呢？你去找人打听一下，看看有没有人看到宗芳离开，还有就是怎么离开的。
1: 是。

0: 这些图钉的位置应该就是他们下手的地点，不过我不敢保证我还原的绝对精确，可能还会有一些误差。
1: 我有个问题啊，这个地图上再怎么也有十好几个图钉吧，而且这个数字还不是最精确的，就凭宗方一个人能把这么多地方都给炸了，那也太神了吧。
0: 所以我怀疑这里面肯定还有别的文章，凌寒在策划这次行动的时候肯定也能想得到，他们应该没有多少人手，怎么在人手有限的情况下完成任务。
2: 镇长，他说的这个问题我也想过，可是我怎么都想不明白，现在就剩下宗方一个人了，他怎么可能把这么多地方都炸了呢？你说他是不是有什么我们不知道的秘密？
3: 我也不清楚。但是我在想，宗方一个人要实施这么多起爆炸，他应该不会选择在白天，也不会选择在宵禁的时候，应该会选择在凌晨零点。以现在的时间来计算，现在是下午4:47，距零点还有7个多小时。所以云鸿山，你要在这7个小时时间之内搞清楚这里面到底是什么文章。
0: 那宗方不找了？
3: 不是不找，是晚一些再找。如果凌寒真的可以让宗方来实施这么多起爆炸的话，那后果简直是不堪设想。所以现在的当务之急，你是要搞清楚凌寒这个所谓的名录是什么。
0: 不对啊，他不是应该逼着我马上就把宗方找出来吗？
4: 解决爆炸问题的方法其实就像一枚硬币的两面，找到了宗方就没有人实施爆炸了，反过来破解了爆炸的方法也能阻止宗方，所以柯敬平无论给云鸿山下达什么命令都不会引人怀疑，可柯敬平却让他晚一点再找宗方。这个命令不该是昆吾下的，因为昆吾只想尽快地完成战略欺骗计划，不会再给云鸿山时间去制造变数。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不会设计过于复杂的计划。那柯敬平到底是不是昆吾？云鸿山彻底糊涂了，他到底是中了凌寒的圈套，还是又掉入了柯敬平新的阴谋里？
2: 他走得特别匆忙，只拿走了最重要的东西，而且他毁掉证据的手段特别粗暴，因此可见他一定是遇到了什么紧急的情况，所以必须撤离。可是什么是紧急情况？有人要他命？要他命那个人又是谁？他又怎么知道宗方躲在了米兰的家里？如果不是要他的命，那就是他的行动出现了问题。可是他的同伙都没了，他是怎么知道的？
3: 说来说去说了一大堆废话，你到底想表达什么？
2: 我觉得是有人向他通风报信，啊，当然也有可能他提前安装了什么我们不知道的预警设施，我们一靠近他就能够知道，提前走了。
3: 你去查查看吧。

0: 处长，我觉得这就是一张普通的包装纸。
1: 我也希望它就是一张普通的包装纸。
2: 哎呀，行了，
1: 我第一时间就让人把这张纸捡回来了，可宗方还是不好，看来和这张纸没关系。那问题到底出在哪儿了呢？
0: 那巧克力吃完了，可不就把包装纸扔了吗？这没什么不正常的。
3: 那是你，云鸿燊那是大世家教育出来的，能跟你一个素质？
0: 是，可无论多高贵的公子，他总得扔垃圾不是？
3: 去去去去去去，滚！
0: 是。
4: 这些消息太乱太杂了。云鸿燊一时间没有办法很好地把他们整合到一起，也不知道哪个细节才是他真正需要的。这项工程实在是太巨大，太繁琐了。
5: 请进。
6: 袁组长，已经替你整理完了。
5: 这么快？谢谢啊。
6: 您客气了。

0: 喂，是资料馆吗？我是军统行动处的云鸿申，有件事需要跟你们这边了解一下。我们这儿的林处长在半个月之前有没有跟你们联系过？对，他待了多久？都看过一些什么样的资料？哎，好了，那麻烦您了，如果查明白了之后给我回个电话，我的电话号码是……副站长在忙吗？
1: 啊，没有，我也在看那个联韩给中方指的这条明路。啊，坐。
2: 怎么找我有事儿？
0: 副站长，当初给季科长提供林涵出生证明的那个人，你现在还能找得到吗？
2: 能找到啊，你找他干嘛？
0: 我刚才突然一想，这个人可能会有危险。
1: 你是怕林涵记恨他说出自己的身世，借日本人之手报复他？
0: 林涵死后发生的每一件事，都足以证明他是个睚眦必报、不讲情面的人。那么大的仇，他自己的手伸不过去，也会借日本人的手出气的。
1: 你人心真不坏，真的。但是我觉得这没有必要吧？咱们无用的恻隐之心，可能是个累赘，
2: 对咱们来说没什么好处。
0: 我明白，可是有时候有些话，我要是不说的话，自己心里就过意不去。有些人的命，咱们可以狠着心去漠视。但是对于他们家人来说，失去他们就等于天塌下来一样的痛苦。我刚才在翻阅资料的时候，无意中看到了一份发放抚恤金的记录，也不知道是哪个糊涂蛋，居然给塞到林涵办公室的通讯记录里去了。我这么一看，确实有点触景生情，就突然想到了这个人。算了，不说这么多了。那副站长您先忙，我就先走了。
1: 触景生情，特意找我来就说那么个破事儿。

0: 部长，他一定是从后门溜进来的。以我的经验，这夜黑风高的，干坏事的，他就没有走正门的，所以后门才是他们最优的选择。你说是不是？
1: 所以你干不了真正的坏事，人家往后门走，离这还挺近的。
2: 林组长，你的意思是，宗方躲在那儿？

0: 前面就是配电室，那个窗户是个百叶窗，透过窗户的缝隙很容易看到我们的情况，如果我们直接过去的话很容易就暴露了。旁边是个小树林，虽然没那么容易暴露，但是里面杂物太多，如果我们不小心发出声响一样会暴露。
1: 唐队长，带着你的人去后面包抄一下。
0: 好。

0: 小心！放过处长，
1: 给我一辆车，让我走。
0: 可以，车就在那边，但是你不能伤了龚处长。
2: 这样我们全都找到了，就算你现在逃走，也完不成昆吾交给你的任务了。
1: 我相信一句老话，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
3: 处长，
0: 处长，
3: 处长，你别动，
2: 别动，别动，
3: 别碰，别碰，别碰我，别碰我。
2: 你编的假身世，可把林涵给害惨了。你要在哪儿？
4: 你找不到。
5: 处长，你慢点。
2: 处长，他死了。
3: 那密钥呢？
2: 不敢说。
3: 要活口，要活口，怎么跟你说的？
5: 处长，我本来是想打他肩膀的，可是他刚才往前一扑，我才一不小心打到他胸口上的，不是故意的。
3: 刚才谢谢你啊。
5: 都是自己人，别客气。
3: 以前没发现你枪法这么好
5: 啊。啊，处长，我这是瞎猫碰上死耗子，天黑胡乱撸了一下。
3: 你们俩把人抬走。
0: 处长，您的枪。
3: 啊。
6: 站长，
7: 宗方和炸药全都找到了。只不过抓捕宗方的时候他被打死了。
6: 那密钥
5: 处长，检查完了。
3: 这和你还原的差不多，只是漏了几处地方。没事，回头让他们拿着这个地图到那些地方把炸药拆下来就行。
8: 你小子行啊，啊，把凌寒的计划猜得几乎分毫不差，这要是不知道，还以为这缺德的主意是你出的。
2: 我也是侥幸，你也能想得到的，因为我对这个凌寒有心结，只是多花了一些心思而已。咱们回去吧。
3: 哎，别急啊，不去医院看看了，也不急这么一会儿。
2: 还是先回去跟站长汇报情况吧。虽然宗方找到了，可是这密钥在哪儿，现在还是个谜。哎，回去还不知道怎么跟站长交代呢。
3: 这事儿不怪你，都怪我连累了你。放心，回去解释的事儿包在我身上。唐队长，谢了啊。
5: 哦，没事，处长慢走啊。走。
3: 我们当时就是顾虑密钥的下落，都没敢冲他的要害部位开枪。宗方就是利用了这一点，简直是一副不要命的架势，所以才发生了这个意外。站长，一切都是我失职，我愿意承担全部后果。
2: 站长，

0: 不管怎么说吧，你们这次的行动也算是冒着生命危险去的，如果真在行动当中出现什么意外的话，你们两个也就回不来了。但是话说回来了啊，追查密钥的事情还得抓紧。云鸿山，你有什么看法？
1: 目前还没有，不过我相信事在人为，最难熬的时候都已经熬过去了，没理由在即将登顶的时候摔下去。
2: 站长，这密钥万一让宗方给毁了呢？你看啊，他从米兰家出来之后一心想这个连锁爆炸的事情，一定是被逼急了，这气急攻心之下保不齐就把密钥给毁了，他得不到别人也别想得到，这不他们一贯思路吗？
0: 应该不会，从他挟持龚处长保命这一点来看，他留着密钥就能够让他活命。还有，再说回到密钥啊，密钥虽说难找，但是我们也不是完全没有头绪，我相信只要发生过的事情他就一定会留有痕迹，我们应该把这个事情前前后后仔仔细细的好好去想一想，我们就能从中捋清楚很多的问题。行吧，今天先这样吧，散会。天大的事情明天再烦
1: 啊。
0: 云鸿山，你稍微等等。你待会儿是要去医院吗？我跟你去吧。叶明啊是个苦孩子，这么多年不容易，他能够找个终身的依靠呢，我也算是安心，但是我说句实话，我真的不希望

0: 是死守护云家。哎呀，林寒给的那张图纸真的是派上用场了。我们是成还是败，只能靠你了。我到现在才想明白，为什么林寒死的时候。 他非得逼着我要给他一个期限。你要什么时候能够交给我？这个不太确定。不确定？按常理来说，林寒死了，我抓到宗方的可能性就更大一点，就应该感觉到更痛快，甚至迫不及待地去抓他。可我却在拖延时间，因为他当时已经确定我怀疑到他了。
1: 所以他才抛出了那个疯狂的连锁爆炸案，逼着你马上去找宗方。就算是逼我，也得进退有据。他知道我一旦确定他是昆吾，一定会直接采取行动，搞不好会破坏他的计划。他肯定不会让我去确定的，所以他让我去查连环爆炸案。宗方死了以后，他也没有逼着我去找密钥，反倒让我犹豫了。如果我没有找到密室，
0: 确实拿不定主意。我突然想到了一个问题啊，柯静平既然已经发现你的怀疑的，为什么不阻止你的调查呢？
1: 因为他是故意的，他今天单独留下我，问我要不要跟他一块去医院。可是我拒绝了，他那个时候就应该猜得到我在打他的主意，他非但没有阻止我，连收拾都没有收拾一下，就让我进去了。
0: 他把一切都呈现在你的面前，告诉你他的计划，验证你心中的猜测。他的目的是什么呢？
1: 他在用这种方式打击我，他是想告诉我，即便我知道了他的秘密，也奈何不了他。哎呀。 你说的这个因素或许会有，但绝对不是全部。虽然他一直占着上风，但他应该是把你当成一个正儿八经的对手来看待的，他不会那么轻视你。他的目的，对他接下来的计划有很大的帮助。他接下来的计划是想借你自己的手找到密钥。可这个密室里，
0: 没有任何能够帮我找到密钥的线索，就算有将来也无法解释清楚，有头脑的人去想一下，都会猜得到这个密室里面绝对是有问题的，肯定不是这样。总之，无论是什么，一定是通向他最终的目标，完成战略欺骗。那我们现在来反推一下，如果在那个密室里，我亲眼看见了他拟定那个死亡名单，还有他画的画， 我就可以确认了，他就是昆吾，也证实了我关于他战略欺骗的推测。那然后呢？
1: 然后你就将这些真相公之于众。
0: 不是的，如果把真相公之于众，这就不可能是真相了。如果我一旦离开，他可以把密室里面所有的证据全都销毁的，那我拍下的照片还有什么用呢？
1: 传我命令，106师团即刻出发，秘密越过湘赣边界，走东面，偷袭长沙。嗨，洪山，回去睡会儿吧，没准一觉醒来什么都想通了。哎，我差点又忘了。 老杨同志说，在你正式入党的那一天，把这个交给你。之前我藏起来了，今天从米兰家回来的时候，把它取回来了。老杨同志说，在他心里，你已经是最出色的孤胆英雄了。他相信木之同志也是这样想的，他们都以你。

0: 为傲。老杨还说，他希望你能够把他和牧之同志剩下的路走完。
1: 任鸿燊心里很明白，柯景平自信却不自大，他能放任手里的风筝稍微飞远一点，却不会由着他飞出自己的视线，所以最迟不超过明天晚上，柯景平就要收线了。任鸿燊已经做好了牺牲的准备，他决定不惜一切代价也要破坏柯景平的计划。
2: 爸，我多么希望是您亲手交给我。

0: 长官，长官，
1: 云组长，你来了。
0: 你回去吧，好好睡一觉。
1: 我其实不困，你快进去吧，我们组长等着呢。
0: 小文同学，看你气色不错啊，有没有想我啊？我呢，给你带了好吃的，热乎乎的。
2: 我是云毛毛，
3: 我是何毛毛，
4: 万里挑一，童话云和。大家好，我们是云和代言人。
2: 为什么要叫我们毛毛呢？
3: 我们出生在万物复苏的卯月，带着希望和未来。
2: 我们的家乡云和是中国木质玩具城，卯在五行中代表木属性，
3: 卯还代表着中国传统的榫卯工艺。你看，我们的耳朵也是榫卯结构哦。
4: 我们还有许多小秘密，期待大家来童话云和一起解锁。
2: 万里挑一，好地方。
3: 童话云和会童话，
4: 梯田观云，山里看海，
3: 我们在云和等你。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云和新闻。今天是2026年7月17日，星期五。首先来看内容提要。云和特色研学，解锁多彩暑假。中西青少年相聚云和，共品木湾文化。今晚七点半理论宣讲暨法治润乡野文明树新风乡村开放麦活动在安溪举行。7月14日。由县消防救援局、团县委、县总工会联合主办的“新火船初心安全伴同行”，2026年云和县伙伴计划，青少年暑托研学营暨劳模爱心暑托班红色主题教育研学活动举行，50余名暑托班孩子开启一日研学之旅，追寻红色记忆，感受航天魅力，学习消防知识。
1: 在石塘镇小顺村，孩子们开启烽火小顺红色研学之旅，大家沿着红色路线依次参观，沉浸式重温浙南抗战历史，感悟先辈爱国情怀。随后孩子们来到江南航天谷，参观21米长征2号 F 火箭模型、嫦娥5号卫星、祝融号火星车等展品，聆听浙南军工红色故事，学习载人航天精神，还体验 VR 模拟驾驶、三维滚环航天训练，近距离感受硬核航天科技，埋下崇尚科学、勇于探索的种子。下午，劳模第一课正式开讲，劳模消防员细致讲解火场避险、自救逃生、日常防火等实用消防安全知识，并设置趣味问答互动环节，充分调动孩子们的学习积极性，让安全知识入脑入心。营区研学体验环节更是精彩纷呈，消防员细致讲解了水罐车、抢险救援车功能用途，详细介绍水袋、破拆工具等各类消防装备的使用方法。孩子们依次体验高压水枪操作，近距离感受消防装备的力量。同时，现场展示标准的豆腐块内物叠背技巧，孩子们纷纷上手练习。除此之外，圈住安全、消防隐患甩走它、障碍逃生小勇士、踏实避险等四大消防闯关游戏也火热进行。

0: 营，孩子们拿着闯关卡依次打卡通关，在趣味游戏里巩固防灾避险技能。据悉，本次研学是县消防救援局许林芳劳模创新工作室打造蓝岩护苗服务品牌的重要活动，融合红色教育、科技科普与消防安全实训，以劳模力量护航青少年成长，守护少年平安暑假。记者林静报道。
1: 7月15日，播种中外情谊，携手共赴成长，中西两国青少年交流互访项目2026年暑期交流营走进云和，50多名中西方师生开启沉浸式文化体验之旅，以实地探访搭建中西青年友好桥梁。
0: 师生们首先参观了云和县博物馆，通过文物展品、历史图文与讲解介绍，深入了解云和地域发展脉络、本土民俗文化与悠久历史底蕴，感受浙西南小城独特的人文底蕴。随后大家来到云和木玩实训基地，了解云和木玩产业的发展历程、木玩制作工艺、匠心传承与创新成果，体验特色木玩文化。参观过程中，中外青少年踊跃互动、友好交流，分享各自的学习生活与本土文化，在轻松融洽的氛围里增进理解、加深友谊。
2: 我小时候也喜欢用这种玩具，然后突然来到云和，非常喜欢，我爱云和。
0: 此次活动让外国师生近距离感受中国县城特色文化与传统匠心文化，也为两国青少年搭建起了沟通交流平台，持续巩固中西青年交流基础，推动构建面向未来的长期友好纽带。记者梅明义、实习生刘川月、通讯员毛春美报道。
1: 7月16日晚，安溪畲族乡黄处村同心广场上，青年宣讲员和村民们面对面，在一场活力满满的乡村开放麦活动中，把党的好声音讲成群众的身边事。
0: 不搞排场，撤掉讲台，就像田间地头、村口唠嗑那样，把法治道理、红色故事和党的最新理论政策讲给大家听。在这场星空下的宣讲中，来自深耕普法一线的司法工作者、常年奔走在基层的宣讲骨干、扎根乡村的创业青年代表和省厅挂职干部等，他们从不同岗位走上今晚7:30理论宣讲舞台，围绕浙江法治建设20年、全国文明城市创建、红色基因传承等主题，用脱口秀、情景讲述等轻松活泼的形式，与在场的村民和高校大学生们进行一场既有温度也有深度的思想对话。
3: 我们今天举办乡村开放麦这样一种创新形式的理论宣讲活动呢，就是想不设讲台、不念稿子，以一种轻松活泼的方式把党的好声音、好政策去讲给大家听。只有这样呢，才能把我们的红色故事更好的去送进千家万户，去传递到田间地头，走好我们政策传导的最后一公里。
0: 记者雷建飞报道。
1: 7月16日，由共青团浙江农林大学委员会、共青团浙江传媒学院委员会主办的造梦计划青年共创专项实践活动在安溪畲族乡安溪村文化礼堂启动。
0: 本次活动吸引了来自浙江农林大学、浙江传媒学院等高校的100余名大学生参与。在接下来的4天时间里，他们将深入乡村一线开展实践，以实际行动探索青年入乡赋能乡村振兴的创新模式与可行路径。启动仪式上，浙江农林大学向云雀文化旅游发展有限公司授予浙江农林大学实践教学基地，浙江传媒学院向云雀文旅授予浙江传媒学院社会实践基地，云雀文旅为南京财经大学夏雨凡教授颁发合力青创云和数字游民社区发展顾问聘书，并发布第二届数字游民新媒体创作大赛，面向广大青年征集乡村主题影像作品，以镜头为媒介，拓宽黄处村乡土文化传播渠道。活动的实践地黄处村是中国传统古村落、中国少数民族特色村寨、省级美丽宜居村庄创建单位，承载着丰厚的人文底蕴与丰富的实践素材。此次活动，大学生们将围绕童话加艺术加青年共创主题，立足黄处村发展实际需求，系统开展建山艺术空间场景提升、童话加艺术研学课程策划、黄处村导师系统与木板导师设计等7大方向专业实践。 此次实践成果将直接对接第九届浙江省大学生乡村振兴大赛，以实践育人与赛事实战的深度融合，让

0: 黄兔故事走向更广阔的舞台。记者叶珊珊，实习生朱星宇报道。
1: 主播看云和，今天我来说《新白娘子传奇之文明系列》，车窗误抛杂物。
2: 官人，
3: 这锅巴看见噎人啊！
4: 娘子想吃就吃，不想吃丢出去便是。凡间马路干净得很。
5: 白素贞许仙果然本性难改。
6: 大师，我娘子修行千年从未作恶，你别又把她抓了。
7: 法海，我安分守己，今日为何又为难我二人？
5: 本座不收妖，本座管的是车窗抛物，砸伤路人，污染路面，害人害己。本座镇压妖怪无数，最管不住你们随手乱扔的毛病。
8: 啊，不收妖？
6: 大师，我错了，都怪我太惯着娘子，以后我们再也不乱扔了。
7: 不过是一些果皮，凡人扔的更多，凭什么怪我们妖族？
5: 万物众生平等，凡人仙人妖类违法违规一律要管，可知错？
9: 知错知错。
10: 车窗误抛杂物，行路皆得安心。
1: 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获取更多新闻资讯请您关注童话云和 APP 或微信公众号，再见。

0: 来，我不太会做，不要介意啊。
1: 我自己来就行，我又不是小孩子，老是喂来喂去像什么样子。
0: 别啊，你得让我好好表现表现。来，听话，要不然就凉了。可以吗？再吹一口啊。我还买了一些其他的，你要不要尝尝？
1: 我不吃了。
0: 哦，对了，我呢，给你带了一个好东西。这个呢，是我小时候，我妈妈和我奶奶在庙里给我求来的。是因为我三天两头的生病，身体不太好。自从有了这个护身符之后啊，什么病都没有了。我现在把它送给你，保佑你一生平安。
1: 还是你自己留着吧。
0: 哎，我都已经送给你了，好好拿着。你的男朋友送给你的。拜拜。

0: 这人都走了，您还看呢？组长，您再等几个小时，等云组长下班了，他就能来看您了。
1: 东平，你会织毛衣吗？
0: 会啊，你要学吗？我教你。哎呀，这果然是不一样了呀。这云组长可真厉害，能把你这座冰山都给融化了。
1: 谁冰山了？
2: 他抽的烟、用的火柴还有铅笔，满大街都是，根本没处去查。还有他留下的纸张和地图，也没什么特殊印记。反正我从这些东西上看不到任何和命药有关的线索。
3: 袁鸿生，你怎么看？
4: 我倒是觉得他抽的这种香烟可以作为我们寻找命药的线索之一。宗方是在逃命，而且还背负着那么重要的任务，所以除了一些生活所需之外，像香烟这样的附加品他不可能冒着暴露的风险特意去买的。
5: 你等会儿，我打断你一下，前天之前他就已经暴露了，可他的同伙没有暴露啊。许招娣很有可能去给他买这包烟。
4: 许招娣当然可以去帮他买，可是他考虑到宗方以前的社会地位和生活习惯，也不可能给他买这种烟。

0: 因为这种烟很便宜，消费群体都是最底层的市民，所以应该是他自己搞到的。
1: 你不是说他自己不会去买吗？
0: 他当然不会主动的去买，可是他如果处在一个相对比较安全的情境当中，他也不会拒绝得到这包烟的。
2: 我大概能明白你的意思。你的意思是，我们的人到处都在找宗方，对他来说没有什么相对安全的地方。你说的这种情境是基于他生活所需或者任务的需要必须要做的一件事，而且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在不增加任何风险的前提下，他得到了那包烟。比如说他去药店偷药，看见柜台上放了一包烟，就顺手把它拿走了。
0: 对，他应该是在完成任务的过程当中得到的。
1: 你的意思是他在藏密钥的过程中搞到了这包烟？他藏密钥的地方是个烟厂或者是个烟铺？
0: 不是的，我确定不是。宗方临死之前说了一句话，你找不到的。他说这句话的时候让我想起了张华。你的上线到底是谁？
3: 你不是见过吗？
0: 张华说的这句话是有真实信息所存在的，那就是我确实见过他的上线，也就是宗方。宗方临死之前说的一句话你找不到的，他说这个你字的时候好像咬得格外的重，这个你字就代表当时的一种情绪，他肯定是非常恨我的。而我又问起了密钥，所以他觉得我找不到对我来说就是一种报复，所以我找不到就是这句话的关键信息。
3: 庸生，你的意思是说他藏密钥的地方在你的思维盲区之内，你无论如何也想不到那是个什么地方，所以你找不到是吧？
0: 是的，目前这是两个最关键的线索，一个是我，一个是那包烟，只要把这两者的关联建立起来，就可能会找到密钥。我找不到的地方，什么地方我不会去找？魏明家、女中、米兰家都不太像，那会是哪儿呢？
4: 云组长，
0: 你怎么回来上班了？不是让你回家睡觉吗？
4: 我心里装了件事，回去也睡不着。
0: 什么事？
4: 车行的事。我去了趟车行，林涵死的那天我们不是在火车站截到了米兰和宗方吗？后来又被许昭帝把他们俩给救走了。我们在离火车站两条街的一条巷子里找到了他们丢弃的那辆车，但是没有目击者。组长随后让我去车行打听了一下，问问有没有黄包车在那个时间段并且在那条巷子里拉过客。
0: 车行查到那个黄包车夫了？
4: 对，有个车夫说他在那个时间段米市街附近拉过一个奇怪的老头。
0: 他怎么奇怪了？
4: 一直拿围巾遮着脸，也不抬头看人，所以那个车夫对他还挺有印象的。
0: 然后呢，在哪儿下的车？
4: 湘军路。
0: 湘军路离米兰家不算近，那就是说他是先藏好密码本然后才回的米兰家。湘军路附近有什么地方既能搞到烟又是我想不到的？搞到烟是发生在他藏密钥的过程当中，既不是买也不是偷，抢的不对，他没有抢的理由啊，除非他抢的是个死人。

0: 谭队长，你马上去检查一下，前天晚上7点半以后，湘军路附近有没有死过人，或者死的那个人家就住在湘军路一带，死者是一个底层市民。好，那麻烦你了。
1: 云组长，我们现在也算是一家人了，你可不可以带着我一块去？
0: 我一个人去就行。
2: 那万一有埋伏呢？我去正好可以帮你问王峰。
0: 你放心吧，不会有埋伏的。回去吧，下次有行动一定会带上你的。
1: 好。
3: 啊，对了，今天吃完晚饭之后眯了一会儿，但总是睡不实，总被惊醒，老感觉有人在外面走动。
0: 原来吴秘书提到的脚步声是他，还真是我找不到。那个地方我确实不会去找。喂，谭队长，你说。

0: 哥哥，你待会儿在家吗？我的钥匙忘带了，得回家一趟。
1: 你在老黑那儿，踏实的待着，等安全了以后再回来。
2: 要是有什么突发状况，一定要第一时间告诉我。
3: 到的时候，你跟他一块儿去。
4: 一会儿？他这么快就能猜出来？不会吧？这和那个连环爆炸案可不是一回事啊。袁鸿燊之所以能猜到林涵设计的连环爆炸案，那是因为林涵去了资料馆这个事儿本身就很奇怪。这要是给我足够的时间，我也能猜到。可是这个密钥可不是一回事啊。首先，那个密钥一点值得参考的线索都没有。我觉得那包烟不算，因为从前天到昨天晚上，我们击毙林涵，谁也不知道他去了哪儿。他得到那包烟的可能性太多了。还有就是，袁鸿燊说的那个情境只是推测，有可能那包烟早就在宗芳身上了。还有最重要的就是他说的思维盲区，既然是盲区，那就不是轻易能到达的地方。他还能突然走出自己的思维盲区啊！
3: 所以说你蠢一点不为过。这就是袁鸿燊比你们所有人都强的地方。他既然知道宗芳利用了他的这个思维盲区，他一定会在这个方面上下功夫，你明白吗？
4: 哦，
3: 进来。
0: 站长，我知道密钥藏在哪儿了。
4: 在哪儿啊？
0: 我家。
4: 你家？那可真是个好地方，别说是你了，是个人都猜不到。
3: 你闭嘴。你确定吗？
0: 基本能确定。陈东平去车行查过，前天晚上一个黄包车夫在许招娣汽车的地方附近，也就是米市街，拉了一个客人，也就是宗芳。他是在湘军路上下的车，
4: 是离他家很近，走路就5分钟。
0: 我已经给唐队长打电话确认过了，前天晚上湘军路上的一户人家死了一个儿子，平常他加班最多在晚上10点，可是那天晚上他一整夜都没回家。第二天早上，一个清洁工在秋水路上发现了他的尸体，他身上所有的东西包括外衣全都不见了。
4: 也就是说，宗芳去你家的时候被那个人给撞见了，然后杀人灭口顺走了那包烟。
0: 没错，昨天我去搜查米兰家的时候，我在他衣橱里找到了一件中式长衫。我家后面那条街上有一个馄饨摊，除了刮风下雨，老板基本上每天都会出摊。我估计死者应该是加完班回去的路上，把这个馄饨不小心撒在了宗芳的身上，于是两个人就打了一个照面。
5: 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
4: 他的确给密钥找了个好地方。
3: 都别说这么多了，你们两个赶紧去把密钥取回来，我现在就打给司令长官，让他派人来取情报。
0: 站长，要不然等我们把密钥取回来之后您再打吧，万一我猜错了呢？
3: 很少见你这么不自信的时候，早点去吧，这个事情早点结束，大家都能睡个安稳觉。
6: 是，
3: 去吧。
6: 快走吧，站长说的没错，为这事儿我都失眠半个多月了，再这样下去我就英年早逝了。
3: 司令长官，我是柯敬平，您可以派人来取情报了。
4: 哟，大少爷，今天没出去啊？
7: 这不是龚处长大驾光临吗？我怎敢出去啊？
4: 哎呦，大少爷客气了。
7: 公务要紧，请吧。
4: 你说这宗芳会把这密钥藏在哪儿啊？
0: 我最想不到的地方不就是我自己的房间吗？
4: 哎呀，这自己搜自己的房间是挺奇怪的哈。
0: 如果你装窃听器的地方都不用找，干我们这行的都会定期检查家里，所以宗芳是不可能把密钥藏在这种地方的。
4: 那这么说范围就很小了，开始吧。

0: 你发现什么了？疯子，全都是疯子。凌寒这条线的每个人真敢啊，就这么明晃晃的放在这儿。这要是哪天你睡不着觉，拿本书看，不就暴露了？
1: 很显然，我是一个不那么爱看书的人。这些书都是我十几岁的时候看过的。我估计米兰已经悄悄地来过了。
0: 景花园。

0: 陈副官，柯站长，司令长官让我来取情报。
1: 密钥找到了，正在送回来的路上。这个密钥到底是个什么东西？咱们里面说，请。这个就是八哥的密码本，情报全都写在上面。黄瓜2斤。
0: 西红柿8两，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这些都是加了密的，但是云洪深把它破译出来了。这就是情报密码，有了它就可以破解情报了。怎么破？这个就需要密钥了，就是你刚才提到的那本书。没错，您看，需要这个，这上面每组6位数字，前2位呢是页数， 中间2位是行数，最后2位是字数，好比像中间这个2801513。
1: 就是第28页第5行第13个字。哦，我明白了，这个办法既保密又简单。要是不知道密钥是哪本书，根本没办法破解密码。但是如果找到了密钥，随便一个人都可以解开密码。
0: 没错，一会儿等密钥回来了，您亲自破解。
1: 我？这不合适吧？
0: 没有比您更合适的人了。
1: 柯站长果然是个谨慎的人。 有这个必要吗？
0: 当然有，我们站内现在依然存在着隐患。

各位都辛苦了，我代表前线的将士，代表长沙的老百姓，感谢各位为这份情报所付出的牺牲和努力，谢谢大家。

0: 再会。等等。 陈副官，这份情报是假的。
1: 说什么？假的？

0: 八哥的密钥和密码本，不都是你亲自拿回来的吗？怎么会是假的？林鸿燊，这种玩笑可开不得。我们都让他给耍了，林寒不是困物，他才是。
1: 林鸿燊，你是不是疯了？你知道自己在说什么吗？他10年前就被策反了，那年的优秀黄浦生去日本做了一个短期培训，他被一个日本女特务，也就是他现在的妻子给拉下了水，成了日本人的走狗。说完了，好，那我问问你。
0: 如果我是你口中那个日本间谍的话，昨天我为什么不让米兰把密码本拿走？如果他昨天把密码本拿走了，现在已经交给日本人手里了，我干嘛还要在这大费周章？因为你最终的目的就是让陈副官拿走这份假情报。你亲手策划了一个战略欺骗计划，抛出这份假情报，制造出这份情报至关重要的假象，在大家信以为真了之后。 再让这份情报落到军统的手里，一方面你作为战长会立下大功；另一方面，这份假情报送到司令长官手上之后，他就会以此为依据制定作战方案。那我们国军在战场上就会掉进日本人的陷阱，到那个时候，长沙还守得住吗？
1: 好故事，说了这么多，你有证据吗？

0: 你把我们每个人都当成了棋子，徐文志、八哥、张华、宗方、林寒，还有我和魏夜明，你在背后运筹帷幄，把我引进这个乱局，目的就是想借我的手从八哥手里搞到这份假情报，交给司令长官，对不对？
1: 这些东西你是在哪儿找到的？
0: 证据就在你的密室里，你敢不敢带我们过去看一看？
2: 站长，你还有个密室。
3: 柯站长，那就麻烦你带我们去见识一下吧。
1: 没问题。

0: 这件事我本来想和你私下解决的，但是你非要在陈副官面前把事情搞大。
1: 我是没看明白，刚才袁洪申在会议室给大家看的照片，还有这些，到底哪些是真的？还有那个战略欺骗，到底是谁欺骗谁啊？
0: 你能看明白什么？照片拍得很清楚，搞战略欺骗的人是袁洪申，不是我。陈副官，这里不是说话的地方，咱们换个地方说吧。

0: 小慎今天一大早就不太对劲，
1: 刚才又带着人回来，
0: 神神秘秘的，肯定是出事了。
2: 大少爷，二少爷的同事，
3: 有什么事儿一次性办完不行吗？来了一波走了一波，把我们云家当菜市场了吗？
2: 我们站长请云大少爷去站里一趟。
4: 等一下，什么叫去站里一趟？你们要干什么？把话说清楚。
5: 无可奉告。
4: 无可奉告，这么说就没什么可谈的了。从云家出去。
0: 小刀，还是去一趟吧，毕竟柯站长是小申的老板嘛，这面子还是要给的。
2: 大少爷。
1: 吴秘书，
6: 站长没说到底有什么事吗？
7: 没说，只说让你现在去站里。
6: 快点，肯定是云鸿生出事了。
8: 把你看见的全都写出来，

0: 云鸿生，我看你是不见棺材不落泪啊。来人啊，把我的客人请进来。
1: 程站长，
2: 你好。
0: 你好，程站长。
2: 你好，柯站长。
0: 坐。
2: 好。

0: 我相信在座的各位除了朱副站长和文彦明见过程站长，剩下的人都不认识。那我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位就是军统上海站的程惠泽站长。程站长，这位是第九战区司令长官的副官。
1: 你好，鄙人程惠泽，上海站站长，此次呢受柯站长之邀特来长沙，协助调查云鸿燊投敌叛国一案。这件事情可能大家也觉得很蹊跷，云鸿燊投敌叛国怎么会呢？他父亲云牧之被日本人杀害，他怎么可能会替日本人做事？难道他猪狗不如吗？但是事实上他做了，怎么解释啊？那么唯一合理的解释呢，那就是云牧之没死。当然了，口说无凭。柯站长，啊，其实通过这几张照片能说明的就是，当天云牧之并没有在福生茶楼门口被打死。当然了，云鸿燊和其他三个人被日本人抓走，八哥逃跑了，并且逃出了上海，消息呢也就流出了上海。日本人为了挽回损失，于是就找到了云鸿燊，用云牧之的性命作为交换，让云鸿燊替日本人做事。这就是事实的真相。
0: 大家都看到了吧？对了，我这还有一个东西。

0: 于洪真，这个手提箱是你昨天早上从当铺拿回来的吧？你回答我是还是不是？
1: 是。
0: 那这里面装的是什么？是不能说还是不想说？好，我帮你。

大家看看这张照片拍得有多清楚，连上面的报纸的日期都能看得一清二楚。云鸿燊，你口口声声说你父亲是被日本人害死的，那我问问你，这张照片上的人是谁？

0: 哎，怎么不是铜蟹？
1: 破坏广播电视设施，触犯刑法，严惩不贷。

0: 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1: 爸爸是矿工，我和妈妈都希望他平安。
2: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唠叨的都是这句话。
3: 我爸是安全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
4: 我妈是公交司机，在城里开发工作。

0: 母亲视力退化严重，前几天戴着老花镜，不知在编些什么。后来我才知道，那叫平安节，给我的。我是一名建筑工，总觉得一个大男人戴着红红的平安节，实在有点难为情，就把它放在了家里。后来被整理衣柜的母亲发现了。让我没想到的是，老母亲竟然佝偻着背找到了工地，只为了把那小小的平安节挂在我的脖子上。看着她蹒跚远去的背影，我突然感觉到胸口被那平安节烫得有些生疼，就连眼眶都发烫。平安回家，母亲的牵挂。
1: 家是放松的地方，这要靠品质来实现。2014，我希望我和我的家人在家观影能够享受到影院的震撼效果，在家办公可以享受更高带宽的网络，那些因为出差应酬看不了的比赛回家后还能继续看回放，对我们球迷来说这个也很重要。
2: 跨屏，真正的跨屏，切在客厅电视在放的节目，我在卧室、洗手间、厨房里面用手机也可以看，不像以前一样，我走开一会儿还得按暂停才能保存节目。
3: 今年过年怎么样？他说今天他
2: 们。特别是我在外面采访的时候，家里的老人用电子产品不是特别精通，那么我就可以在室外的时候用手机给他们来点播节目，让他们进行观看。
4: 打开电视啊，就能查找附近哪家市场的菜价最便宜。孩子有些小毛病时啊，也不用去医院排队了，直接在电视机上可以问医生，跟医生对话。如果可以通过电视预约医生，那就更好了。
5: 这样的生活离我们有多远？答案很简单，就是现在。

大家看看这张照片拍得有多清楚，连上面的报纸的日期都能看得一清二楚。袁洪深，你口口声声说你父亲是被日本人害死的，那我问问你，这张照片上的人是谁？

0: 还有一个问题啊，这张照片为什么拍得这么清楚？我告诉你，因为这就是一张近距离拍的照片，这是日本人在给你传递信息，第一是给你报平安，第二是让你抓紧时间完成你的任务。你在收到这张照片以后，你加快了你的速度，在不到一天的时间内你找到了密钥，同时你找到了情报，你不觉得这一切都太巧合了吗？
1: 云木之这件事情啊，从一开始我就觉得没那么简单，所以呢，我也就暗中做了一些调查，甚至不惜血本，把我暗藏在上海日本监狱的那个暗线都让他行动起来，冒死拍下来这三张照片。不过值了，他证实了我心中的猜测，云木之没死。

0: 重生不可能做这种事儿。
1: 不可能？那你告诉我，这张照片上面的人是不是你父亲？
0: 这个照片上的人很模糊，看不清。
1: 是吗？我发现你们云家两个兄弟很像啊。啊，看不清楚自己亲生父亲，我告诉你，就是化成灰都应该认识。看不清楚，哼。哈哈哈哈，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我突然忘了，你不是亲生的。

0: 别激动，别激动。我和程站长是老相识了，我也非常荣幸，见识到程站长是从一个人模狗样的衣冠禽兽，变成了一个颠倒黑白的真小人。
1: 这不是你放肆的地方，
2: 云家的人就不会做日本人的狗。
3: 袁弘奇，我告诉你，不要在我们站里放肆，这么多的证据摆在桌面上，你还有什么想要说的吗？如果你不服的话，好，你给我拿出来证据。你刚才不是口口声声说要证据吗？啊，
0: 你们这是在诬陷。
3: 你确定吗？
2: 我确定你们是在诬陷。
3: 确定吗？
2: 我确定。
0: 哥，
2: 闭嘴，你早听我的话，就不会有今天的事儿。
1: 你们干什么呀？他是我哥，这事跟他没有关系。
3: 袁鸿生，我告诉你，今天如果你不给我老老实实交代的话，你哥今天别想走出这个。
0: 袁鸿生，你也给我记住了，他不可能把我怎么样，没有做的
3: 事，抓起来
0: 就不要承认。
1: 好。

0: 我全都承认。你刚才说的就是事实的真相。
1: 你再说一遍。
0: 哥，我是骗了你，爸的确没有死，我做所有的一切都是为了救他。

0: 你个王八蛋！
1: 别！
0: 你竟然敢当汉奸！
1: 大少爷，冷静，冷静！哎，大少爷，
2: 不用管我，家里的事情就拜托你了。你个墙头草啊！
0: 你给我滚蛋！哎呦，你个墙头草！私底下你好我好大家好的，我告诉你，用不着国法，我用云家的家法就能打死你！你个王！
3: 文彦明，你还有什么要说的吗？
4: 报告站长，没有。
2: 来人，把他给我关起来。走。

0: 是，我明白。柯站长，司令长官说了，袁洪深这件事情还要麻烦您多费心。在所有事情审问清楚之前，袁洪深绝对不能死。
1: 请司令长官放心，这件事情我一定会查清楚。
0: 那我就先告辞了。

0: 我觉得这份情报是真的，柯敬平和常贵泽是军统老人了，久经考验，难道还比不上云鸿深这个毛头小子？
1: 你现在即刻秘密行动，吉星军先抵到答案，设下埋伏，这次无论如何也不能再让他跑了。
0: 是。
2: 事已至此，我也不瞒你了，今天发生的这一切都在鸿深的计划当中，这本来是一盘死棋，鸿深只有把自己当作诱饵，才能够把局面盘活。
3: 你说什么？
4: 小人要把自己当成诱饵，那不就是要把命也搭进去吗？
2: 是做好了牺牲的准备。
4: 那不还是把命搭进去了吗？
0: 不行，不行，不行，不行！
4: 想办法，
0: 想办法呀！
5: 打电话给你的组织，
0: 让你的组织想办法。
2: 红旗啊，
4: 就非得把命搭进去吗？做好牺牲的准备是吗？
0: 行，
4: 好。
0: 吴秘书，我替他行吗？
4: 我去替他牺牲行不行？
0: 吴秘书，我求你了，
4: 我就这么一个弟弟，你让我去替他行不行？
0: 求你了，吴秘书，你让我替他，让我去替他。
2: 你怎么回事啊？啊！我一直在跟你解释，在跟你说明情况，你为什么这么急躁？他是做好了牺牲的准备，但是我们是有必胜的信心的。
0: 必胜的信心？
2: 对，必胜的信心。你能不能够让我放心一点，冷静地听我把话说完，好吗？起来，先坐下。

0: 那我能做些什么？
1: 你能做的太多了。
2: 大少爷，有人把这个东西扔了进来。
0: 是文彦明，他又约我见面。

0: 你和他是同一种人吗？昨天去抓宗方的时候，云鸿身扔的那个铅笔头是你捡走的吧？是。如果你只是云家的大少爷，他不会把这么重要的事情托付给你。既然你去了，就说明你跟他是同道中人。你不用这么防备我，他已经跟我说实话了。他是共产党，站长是昆吾。我既然来找你。
1: 就说明我已经做出选择。我不算他们的同道中人，我只是帮忙做事而已。那你认识他的上级吗？
0: 吴秘书被人救走了，你跟他有联系吗？你不用再问这个了。总之，我们会不顾一切的去救小山出来。站长不会给我们留太多的时间了。
2: 该怎么救你们有想法了吗？你的想法是什么？你要告诉我们。小山的朋友说，如果你已经做出了选择，就要配合我们的计划。我们要知道你的想法，才能去完善我们的计划。想要证明云鸿身在密室拍到的东西确实存在，就要找到三样最关键的证物：电台、画，还有死亡名单。后两者都已经被销毁了，可是电台应该还在。
1: 他还在军统吗？柯庆平没有把他转移到外面去吗？
0: 应该没有。在这种非常时期，他一定会把最重要的东西放在眼皮子底下。他不相信任何人。

0: 非常抱歉让你冒着这么大的风险出来见面，十万火急的事儿，坐下说。
1: 这都多久了，怎么还不回来呀？这是干什么去了？这是你可算回来了。小心，怎么样？怎么样啊？
0: 司令长官在接到这份情报的第一时间就给朱贺去了电话，问朱贺对于这份情报的看法。
1: 朱贺怎么说？
0: 朱贺选择相信柯敬平。
1: 这都什么时候了，还在那玩政治呢？
0: 哎，朱贺这个选择呢，倒也不全是基于政治上的考量。那你看，相比较而言，对于洪深这个新人的说服力啊，大家更愿意相信那些老资格的柯敬平啊、程惠泽呀，啊。而且，柯敬平这次局做得太完美了，人证物证俱在，对吗？
1: 那朱贺这边就用不上了。
0: 也不能这么说，朱贺他嘴上说是相信，心里未必不怀疑，况且他们这些人往往都是靠怀疑才活下来的。洪深。

0: 关镇怎么是他？
1: 云鸿申留给朱贺的那张抚恤金发放单上的人名叫关镇，是柯敬平密室的设计者，死在密室建成的当天。云鸿申追查关镇，这倒也没什么。真正引起朱贺重视的是，在这份因公殉职人员抚恤金发放记录的借阅登记上，居然也有凌寒的名字。凌寒不可能无缘无故地对关镇产生兴趣。关镇身上唯一有价值的事情，就是他帮柯敬平修建了密室。凌寒为什么要去查那个密室？自然是他察觉到密室的主人有问题。
0: 原来云鸿申是想让我关注密室。
2: 你看啊，柯敬平为了给司令长官一个交代，更为了要证明这份情报的真实性，那他就必须要拿到鸿申的口供。我们确实要利用这一点做文章。
0: 怎么做？
3: 我都已经跟你说了，小申已经亲口招认了。那柯敬平拿出一份口供，那不是很简单的事儿吗？
2: 哎，这恰恰是柯敬平最大的难处。鸿申口上认了，但他绝不会轻易的给出口供。柯敬平对这一点也非常清楚。
0: 你先等会儿，我没听明白。柯敬平已经可以伪造凌寒的笔记，在笔记本上造假，怎么着，他就不能造一份假口供吗？
2: 你看，之前柯敬平在笔记本上造假，是不是被你当众质疑过？
0: 是，许你说就不许别人反驳了吗？
3: 就你贴的这些照片说是凌寒拍的，有证据吗？除非凌寒站在我面前说这些照片是他拍的，我相信。还有那个笔记本上的字儿，他说是他自己写的，我相信。我说你一个堂堂的大站长啊，说话办事不讲证据，你丢不丢人呢？
2: 同样的招他会再用第二次吗？那他现在只剩下了一个办法，就是要让鸿申亲口招认。
3: 你这不是又绕回来了吗？我都已经说了，小申已经亲口招认了，亲口招认了。
2: 怪我没说清楚啊。鸿申之前的招认是不是权宜之计？
0: 啊？哎呦，我真是，我当时怎么就没反应过来呢？其实小申是在拖延时间啊。
2: 啊，柯敬平是不是也会这么想？
0: 他肯定知道啊。
2: 嗯，
0: 他那么老奸巨猾。哎，我明白你的意思了。嗯，你的意思是说柯敬平现在是应该
3: 想尽办法不让小申放过，不管是谁问，小申都得承认那件事是他自己做的，对吗？
2: 嗯，柯敬平现在不能够对鸿申用刑，对吗？也不能够抓了你或者是文彦明去要挟鸿申，对吗？那你说他现在能做什么？
3: 谈话，跟小申谈话。
2: 乔以利害，让鸿申主动放弃翻供。
0: 他们会在哪儿谈话？
3: 密室，柯敬平的密室。柯敬平一定相信没人会敢在他的眼皮子底下放进窃听器。
2: 嗯，我们拿到了这个密室的图纸。
3: 有了图纸就可以装窃听器了。
2: 这个图纸上标明了一条线路，隐秘的线路啊，就是柯敬平内部秘密电台的天线通路。

0: 红军，那条天险通路就是我们最后的武器。
1: 那我们也说谁去按窃听器？

0: 慌慌张张的像什么样子？不就是停个电吗？这是给袁洪申的餐食。
1: 是。
0: 有没有人碰过？
1: 刚才太黑了，我实在没看清。不过我一直提在手上，从来没离过身。他刚掉到地上，您就过来了。
0: 去，换一份新的给他送过去。
1: 是。
0: 走。没错，他们的确想在饭菜上做手脚。不过我已经让别人重新送了一份。
2: 如果他们就是想让你重新送呢？等等，我跟你去。

0: 有人故意剪断了配电室的电线，我劝你不要心存侥幸，因为他们不会得逞的。司令长官本来今天晚上就想要你扣供，我本来想明天再过来找你，看来今天晚上有人等不了了，跟我回趟办公室吧。
1: 今晚不行，我累了，要休息。

0: 刚刚死里逃生，晚上就来当夜行侠是吧？你白天的时候怎么跟我说的？口口声声跟我说对云鸿山的所作所为无话可说，是不是？
1: 是。
2: 那你跑到我那儿干什么去啊？
0: 不说是吧？好，我替你说。你表面上已经认同云鸿山已经变节了，但是你可能从感情上根本没有办法接受，所以你伙同云鸿奇，一个跑到他那块去给他饭菜里加料，一个跑到我那儿去找东西。找什么？不就是找云鸿山口中说那个秘密电台，还有那份死亡名单吗？只要你把这些东西找到了，就能证明云鸿山说的是对的，而你老师我说的是错的，对吧？
1: 在过去的十年里，我一直把你当作唯一的亲人。
0: 我没有把你当唯一的亲人吗？
1: 看在这十年的份上，你能不能跟我说一句实话？云先生是不是还真的活着？
2: 是是是。是

0: 文彦明，你太让我失望了。这么多年我对你寄予了多少的厚望，我希望你成为一名真真正正的特工，可是你看看你现在的样子，你已经不是我从小看到大的那个文彦明了。
1: 你也不是我心里的那个老师。
0: 你不用这么看着我，我知道你心里在想什么。明天我会给你一个你想要的答案。

副站长，你想知道真相吗？你是楼顶有一根多出来的电线，上面做了红色的标记。你要是想听到柯敬平和二少爷说了什么，就让徐处长想想办法。

0: 你把我弄到这儿，就因为这里没有窃听器，你就不怕别人说你心里有鬼吗？
1: 我们的对话我会全程录音的。
0: 行，你把录音机打开，我一定实话实说。
1: 你别着急，你知道你应该说什么吗？
0: 你想要我怎么说？

0: 好了吗？
1: 稍等，马上，
0: 快点，快点。
1: 副站长，听说完毕。
0: 把龚处长给我叫来。
1: 啊，
0: 快点。
1: 啊，
2: 仗着这个上面说，
1: 你觉得可能吗？
2: 我觉得可能啊。云红旗和文彦明现在在我手上，
1: 在这个节骨眼上，你把他们两个抓了，就不怕遭人非议吗？
2: 他们两个来救你这个共产党，然后被站里的人抓了，这跟我没有关系。
1: 就算是这样，你也不能把他们两个怎么样。如果他们出了事，只会证明你做贼心虚。
2: 行，那不说他们俩了，说说你的好同志吴秘书。你们最近联系应该很频繁吧？我相信我只要找到他，就能找到你其他的同志，说不定我还能把转移储备金的人也找到。
0: 司令长官，我是朱贺。您让我调查的那件事情现在正在进行，您要不要一起听一下？
3: 是。

0: 说吧，日本人什么时候把你策反，潜入到军统来当间谍的？
1: 柯敬平，你我都知道，
2: 你才是日本人派来的卧底，而你就是空无。
0: 你知不知道你这样会害死很多人？
2: 我们死不足惜，因为你的阴谋已经破灭了。
0: 你觉得你现在还有跟我对抗的筹码吗？
2: 是吗？
3: 你们从江西出发迂回偷袭长沙的第106师团很快就会进入国军的包围圈。
2: 你要是不相信的话，可以给司令长官打个电话，你问问他，他的战役预备队是不是已经派往江西方向了。你一定觉得很奇怪，八哥的情报明明是第6、第13、第33师团担任正面进攻，第3师团从西侧渡过岳阳湖，秘密南下，绕过国军的防线，偷袭长沙。薛长官怎么会把预备队向东派往江西的方向？这不可能，对吗？因为我把情报给改了，交给司令长官的情报上面写的是第6、第13、第33师团担任正面进攻。

0: 幺零六师团
1: 从江西出发，秘密西进，绕过国军的防线，偷袭长沙。
2: 不可能，你没有拿到密钥，你根本改不了。
1: 我早就拿到密钥了，是林涵告诉我的。他在临死之前跟我说，密钥是民国九年的镜花缘。
3: 把云红旗和文英明快点给我放出来！
4: 好，就算你拿到密钥了，
2: 密码本也在我这，你照样改不了。
1: 我能溜进来拍下你的电台、死亡名单，还有你亲手画的画，为什么不能把密码换掉呢？

0: 我比不上你老谋深算，我猜不出你最后会怎么害我。但是有一点我不会猜错，如果我揭发你说情报是假的，你一定会发力证明情报是真的，那我索性就把情报改成是真的。如果我越跟你叫板说它是假的，你就越会证明它真的不能再真。所以真的情报。
1: 是你自己交给司令长官的。那如果姓薛的拿到的是真情报，那就证明我说的没有错。你才是日本人派来的那个间谍，到最后还是我赢了。
0: 错。就算我被你诬陷致死，你制定的战略欺骗计划也彻底的失败了，你们的部队会被我们包围，甚至歼灭。就算你好端端的活着，到时候怎么跟冈村宁次交代？
1: 林归有事，不敢恨长沙。对日本人来说，你将会是叛徒、罪人，你的妻子和儿女永远都见不到了。所以，真正输的人。

0: 我万万没有想到，那个人会是你，把他带走。
1: 等等。

0: 袁鸿燊，没想到最后还是你把我给打败了。看来我没有看错你，叶明，老师让你失望。你还记得我原来跟你说过吗？
1: 当我们成为一名特工的时候，我们就要放弃人性最基本的感情。但是当你成为一名好的特工的时候，你就不再是一个好人。
0: 老师有老师自己的选择。

0: 我还是第一次发现长沙的夜晚这么漂亮。
1: 当然，它值得我们不惜一切代价去守护。
0: 我听说你父亲给你留下了半张照片，能不能让我看看？也许那另外半张在我这儿呢。

0: 你知道你妹妹当时怎么对的我啊？咔咔薅我头发，我还挤着跟她说，我说你别薅前面，前面少，你薅后边的，不的就搁前边薅。我还不说，那俩大手给咔着就在那顶着我。我说我心脏不太好，越说越使劲，巴着把我扔地下了。我当时一口气我没上来，邻居用门板把我抬回来的，老刘就把花圈都给我准备好了。
1: 他们也是，他们拿床板抬呗，拿什么门板呢？你说
0: 别整些没有用的，你有什么事快点说，说完你赶紧走。
1: 说，我想娶罗红，我来跟您提亲来了。
0: 哎呀，我的妈呀！你太有点大言不惭了，你搬镜照了你什么样啊？你第一个事你都弄不明白，你还要提亲，你咋想的你啊？你赶紧该走吧，走吧，走，快点。
2: 爸，我要嫁给彭景熙。
0: 别说话。
2: 就要嫁给彭景熙。
0: 你给我闭嘴！回来，回来。
3: 姐夫来了。
0: 你叫什么？
3: 我姐夫。
0: 你虎啊？啊？你爸我还没死呢，你把你姐就许出去了？你嘴咋那么甜呢你啊？赶紧干啥的，滚滚的。
3: 不是姐，咱爸又呲了我了，你这
0: 哎你干啥呢，小兔崽子，你吃里扒外呢，你为什么不撒开？
2: 我不
0: 撒开，
2: 我就不。
0: 你听着没有？
2: 我不。
0: 你快点把你姐拽开，我说你的，你撒开听着没有？
2: 爸，我就要嫁给彭锦熙，你要是不让我嫁给他，这大学我也不念了。你要还拦着我，我跟彭锦熙我俩就私奔，你就再也找不着我了。
0: 你吓唬我是不是？
2: 我没吓唬你。
0: 那你给我撒开。
2: 要不你试试。
0: 你给我撒开听着没
2: 有？我
0: 就不撒开。
3: 不
2: 我就不。
3: 别生气，
0: 帅我。
3: 你心脏不好，你给我门板又来。
0: 你跟我说些没用的，小你吃里扒外，管不了你们了。你这还，你说你丢不丢人呢？你呀，
3: 爸，我二哥人不错，你忘了？我工作二哥安排的。
0: 你少说话吧你。
3: 二哥，你快送，姐，快送。
4: 我等你。

0: 铁了心了没？
1: 嗯呢，
0: 就要嫁给彭锦熙。
1: 对，
0: 行，我给你这个机会啊，别说你爸这个老顽固，但是呢，我要提个条件，这可以吧？
1: 提条件行，你说。
0: 我也不多，就三点。第一呢，我要三转一响。

0: 手表、自行车、缝纫机、收音机。
1: 除了手表，家里能凑出来？
0: 你给我听清楚了，我要的是新的啊、哦，新的。
1: 行，
0: 明白吗？
1: 明白，行。
0: 第二点呢，你什么时候能当上国营厂的厂长，你再来娶我闺女。
2: 你啥意思呀？
0: 怎么的？
2: 你提这种根本不可能达成的要求，你就是不想让我嫁给他呗？
0: 丫头啊，我这不是给你喜欢的这位年轻人提出一个上进的目标吗？
2: 你就是诚心的，你就是难为人。
1: 龙，让叔说完，叔您先说。
0: 第三点呢，让你妹妹彭锦绣亲自到我家来给我赔礼道歉。
1: 这没问题，她做错了，她就应该道歉。我一定让她来，叔。但是那个第二点，
0: 你等一等啊，我这第三点还有第二小项，就是你妈必须亲自来，你们全家都得来，站在我家大门口，街坊邻居在这看着，你妈呢得站在中间，全家人给我鞠个躬，这叫什么？女不教，母之过。可以吧？这个不过分吧？
1: 不过分。
0: 那咱们这个事儿就这么定了呗？
1: 不用定了，叔。这亲呢，我不提了。
2: 亲，
3: 媳妇干啥去？

0: 那有啥不行的？关键我现在我游泳裤了，我就想给我媳妇儿买一条这个女士的，
1: 这不正好吗？嗯，你这个你对象穿个女士的，完了你穿个男士，你俩搁这一走不带劲的哈。
0: 行，兄弟，这样我也不跟你讲价了，行吧？两件八毛钱是吧？来，行。
1: 啥呀？男的是八毛，女的是两块，你咋一下给我干没两块钱，兄弟？
0: 没给你干没两块钱，我八毛钱买这男士的，这女士算你搭我的，行不行？
1: 那不行啊，那可不行，那不赔了吗？不行，兄弟。
2: 锦西，
1: 哎，罗航，你给我媳妇来了，我跟你说，我知道我这么干买卖，你得承认我，你这就是便宜三毛钱，能买就买，不买拉倒。
0: 行行行，兄弟，便宜三毛钱是吧？来来来。便宜三毛啊！
1: 行行行，
0: 来来来，这给你，
1: 谢谢啊！哎，
0: 好嘞。
2: 你找啥呢？爸没来。
1: 你爸那个伪装能力实在是太强了，我跟你说，保不齐哪个大姨就是你爸办的。
2: 我爸有病啊！
1: 那确实不太正经的。
2: 给。
1: 那啥呀？
2: 这是我这几年攒的，200多呢，咱俩结婚用。
1: 好好好，好。我娶媳妇儿，完我再拿你的钱，那不行不行。
2: 那我还嫁丈夫呢。
1: 成为万元户这事儿是我许下的，是吧？我得靠我自己。
2: 结婚也不是你一个人的事儿啊，王锦熙，以后不管咱俩遇到什么困难，咱们俩都要一起承担。这200块钱虽然不多，但也算尽了一份力吧。
1: 我是男人，男人就
2: 咋了？男女平等，你懂不懂？是男人就别磨磨唧唧，拿

0: 我不知道说啥了，那你啥也别说，赶紧把我这个既懂事又漂亮的媳妇儿娶回家，啥都行。这么夸自己，好意思吗？
1: 你使劲演，啊！占便宜没够了是不是？这么多人呢，看着呢。锦西，锦西，你咋了？锦西，你别吓我啊！我好不容易出来一趟，咱俩看电影去吧。锦西，锦西，你醒醒！
2: 睡了多长时间了？医生说他就是疲劳过度，您别太担心了。这事儿都赖我。哎，怎么能怪你呢？这锦西从小就倔，谁劝也劝不动他。不是姨替儿子说话，他对你真是太往心里去了。
3: 我知道，不早了，你快回家吧。天天回家这么晚不行，你爸该担心了。我不放心。
2: 没事儿，有我呢。这不家里还有别人呢吗？我们都轮班倒着看着他。没事儿。你要是回家晚了，你爸该急了。你爸真急眼了，那锦西这些天不就白干了？
1: 那行，那我先回去，爷，明天一早我就过来。

0: 血，我以为贼呢，咋喷脸上？
1: 人小我点。
0: 你干啥呢？你把手拿出来，把啥玩意儿给我看看。你干嘛？你拿咱爸人参干啥呀？
1: 这个拉倒吧，那咱妈妈一半命啊！这我放在这儿那么多年了，他早忘了。把咱俩忘了，这都不带忘的。你这样给我，你这样，你给俺切一半，切一半，给咱爸留一半，他要发现了，就是耗子啃的。
0: 不行，不留，
1: 拿块什么？
0: 我干啥都没看见啊！

0: 咱俩不是在海边，在船底下聊天，还是怎么回家了呢？
1: 咱俩昨天是在海边聊天呢，然后你一头就栽那儿了。你现在都睡了一天一宿了。
0: 一天一宿吗？
1: 嗯。你咋样？你好点没？
0: 不行，我有点迷糊。
1: 你再躺会儿吧。
0: 哎呦，头还有点晕。
1: 那你再躺会儿吧。
0: 哎呀，不能。那让我一个晕裤衩了。
1: 你这在外头呢。
0: 我没事，我得上海边去卖油去。
1: 哎，那不行，啊不行，你得歇着。你干啥呀你？机器。我知道你这都是为了我，但也不能糟践自己身体啊！我今天回来我就跟我爸说去，他要是再拦着我俩，我就跟他说，
0: 说啥？
1: 我就说我是你的人。
0: 别瞎说！你爸，你要跟他这么说，他不得给我大卸八块啊？到时候上我家来闹来，他这么一喊，全村人都知道了。你本来没有这个事儿。哪能往自己身上泼脏水呢？你还上大学呢，这个不行啊！你不能瞎弄。
1: 反正我就是要跟你在一起。
0: 哎呀，我着急。我想当万元户，也不完全都是为了你爸这关，是不是？我也想让你过好日子呀。我也得风风光光的娶你啊。我得让大家伙都羡慕你，对不？
1: 行，没看错人。再喝两口。
0: 这什么玩意儿？这是
1: 人参汤。你这一天可没少喝，都是靠它救回来的。嗯，
0: 这味儿挺怪的。啊，我喝了一天了，是吧？
1: 嗯。
0: 啊，
1: 咋的了？
0: 还不错。
1: 不舒服呀、啊？
0: 我怎么热呀、啊、我？
1: 那我给你开电扇去。
0: 不不不，不是这个热劲儿，

0: 哎呀妈，老二上手了，我替他着急。
1: 我二哥刚醒，他这一上手，会不会又晕过去啊？
2: 这个人干啥呢？
3: 这搁这看着没有？这就不方便。以后我当外援户以后啊，我跑去买一个房子，里边就咱俩住，这样别人就不会打扰咱俩了。把门带上。
4: 我告诉你，大嫂和那个秀才是故意的。
2: 哎呀，你客人
4: 搅事儿。不热了吗？我得顶一顶。

0: 开门。
1: 妈，
2: 干啥？
1: 外面有人敲门。
2: 谁动了？
1: 我姐。
2: 我知道。
3: 罗宪。
1: 我开门去了啊。
2: 真开门的。
3: 罗宪。
0: 爸，开门。
3: 罗宪。
4: 你还值得回来啊！以后你别姓罗了，改姓彭吧。你是上辈欠人家的，你天天帮人干活，这我不管。你为什么偷我人参？那人参我都没舍得用，你偷完了还送人了你，你还整个萝卜你放里头了你，
5: 气死我了你都！

0: 这怎么开不开呢？
1: 什么呢？这是，哎，这门往里开的。
0: 哎
1: 呦，
0: 哎呀妈，把我气糊涂了。你先别整我，你快来翻墙，翻墙，快点。
1: 哎呦，姐，
0: 罗西，罗西，你把门给我开开呀！哦，
1: 姐，
2: 姐，哎呀，
1: 姐，不是你干啥去啊？你大半夜一人出去多危险啊！你上哪儿去啊？
3: 你出卖我！
1: 谁出卖你了？我好心好意给你放根萝卜进去，谁行咱爸一天一看？哎呀，
0: 亏了我发现早啊！要不然你再得下点毒，你还得把我毒死呢！你干啥呀？你这是啊？
3: 你不让我改姓吗？我回彭家去，他们家愿意收留我，那正好我顺便把自己给嫁了，多省事儿啊，是吧？咱也不用天天磨叨这事儿了。你痛快，我也痛快。
0: 我说那不是气话吗？你看不出来呀、啊？

0: 爸就跟你说句心里话，从打你跟彭锦熙你们两个不清不楚，爸这张老脸都不知道往哪儿放啊，我都不敢见人呢，你知道不？另外你还帮人去干活去，这要传出去你说人家怎么说呀？啊，怎么咱这么大丫都嫁不出去了？还是咱们命贱呢？啊，另外彭锦熙他有什么好的呀？他哪嘎出奇啊？一天不务正业，家里又那么穷，穷得叮当山响，吃上顿没下顿，你跟他过日子你不得遭罪吗？
1: 爸，那现在经济都腾飞了，只要你愿意动脑子，你愿意认真干，你就能挣着钱。彭锦熙是我见过最优秀的男人，为啥你就看不懂呢？
0: 他最优秀啊，最优秀的男人就得蹲监狱，是不是？你妈当初跟你老不也这么说的我吗？啊，说你爸，哎呦，我最优秀，我将来肯定有出息。那我现在不还这样吗？所以说，历史的悲剧咱不能重演呐，丫头啊！
2: 爸，
0: 你这样，你别说话。你这么的啊，如果你觉得你的想法对，你跟我俩沟通不了，你这么的。你现在回去，你跟你妈说，啊，你看你妈能不能答应你。话又说回来，你真跟彭锦熙了，将来你过那个苦日子，你遭着罪，你让你妈多寒心呐！
2: 爸，你大半夜把咱妈不是你把我妈拉出来干啥呀？
0: 你别爸爸，哪都有你。
1: 爸，是不是彭锦熙挣着钱成了万元户，你就不拦着他娶我了？
0: 万元户是个啥？万元户什么都不是，他跟国营根本就不能比。国营是铁饭碗，你听我的，找个国营单位，咱们好好上班。以后啊，你就别跟那彭锦熙打连连了，好不好？就当我求你了，行不？
2: 啊，这都几点了，就回家唠去吧。
0: 你别说话，
2: 我又咋的了？
0: 咋的？我瞅你就烦。
2: 行行行，姐，咱俩回家，让爸在这跟妈唠。走，
0: 行，走走走。
3: 这事儿咱不看罗师傅，咱看罗红。这孩子这几天你们都看见了，一个大学生见天在人家干活，一干干到老晚，哪天都不是轰回去的。关键人走的时候还心疼老二不让送，是吧？这么好的孩子哪儿找去啊？咱家要是能把这孩子娶回来，那就是祖坟冒青烟了。
4: 当然，你说我嫂子也很优秀，是不是？这找媳妇儿啊，就得按照我嫂子这样找。
5: 是，你们老彭家都擅长找媳妇儿。
6: 嗯，我大哥娶媳妇儿的时候，我们家祖坟就冒过一次青烟了，这一次。咱争取把祖坟整爆炸了。
3: 你闭嘴，从来没服过。
7: 王导深知，如果没有南方氏族的支持，司马睿要在江东立足是不可能的。于是便和从兄王敦商议，帮助司马睿在江南树立威望。每年的三月三，对于居住在南京城的人们来说，是一个特别的日子。每年这天，人们都要合家欢聚，举行福祭仪式，以求消除灾祸。对于王导来说，当年的三月三特别重要，他导演的大戏才刚刚开始。在王导的安排下，司马睿乘坐华丽小轿，带着隆重的仪仗到水边观看伏羲仪式。王导、王敦等北方士，于是南方

0: 政权将会在内耗中倒塌。
1: 许多小秘密，期待大家来童话云和一起解锁。万里挑一好地方，童话云和会童话。梯田观云，山里看海，我们在云和等你。
2: 怎么不是铜蟹？
3: 破坏广播电视设施，触犯刑法，严惩不贷。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云和新闻。今天是2026年7月17日，星期五。首先来看内容提要：云和特色研学，解锁多彩暑假；中西青少年相聚云和，共品木玩文化。今晚7点半理论宣讲暨法治润乡野文明树新风乡村开放麦活动在安溪举行。7月14日。由县消防救援局、团县委、县总工会联合主办的“新火船初心安全伴同行”2026年云和县伙伴计划青少年暑托研学营暨劳模爱心暑托班红色主题教育研学活动举行，50余名暑托班孩子开启一日研学之旅，追寻红色记忆，感受航天魅力，学习消防知识。
1: 在石塘镇小顺村，孩子们开启烽火小顺红色研学之旅，大家沿着红色路线依次参观，沉浸式重温浙南抗战历史，感悟先辈爱国情怀。随后孩子们来到江南航天谷，参观21米长征二号 F 火箭模型、嫦娥五号卫星、祝融号火星车等展品，聆听浙南军工红色故事，学习载人航天精神，还体验 VR 模拟驾驶、三维滚环航天训练，近距离感受硬核航天科技，埋下崇尚科学、勇于探索的种子。下午，劳模第一课正式开讲，劳模消防员细致讲解火场避险、自救逃生、日常防火等实用消防安全知识，并设置趣味问答互动环节，充分调动孩子们的学习积极性，让安全知识入脑入心。营区研学体验环节更是精彩纷呈，消防员细致讲解了水罐车、抢险救援车功能用途，详细介绍水袋、破拆工具等各类消防装备的使用方法。孩子们依次体验高压水枪操作，近距离感受消防装备的力量。同时，现场展示标准的豆腐块内务叠背技巧，孩子们纷纷上手练习。除此之外，圈住安全、消防隐患甩走它、障碍逃生小勇士、踏实避险等四大消防闯关游戏也火热进行。孩子们拿着闯关卡依次打卡通关，在趣味游戏里巩固防灾避险技能。据悉，本次研学是县消防救援局许林芳劳模创新工作室打造蓝岩护苗服务品牌的重要活动，融合红色教育、科技科普与消防安全实训，以劳模力量护航青少年成长，守护少年平安暑假。记者林静报道。
0: 7月15日，播种中外情谊，携手共赴成长，中西两国青少年交流互访项目2026年暑期交流营走进云和，50多名中西方师生开启沉浸式文化体验之旅，以实地探访搭建中西青年友好桥梁。
1: 师生们首先参观了云和县博物馆，通过文物展品、历史图文与讲解介绍，深入了解云和地域发展脉络、本土民俗文化与悠久历史底蕴，感受浙西南小城独特的人文底蕴。随后，大家来到云和木玩实训基地，了解云和木玩过程中中外青少年踊跃互动、友好交流，分享各自的学习生活与本土文化，在轻松融洽的氛围里增进理解、加深友谊。
2: 我小时候也喜欢用这种玩具，然后突然来到云和，

0: 非常喜欢，我爱云和。
1: 此次活动让外国师生近距离感受中国县城特色文化与传统匠心文化，也为两国青少年搭建起了沟通交流平台，持续巩固中西青年交流基础，推动构建面向未来的长期友好纽带。记者梅明义，实习生刘川月，通讯员毛春美报道。
2: 这场活力满满的乡村开放麦活动中，把党的好声音讲成群众的身边事，
1: 不搞排场，撤掉讲台，就像田间地头村口唠嗑那样，把法治道理、红色故事和党的最新理论政策讲给大家听。在这场星空下的宣讲中，来自深耕普法一线的司法工作者，常年奔走在基层的宣讲骨干，扎根乡村的创业青年代表和省厅挂职干部等，他们从不同岗位走上今晚7:30理论宣讲舞台，围绕浙江法治建设20年、全国文明城市创建、红色基因传承等主题，用脱口秀、情景讲述等轻松活泼的形式，与在场的村民和高校大学生们进行一场既有温度也有深度的思想对话。
3: 我们今天举办乡村开放麦这样一种创新形式的理论宣讲活动呢，就是想不设讲台、不念稿子，以一种轻松活泼的方式，把党的好声音、好政策去讲给大家听。只有这样呢，才能把我们的红色故事更好的去送进千家万户，去传递到田间地头，走好我们政策传导的最后一公里。
1: 记者雷建飞报道。
2: 7月16日，由共青团浙江农林大学委员会、共青团浙江传媒学院委员会主办的造梦计划青年共创专项实践活动在安溪畲族乡安溪村文化礼堂启动。
1: 本次活动吸引了来自浙江农林大学、浙江传媒学院等高校的100余名大学生参与。在接下来的4天时间里，他们将深入乡村一线开展实践，以实际行动探索青年入乡赋能乡村振兴的创新模式与可行路径。启动仪式上，浙江农林大学向云雀文化旅游发展有限公司授予浙江农林大学实践教学基地，浙江传媒学院向云雀文旅授予浙江传媒学院社会实践基地，云雀文旅为南京财经大学夏雨凡教授颁发合力青创云和数字游民社区发展顾问聘书，并发布宽黄处村乡土文化传播渠道。活动的实践地黄处村是中国传统古村落、中国少数民族特色村寨、省级美丽宜居村庄创建单位，承载着丰厚的人文底蕴与丰富的实践素材。此次活动，大学生们将围绕童话加艺术加青年共创主题，立足黄处村发展实际需求，系统开展建山艺术空间场景提升、童话加艺术研学课程策划、黄处村导视系统与木板导视设计等7大方向专业实践。此次实践成果将直接对接第9届浙江省大学生乡村振兴大赛，以实践育人与赛事实战的深度融合，让黄处故事走向更广阔的舞台。记者叶珊珊、实习生朱星宇报道。
2: 主播看云和，今天我来说《新白娘子传奇之文明系列》，车窗勿抛杂物。
4: 官人，这锅巴可得噎人啊！
5: 娘子想吃就吃，不想吃丢出去便是。咱家马路干净得很。
6: 白素贞取仙，果然本性难改。
7: 大师，我娘子修行千年，从未作恶，你别又把她抓了。
8: 法海，我安分守己，今日为何又为难我二人？
6: 本座不收妖，本座管的是车窗抛物，砸伤路人，污染路面，害人害己。本座镇压妖怪无数，最管不住你们随手乱扔的毛病。
9: 啊，不收妖？
7: 大师，我错了，都怪我太惯着娘子，以后我们再也不乱扔了。
8: 不过是一些果皮，凡人扔的更多，凭什么怪我们妖族？
6: 万物众生平等，凡人仙人妖类违法违规一律要管，可知错？
9: 知错知错。
10: 车窗勿抛杂物，行路皆得安心。
11: 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获取更多新闻资讯请您关注童话云和 APP 或微信公众号。再见。

0: 果那天我能早点发现，
1: 如果你当时没有回头救我，如果那天我没有在楼道里给电动车充电，

0: 石家庄网红打卡地。
1: 最重要啊，给你小惊喜，噔噔噔噔！哇，喜不喜欢？

0: 高寒地区不适合种植，产业扶贫先从养鸡开始。三个通宵换来健康茁壮的400只鸡仔。
1: 跑完这一户，全村的贫困户就算摸底结束了。国家对贫困户有电费优惠，虽然一年只有70来块，但贫困户得到了真真切切的实惠。发个朋友圈和大家交流一下。
2: 危房改造其实是个大工程，不过刘奶奶的家已经落雨好几天了，想了想给房子先打个补丁应该也不难。
3: 实现党员价值的方式有很多种，我们选择离他们最近的那一个，

0: 如何解决一年四季都有鲜果采摘，是农业体验类项目共同的难题。在浙江庐江园农业科技有限公司，这里种植着十余类瓜果蔬菜，每个季节都有独属于这里的鲜果味儿。
1: 现在目前有水果的种植的是，有单独一个草莓盆，草莓盆里面有四个品种，黑草莓、白草莓、粉草莓、红草莓四个品种。番茄盆里面种的是水果番茄，水果番茄呢，今年我们是种的是品种特别多，因为我们市场上能接受的这种酸甜果什么的，我们大面积在种的。然后今年省农科院呢又给我们试点了几十个品种，然后另外一个是吊瓜盆，园学大棚里面我们今年种了三种植株，一个是车厘子，车厘子的话分两种，一个是红车，一个是黄车，另外是蓝莓，另外一个树莓。树莓的话嘛，我们是种的品种呢，目前来说可以说的已经是到采摘期了，是四季树莓。就四季树莓不是单纯的就四季有树莓，是一年四季365天都有树莓可以采摘。
0: 容纳了各式各样的蔬菜瓜果，朱宁陵的大棚可不一般，在这里面蕴藏了玄机。
1: 这个棚打造的就是现在目前来说全宁波第一家打造这样的科技大棚的，它的科技含量呢，其实不是在整个大棚看上去都差不多，而主要是科技。

0: 它呢是在我们的水肥一体化加上那个物联网控制。到物联网控制我们现在已经能做到了，就是 AI 控制，就是大棚的开关啊，包括下雨天，包括里面光照，包括湿度温度，水肥一体机它自动会运行的。外面下雨了，湿度达到多少它自动关棚了，然后光照如果强烈的话，上面的外遮阴它就自动关闭了，让植株得到一个充分的舒适的一个环境。然后呢我们外面又装了这个小型的气象站，实时的可以监控外部空气温湿度啊什么的。所以说我们这个大棚啊真正做到了就是科技化了已经。
1: 这个是我们的
0: 双粉，这是水肥一体机。水肥一体机的话，我们原来是最开始的时候引进的两台日本的水肥一体机，它呢是前面有九个桶的话，我们现在人家水肥一体化用的是配方肥 AB 肥混在一起的，然后价格很贵，要3万块钱一吨。我们现在用的是原料肥，就水龙原料肥，就是氮磷钾都是原料肥，价格很便宜，也就5-6千块一吨，然后这个直接把这个肥料价格就压下来了。然后一般晴天它灌溉几次的话，它也有里面数据保存的，一般是2个小时灌溉一次，然后是早上，一般是早上灌溉3次，下午灌溉个3次，一般是6次。阴天的话湿度大了，它就阴天模式了，它就看见里面的湿度，它等一下早上只灌溉2次了，或者下午也灌溉2次了。到雨天的时候它很灵敏的，雨天的时候它里面湿度是非常大，它有可能早上就灌溉一次，下午就不灌溉了。我们呢是精准的让它吸收，就一天需要多少养分让它充分吸收就好了。然后我们又根据呢这个施肥通道，后面我们又搞了一个这个回液收集的，就是多余的养分我们收集起来，然后测一下里面到底剩下的，我们打比方氮磷钾里面还有多少含量。
2: 传统种植是采用土壤来进行种植的，它是在地球上发现的天然材料，是由矿物质、营养物质和有机物质组成的，但并不是所有的土壤都足够肥沃。为了更好地让作物生长，在土壤种植中我们需要添加化学肥料来补充土壤营养，也可以通过使用粪肥、蚯蚓的外壳甚至鸟粪给土壤增加额外的需要，这就是我们传统种植过程当中所说的施肥概念。无土栽培的确切含义为无污染、无有机腐殖质、无土栽培，它是利用营养液直接向植物提供其生长发育所必需的营养元素。无土栽培就是栽培不用土壤，而是用水、沙等机制代替土壤，用营养液代替常规肥料的一种新型栽培技术。那这样的技术成本又如何呢？
0: 我们所有的东西都是通过无土栽培，然后对质量啊、对绿色方面啊都是可控的。我们基本上不打药，然后呢施肥量又自己精准可控的，我们基本上是农药的残留没有，化肥的残留没有。刚种下去的打造成本呢肯定是无土栽培高，那这个是没有办法的，因为无土栽培都是连我们的机制都是需要钱的。但是呢你如果打造完之后呢，到后面呢基本上花钱的呢比地栽的更少。那我们主要是分几块，第一块是肥料，肥料的话地栽肥料的话，因为你不能精准施肥的，你肯定有浪费，或者你不浪费的话，肥料不浪费的话，你肯定施少了植株又长不起来。那我们无土栽培水肥一体化的就是一天打比方2个小时第一次，每2个小时第一次的话就控制到1分钟施肥量，然后看根据植株的情况我们是不是要多施几次还是少施几次，我们都可以精准把控。那今年下来的话，我们去年买了3万多块钱的肥料，理论上一年是要用完的，结果发现呢现在已经用到1年半了还没用完，所以我们这个节肥能力是很强的。我们现在无土栽培的优势就是病虫害基本上没有，因为土川疾病是很多的，大家很头疼的一个问题，所以土川疾病越多，农户嘛，以前的农户就基本上就打药是吧，一周打一次。那现在我们基本上你看我们后面用的都是黄板，黄板的话就有小飞虫的话黄板直接粘掉了，就物理防控，我们基本上不用药。然后真正打比方要用药的时候，我们也是生物类的养点益生菌，那这样就

0: 直观的就感觉我们这农场里面蜜蜂养着，蜜蜂都没关系的，365天它能自由的飞翔，它能健康的生长，那说明我们基本上是没有药的。那这是第二点，药的成本又减少。第三点最重要的口感，无土栽培跟比地栽了口感会更好。
1: 高投入的成本带来的后期效益可真不少，高效便捷的管理模式大大节省了人工费用，精细化的分类让每一块土地都有专属于自己的独门秘方。车厘子的种植以北方为主，南方少有能够成功引进的案例。朱宁岭引进这个矫情的水果有他自己的想法。
0: 这个车厘子树品名叫布鲁克斯，然后无土栽培呢，种车厘子全国基本上又是没有的，我们想尝试一下。然后正好呢，浙江农业大学那边的教授专门是做车厘子研究的，他也有这种兴趣，那我们就对接一下，就是开始搞这个项目。如果这个成功的话，那我们就可以大面积的推广，也为周边的农户可以做推广。
1: 引进来了，种下去了，可果子裂的也不少，如何治好它的水土不服，这确实是个难题。可在科技农业的面前，办法总比困难多。
0: 那今年出现一个问题呢，就是南方的啦，温差比较大，温差大，湿度大，容易造成裂果。现在的专家的意见呢，就是呢，晚上湿度大，空气温度又低，然后呢，就容易造成呢，白天呢，因为太阳一开了，湿度就没有了，容易这个造成了这果皮了胀裂。那我们怎么控制呢？就是专家意思呢，就是白天的时候，你也要保证一定的湿度，跟夜间的湿度不能差很多，就是有一个平衡点。这个平衡点找到之后呢，基本上不会裂果了。然后嘛，我们第二年呢，明年开始呢，给它套袋，快转色的时候把它套袋套好。那这个也要保证它的里面的湿度。
1: 初试牛刀成功后，朱玲宁开始引入更多更大的器械。先投入资金，在一个棚里搞试点，效果良好后再推开到基地。AI 智能管理大棚，远程控制棚内的温度、湿度和光照强度。遇到恶劣天气，远程关闭大棚，减少人工工作，提高闭棚效率，防止落果、裂果等。在乡村振兴战略的背景下，科技的力量不容忽视。运用现代信息技术手段，提高农业生产管理效率，打造智慧化、现代化的农业新业态，为乡村振兴注入新的活力和动力。
2: 我是云毛毛，
3: 我是何毛毛，
2: 万里挑一，童话云和。大家好，我们是云和代言人。
4: 为什么要叫我们毛毛呢？
3: 我们出生在万物复苏的卯月，带着希望和未来。
4: 我们的家乡云和是中国木质玩具城，卯在五行中代表木属性，
3: 卯还代表着中国传统的榫卯工艺。你看，我们的耳朵也是榫卯结构哦。
2: 我们还有许多小秘密，期待大家来童话云和一起解锁。万里挑一，好地方。
3: 童话云和会童话，
2: 梯田观云，山里看海，我们在云和等你。
5: 我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6: 爸爸是矿工，我和妈妈都希望他平安。
7: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唠叨的都是这句话。我爸是安全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
8: 我妈是公交司机，在城里开发工作。
9: 我爸

母亲视力退化严重，前几天戴着老花镜，不知在编些什么。后来我才知道，那叫平安节，给我的。我是一名建筑工，总觉得一个大男人戴着红红的

平安节实在有点难为情，就把它放在了家里。后来被整理衣柜的母亲发现了。让我没想到的是，老母亲竟然佝偻着背找到了工地，只为了把那小小的平安节挂在我的脖子上。看着她蹒跚远去的背影，我突然感觉到胸口被那平安节烫得有些生疼，就连眼眶都发烫。平安回家，母亲的牵挂。

0: 是2014年发生在大兴的一起交通事故。在这场飞来横祸中，
1: 坐在前排的父子俩因为系了安全带，所以只受了一点轻伤，而坐在后排的母亲却不幸遇难。
0: 如果那天那位母亲系了安全带，也许情况就会不一样。汽车事故调查表，发生正面撞车时系安全带可使死亡率降低45%，而翻车时更可使死亡率减少75%。祸起瞬间，防患于未然，系好安全带，守住生命线。

0: 门三刀是大内侍卫，他查起来应该会更容易吧？
1: 是啊，他可以调动内务府呢，来查商铺、户部的早年信息。
0: 那你还在愁什么呢？
1: 我是心理媒体，因为我根本就没有他们的封印。
0: 只要门三刀和卓不凡信你有不就行了？
1: 卓不凡倒是无所谓，主要是我和门三刀是合作，如果他提出，我们都拿出封印来看一看，我真的很难拒绝。而且，如果穆青大人知道我在骗他，不知道得多气恼。
0: 你现在就别想这么多了吧，咱们走一步看一步。
1: 也只能如此了。你该休息了吧？我去丁宇那儿啊。
0: 你什么意思呀？
1: 男女……
0: 你瘦也瘦了，亲也亲了，你现在又想跟我说男女授受不亲？
1: 不是不是，我是说
0: 不方便，还是你想不方便？王家洛，老师成你这样，就不是老实人了。
1: 那是什么？桌子。
2: 见你还亮着灯，不知是不是跟我一样睡不着？我让人做了甜汤，一起喝一点，聊一会儿，说不定就容易睡了。
0: 这么晚了。

0: 先生不在吗？
1: 他常常要在军营处理公务，所以多半会住在那边，闲暇了才会回家。
0: 总不回家，你不会不高兴啊？
1: 没什么高兴的，也没什么不高兴的。现在国事动荡，军人要听令。
0: 也是，穆青也特别忙。不过，每次他忙完回来，都会带些点心回家。还是格格的汤羹好喝。有时候穆青带回来的多半都凉了。
2: 你现在直接告诉我菩提封印是什么，我立刻放了你，不是更省事儿？
3: 你记着，我会派人在暗中监视。你若是想逃跑的话，就别白费力气了。
1: 汤坑这些，就得吃热的吗？
0: 是啊，凉了还有什么意思？
4: 即刻查阅自康熙年间所有记录，找一个叫宝和客栈的地方。

0: 陆清秋，别太着急了。
1: 都4月24了，再过7日就是5月初6。我说我不着急，你能信吗？
0: 是啊，这破客栈可太难找。
1: 只要是有这么个地方，那就一定能找着。接着找吧。

0: 一日未见如隔三秋，三日未见如隔好几年呢。
1: 格格，
0: 今天我不是来卖东西的，我是来送礼的。
2: 怎么今天会如此大方？
0: 格格，你是知道我的呀，我肯定是有目的的。既然在京城做生意，我就希望能找个靠山。想来想去，要是能攀上齐亲王，那我是打断了腿也不愁了呀。所以我特地准备了一份很厚很厚的礼，希望格格能转赠给王爷。要是王爷能收下，那我就放心安心死心了。普通的东西自然是不能成生，这件物品可不得了，寿山石的名家雕品，少说也有300多年，而且来历非同一般。
2: 到底是什么人？就是个给格格送货的南洋商人，都是些珠宝首饰什么的。格格说让您也去看看。
3: 多谢格格，
2: 是真的挺好看的。 Lucky 总是带一些好玩的东西。
3: 谁？
2: 哦，他叫林浩瀚，因为是从南洋来的，总让人叫他 Lucky。
3: 不行、哎、肚子开始痛，跟格格说一声我先不过去了，我休息一下就好了。
4: 这是什么呀？
2: 送您的。
4: 你送的？
2: 一个商人最近开了一家很大的古玩珍品店，就在前门那边，这个是他专门送给父亲您的。
4: 一个商人能送出什么好东西？收起来吧。
2: 父亲，您好歹也看一眼，这人家还说了，这是寿山石名家雕品，有300多年了，而且来历非同一般，相传是福建得来的佛物，是以前南少林方丈的镇纸。
4: 哦，这叫什么呀？
2: 叫一步莲花。
4: 一步莲花？
5: 齐亲王府，
6: 准确来说是乌兰山身边。
5: 这门三刀竟然把柳林送去格格的家里，这内务府是和齐亲王还是和北洋合作了？
3: 门三刀没有跟王底宝提起过此事，甚至连柳林这个人都没有聊到过。
6: 询问了福山的下人，说柳林是乌兰山留学时的同

0: 学，从国外回来找他来玩的。乌兰山也是这么跟钟海潮说的。
1: 钟海潮并不知情。
0: 从我了解的信息来看，确实不知情。
1: 那就是乌兰山帮柳林编造了身份。
0: 是的。
2: 没想到门三刀和乌兰山竟有如此交集。
0: 开始我也很不解，所以专门调查了一下。我找人在内务府打听了一圈，12年前光绪曾想要做天子妹，让乌兰山和门三刀成亲。
1: 12年前
0: 戊戌变法那年，变法后门三刀成了阶下囚，若非如此，他应该才是王爷的快婿。
1: 所以他们俩旧时有情。钟海潮知道吗？
0: 这应该不是秘密了，只是没有人去提而已。钟海潮能娶王爷之女，也是为师徒铺路。
1: 这门三刀利用他跟乌兰山的关系，把柳林藏到他府上，挺高明的。
0: 我觉得反而简单了。虽然乌兰山府上有侍卫，还有北洋卫兵，但必然不会戒备森严，毕竟是王爷家。想来那些守卫早已适应了风平浪静。门三刀断不会说出柳林的身份，而乌兰山对外也只说是他同学，所以不会刻意加强防御。或许我们去他府上接人，要比去门三刀家里更容易一些。
1: 好，你准备准备，尽快动手。这次你要找一些江湖人士，千万不要暴露。你保持现在的状态就好。
3: 师兄，
4: 不凡，你是要去向齐亲王复命？
3: 是啊，咱没能有所收获，少不了一顿责骂，不过忍忍就好了。哎，对了，师兄，
4: 哎，
3: 这一次失去艾玛，我一个人去就行了，你就别跟着了。
4: 那也好。哎，不过不凡，你要切记，忍着，不要惹王爷生气。
3: 我有分寸。
5: 可是他已经等了多时了。
6: 让他等着。
5: 好，
6: 连茶都不用上。
5: 是。周掌门，王爷要您候着。
3: 王爷公务繁忙，我等便是了。
7: 穆京兄，收到个线报，说有人召集了10几个散兵游勇，今晚作甚？
8: 关我们什么事啊？
7: 说招他们的是个女的。
8: 那可不是男的就是女的吗？日本那个女的没人见过，不能确定。不过他们上次绑过人，我怕万一……看来他们已经知道我把人放在王府。哼，胆子不小，敢在王府动手。走吧，哥特兄，换身衣服，去他们那边溜溜。往前面看看去。选得好呀，换成我也选成这个地方。王府的西南角里边就是后厨，守卫少又容易乱，这儿还偏，天黑了就更没什么人了。选得不错。

0: 人我也发现了，
1: 17个嘛。哦，
0: 都竖起了。穆青兄，你先别说，让我试试。那边那五个拉大车的，天都快黑了，拉大车的还能有什么主顾啊？这几个人应该是接应，人绑了，拉车上带走。
1: 用车拉太慢了，事成之后应该有车来接。大车里装的是兵器和绳索，这翻墙劫人啊，少不了要用到家伙事儿。
0: 有道理。西边树下那俩下棋的，围了五个人看，一共7个。棋下的好不好，咱不知道。但是看棋的居然提了个灯笼。难不成打探来就知道这棋要下到天黑呀、啊？
1: 葛太兄看得准，哎，
0: 都是跟穆青兄学到的。这么看来啊，我以前带人真的是装得太不像了。哎，还有那边那个削萝卜的，大白萝卜都削成胡萝卜，这还有人卖，必然有鬼。还有旁边那转钩的，生怕别人不知道他是谁。哎，还有这面馆这俩，这面吃多久了，面还不坨了。哎，穆青兄17个，还有一个呢。
2: 你这个面茶不错，小米面还是数字面啊？
3: 是小米面。
1: 葛太兄，你不觉得这面茶分外的好喝吗？
0: 是啊，地道。
1: 可是他居然不知道这是用什么面做的。
0: 哎呀，灯下黑呀、啊，啊，居然把这给漏了，
1: 还挺吓的。赵家铺子的，那可卖的不便宜啊。你拉这一车过来，花了不少钱吧？
0: 今儿个咱不用花钱了吧？
1: 当然不用了，把这车拉回去，兄弟们省累了，还能喝一碗正宗的赵家面茶呢。
0: 你们是今儿晚上动手吧？
1: 对呀、啊，你们为什么来这么早？这地方不用踩点，把你们都带回去吧。哎，你不会不好审吧？
0: 来了也无妨，还有16个，总有软骨头对吧？
1: 别愣着了，还没喝够，再盛两碗来。啊，哟，动手了。
4: 你们昨日就回来了，为何耽搁了一天才来复命啊？是不是在天津卫一无所获，觉得对不起我呀？
5: 我昨日确实和门人在天津郊外发现了那个疯子，也确认他的身份就是南少林达摩院第四代首座，不过他已经疯了40年，问不出任何事儿，包括他的住所还有身上也找不到任何线索。我没有一丝一毫不尽力，所以谈不上对不起王爷。
4: 你想了一天就想出来没有对不起我？那你说说，你想了一天想出来的下一步计划是什么？
5: 暂时还没想到。哼，
4: 宝和客栈是什么呀？
5: 宝和客栈？
4: 你想了一天都没想出下一步的计划，可门三刀在内务府已经折腾一天了。
5: 门三刀发现什么了？
4: 他发现了什么我不知道，可有人来报，他让人翻查史料记载，都已经翻到了200年之前了，要查一个叫宝和客栈的地方，这肯定是个重要的信息，可你连听都没有听说过。你不是说你的每一步都走到内务府之前了吗？
5: 王爷给我的所有线索我都查得清清楚楚，包括那个天津疯子，我用了半天就查出来了。如果说门三刀的行动提前于我，那只能说明内务府的消息或许多过王爷您呢。
4: 混账！那是什么？

0: 此物从何而来？
1: 是人送的，说是产自福建，还跟南少林有渊源。
0: 这何止是渊源，这是一封密函，上面写着南少林寺堂首座持有封印，每30年相聚于保和客栈，康熙40年5月初6。
1: 每30年，康熙40年，雍正9年，乾隆26年，乾隆16年，嘉庆25年，咸丰元年，光绪7年，然后就是宣统3年，今年。连老天都眷顾我了。
0: 那看来这个门三刀找保和客栈，就是要赴这30年之约啊。
1: 如果其他的传人都能在那天出现，那么所有的封印都能得到，就能开启净坛秘藏了。
0: 那这还真是天意啊，在下定不负所托。
1: 5月初6已不剩多日，你抓紧时间准备吧。
0: 可这保和客栈在哪儿咱们还不知道。
1: 我会让人盯着内部府，只要门三刀能查出来，你就能知道。
0: 那多谢王爷。
1: 不要坐等，万一门三刀也查不到，5月初6已不剩几天了。
0: 可我原本想的是先去找早已叛离的戒律院首座的后人，看看能不能查出什么蛛丝马迹。
1: 那家人已经被内务府查了几十年，你觉得还能有什么收获吗？
0: 仔细查查总能查出点什么。
1: 不，先查保和客栈。

0: 穆景兄，今天这运气好啊，还能遇上卓掌门。
1: 穆景兄，咱身边没人，要不要？
0: 不用，我想试试。
2: 还真是冤家路窄啊！
0: 卓掌门，戒律封印带身上了。
2: 这么重要的东西，当然随身携带。
0: 那卓掌门是愿意自己交给我呢，还是一会儿我从你师手上？

0: 这不是你的武功，
1: 不是我的，难道还是你的？
0: 这才几日，你怎会如此精进呢？
1: 想知道啊，交出封印，我告诉你。

0: 晚上的时候我特别不安，问了他们才知道你去找七星王复命了，忍不住跑出来想去找你的，哪知道你遇上了门三刀。
1: 我没事儿。
0: 你是因为刚刚受伤，所以速度才不快的，不然他怎么可能是你的对手嘛？
1: 不，我是想速战速决，所以我一点都不慢。但他的每一刀都能记住我的剑势，每一次都能后发先至。他之前绝对不是这样的。他的刀，没错，他用的是刀，使的是剑法，三法印剑。看来门三刀能在如此短的时间有这样的境界，想必他在浮屠寺定然接受了菩提院的传承。三法印剑果然名不虚传。这少林武功竟然如此可怕，我必须要找到金丹秘藏，阅尽其中的武功秘籍。
2: 就是个普通商人，平日里会来推销一些东西，价钱挺贵的，不过东西也都挺好的。父亲怎么会问起这个啊？
3: 人家送我东西，我该知道是什么人吧。
2: 他叫林浩瀚，不过他都是叫自己 Lucky。
3: Lucky
2: 英文，好运气的意思。
3: 不错，运气是不错。你确定他就是个普通商人？
4: 确实就是个普通商人，他平日里就是到处收污货卖货，还卖了不少东西给格格，应该赚了不少钱。这个林浩瀚最近弄了个大铺子，这两天就要开业了，听说还请了格格去呢。
3: 那就是巧合。
4: 只能是巧合了，他这个东西本身也算不上太值钱。

0: 料和工都属于中等，不能算是上品，倒是送人的好选择。他一个商人拿这个不算贵也不算便宜的东西送给王爷，倒是合情合理呀。
1: 好，不管怎么样，此人也是无意间帮了个大忙。

0: 昨天你睡的地上，今天我睡地，你去床上睡。
1: 没事儿，我是男人嘛，睡地正常。
0: 那我陪你睡地上。
1: 那不行。
0: 那你陪我睡床上。
1: 那更不行。
0: 跟我睡是委屈你了吗？我都不介意，你一个大男人在矜持什么呀？我都已经是你的人了。
1: 之前上次已经有辱斯文，枉费我读了这么多年的圣贤书，怎么能做如此不公的事情？

我都已经想好了，等我把案子结了，我就提亲，明媒正娶。现在师父也走了，我们都一样，在这世上没有家人了。但是我可以做你的家人，以后绝对不会再让你受半点委屈。

0: 哎，停停，回回回。嘉洛兄，
1: 浩瀚兄，
0: 有缘有缘，真是有缘啊！我这一路上一直在打盹，就看了这么一眼，就看见嘉洛兄你了。你说巧不巧？我的商号明天开业，之前就一直想请，就是找不到，结果就这么就碰上了。这是请柬，地址就在这儿。嘉洛兄，你可一定要赏光来捧个场，咱们好兄弟门三刀也在，大家好久不见了，一起聚一聚。
1: 好。恭喜恭喜
2: 恭喜恭喜
1: 恭喜恭喜
2: 恭喜恭喜
1: 恭喜恭喜
0: 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
1: 喜恭喜
0: 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没准备嘉洛兄你的礼物，
1: 这不用不用，你开业大吉，理应我送你礼才是，收下。
0: 没错啊，就是我应该准备好你送我的才是嘛。不过没关系，咱们兄弟之间不玩这些虚的，心意到了就好。前门啊。哎，还有一个事儿，嘉洛兄，明天你最好能穿上你那身北城的军装过来。这样别人一看，兄弟我在军界那也是有人的。你记好了，前门军装，前门军装，前装金，前金前
1: 前门军装，记住了。
0: 对对对，嘉洛兄，记好了啊，走，千万千万别忘了啊，嘉洛兄，千万千万别忘了。

0: 究竟是什么人？
1: 他是我的同志。
0: 你认识云静？
1: 于培伦，字云记，7年前到日本留学，我和他是一起加入了同盟会。就在上个月，广州起义失败，云记被俘，宁死不降，从容就义。学术杀不了，革命党人油杀不了，这句话就是他受审时所说。
0: 去年培伦同志赠给我这本书，在听到他的消息时人已不在了。这句话就是得知他就医后我写下的。
1: 同志，你一个王爷的女儿，北洋将领的妻子，你是同盟会，
0: 母亲是不是也加入了同盟会？

0: 我看这帮人啊，根本不知道雇他们的是谁。
1: 无妨，反正我们知道，除了日本人，还会有谁？
2: 那女的应该叫青信风，或者是他手下。
1: 我去会会他们。
2: 哎，穆将军，那可是日本人，
0: 日本人怎么了？
2: 如今洋人。
0: 还是不要轻易动手的好。曾经打人一直告诫我们，不要轻易招惹他们。
2: 好，那我去问问岑青大人。
3: 穆金兄，那这些人先关起来。
0: 还关着干嘛？能帮着日本人对付咱们，就不用浪费粮食。找一些平日里没审过疑犯的新人们，拿他们练手，审到死。
2: 自属下追踪进谭密藏以来，日本人一直在从中作梗，为首的叫青衣信封，他们已经数次偷袭、跟踪，甚至意图谋杀，如此猖獗，忍无可忍，还请大人应允，让属下出手制裁。
0: 你怎么制裁？
2: 只要大人应允，属下今夜即可密杀青衣信封一行。

0: 杀了之后呢？
1: 属下可以将其做成意外。
2: 所以你是说，穆青因为你掌握了浮屠司的秘密，所以才把你关在身边，然后因为这阵子他没法时刻看着你，就把你送到我这儿来。门三刀这个大内走狗，居然利用我。我马上陪你离开，你放心，我妥妥当当的把你安全送走。你去香港还是日本？
3: 不行，我不能走。
2: 不走？你知道你现在是什么吗？你是朝廷钦犯，是谋逆乱的，随时都能推到菜市口砍了的。听我的，马上走，门三刀那边我来解决，我看他敢不敢给我要人。
3: 你先听我说，禁坛秘藏拥有者留下的遗愿，就是要把这笔财富赠与同盟会。我这次回国的任务就是要保护这个线索，协助联络的。现在谭县已经牺牲，清廷、北洋、日本人都想要抢夺宝藏，无论落到任何一方手里，都将会辜负很多人的心血，更是愧对了历经多年磨难的护宝传人。所以我要留下来，我要找到宝藏，而且我绝不能走，绝不能离开穆大人。
2: 你不能离开穆青？
3: 对。
2: 为什么？
3: 在浮屠寺的时候，穆大人不得已继承了菩提院的传承，但是他根本就不知道封印在什么地方。
2: 你有口令，所以只有你知道啊。
3: 事关重大，我暂时不能跟你说明，但是没有找到宝藏之前，我是不能离开穆大人的。
2: 我知道了。那我可以帮你做些什么？
4: 住在你这儿还不是帮我啊？
2: 这不算，这算我帮了门三刀这个朝廷鹰犬。
3: 哥哥，其实我觉得穆大人他不是寻常的鹰犬，他知道我是同盟会之后，没有把我送去刑部大牢，也没有对我进行严讯逼供，他甚至还表现出对我作为的理解。我觉得他有着对革命和革命党人的认识和同情。
2: 是啊，穆青他过去跟着先帝是一起参与过变法的，他不是那种陈旧思维的人。
5: 这段时间我和穆大人就民主和维新都交流过，
3: 我发现他的思想不是像那些清廷拥护者腐朽和愚忠，他是可以接受革命思潮的，是可以选择站在我们这边的。如果能够说服他加入我们，帮助我们，那我们成功的可能性就会大大增加。
2: 你想游说他加入革命，
3: 你觉得呢？
2: 我之前从来没和穆青聊过这些，但有一点你要知道，穆青是旗人，先帝过去要变法他能接受，如果是同盟会搞革命，他未必会赞同。
3: 你不也是旗人吗？
2: 我刘洋回来的。

0: 达摩传人王家洛，这该说是巧合呢，还是宿命？不管是巧合还是宿命，他这个传人都没有什么用，他根本没有封印，也不知道达摩封印究竟是什么。未必，他既然有传人的身份，就有可能得到别人得不到的东西。 第二件事，下月初六，在一个叫宝和客栈的地方，有一个南少林传人三十年之约，如无意外，将会是四位传人见面的日子。四份封印会聚齐，不知道他们都会不会去，也不知道能不能聚齐。戒律和菩提封印在卓不凡和门三刀的手上，他二人肯定会去。王帝宝也会去，但他手上没有封印。关键是，事关宝藏的第四个人。 可能会去。宝和客栈在什么地方？门三刀在查，他动用了内务府大量的资源，应该会查到。嗯。第三件事呢？
1: 王帝宝和他的老疯子师傅身上有一个同样的纹身，我想可能是师门传承，但也许没有那么简单。纹身。 或许是地图。

0: 也有可能是封印，这个疑点不能不查。我需要一台微型相机拍下王地宝身上的纹身，还是 X-PO 吧，我用过。
1: 好，你拍下来，我安排专家去分析，如果有什么隐藏信息一定能够查出来。你已经说服王地宝了？
0: 他是一个极其保守和讲传统规矩的男人，
1: 但他也是一个男人。

0: 父亲不小心在御前把给我做的香囊掉了出来，被先帝看到了。先帝知道了我俩的事情。先帝从小就疼我，母亲又是他最欣赏的御前带刀侍卫。
1: 先帝说都要变法了还在乎什么门第，但为了让我爹能接受，先帝先是破例把母亲从正三品升至正二品，说变法之后再升他为一品大员，然后给我们做天子妹，然后就变法了，然后百日维新就失败了，然后就没有然后。没多久，父亲就给我安排了婚事，周海潮就是他选中的人。

不是普通人家的女子，我要有事业要看得更远，所以我不能有选择。我要嫁的人是名将之后，跟我一样留过洋，是北洋最年轻的将领，前途无量。大清日益动荡，文臣的力量越来越弱，越来越不重要，武将越来越拥有话语权，尤其北洋。北洋是大清最精锐的新军，我是格格，他是军人，这对于今后的政治格局同样十分关键。你可能这一生都走不出这大狱了，我必须忘了你，没有什么是时间不能抹去的，你也一样。最是人间留不住，朱颜辞镜，花辞树。假如有一天你能重获自由，希望那时你已经把我抹去。

0: 真是个可恨可恶的时代。
1: 父亲最恨就是袁世凯和北洋，而我偏偏嫁给了一个北洋军官，可想而知父亲心里是有多么难受啊。
2: 我也是奇人，为什么我会加入同盟会？
1: 因为我恨我经历的这一切，又无可奈何。直到我遇到了云霁，他给我看了那些书，他让我明白，我可以就这样任由时间把一切抹去。
2: 我也可以挣扎和反抗，去摧毁这个无法让我们去做自己的时代。我是奇人，是王爷的女儿，出生是我无法选择的，加入同盟会是我的选择，是我第一次真正的选择。
0: 穆大人也会像你这么想吗？
1: 我希望他可以。
3: 如果你可以有

0: 睡他，我觉得我们成功的概率会很高的。
1: 我可以试一试。
0: 对了，穆大人身上有一处纹身，你知道吗？当时浮土寺的方丈就是因为看见他的纹身才让他进去的。
1: 那个纹身纹的是环绕在一起的鸽子、毒蛇和猪。
0: 为什么要纹这个？
2: 我问过他，他也不知道，说是师父给他纹的，可能是提醒他时刻自省吧。
1: 这个纹身怎么了？
0: 没什么，我就说不知道为什么当时方丈看见这个纹身就认定他是菩提院的传人，可能这是他们师门的标记吧。
1: 他师父也是想要维新的人，先帝也是要维新的，我想母亲会接受我们的。
0: 他是我们必须争
3: 女人，肯定是女人。好吧。
4: 伽罗兄，话说这个女人是你正经想娶的还是谈谈再说的呀？哎呦，你看我这破嘴，伽罗兄这么规矩的人肯定是要娶，对吧？
3: 索你一生一世，金镶玉的，没别的，就是贵。这个也好，玉包金的也贵，这两个是一套的。你看啊，我慢慢插进去，
5: 逗你的。
3: 这个也不错，空心金管，内藏南洋麝香，
4: 当然了，也不便宜。
3: 伽罗兄，你是汉人吧？
5: 当然。
3: 你要娶的也是汉人吧？
5: 是。
3: 满人送如意，汉人送戒指，
4: 要不就这个，出自名家工匠之手，雕工一流，而且还时髦。

0: 西洋人求婚，也是送戒指，怎么看不上？这个贵吧？得多少钱？
1: 送了。啊，
0: 不行不行，万万不可！
1: 大家都是兄弟，今天又是开业大吉，这戒指送了。家乐兄。 你可不能不要啊！你要是不要，就是不给我面子。帮我把盖儿盖上。
2: 林老板，谢谢林老板。

0: 我也不知道选什么东西，
1: 就让李老板帮我选的。
0: 但是他还不肯收钱。你说这事儿弄的，本来是我送你的，这不成他送你的？
2: 这就是你送我的呀，跟他有什么关系？
0: 我没给钱啊。
2: 这跟钱也没有关系，这是你的心意。
0: 那也不行，还是等我以后攒钱把钱还给李老板吧，这个应该也不便宜，如果今天李老板要我钱的话，我可能也买不起。
2: 只要是你送的，便宜的也好，贵的也好，我都喜欢。

0: 日，虽然只有30天，但已经经历了生死无常。我本来是想着等结案了咱就成亲，但现在这个案子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结。我不想让你等，我也不想再等了。
1: 等也好，不等也好，没分别。
0: 不行，有分别。我带你回大姑，咱们俩回家把婚事办了。反正我现在也找不到那个宝和客栈，索性就相信一次木星大人，咱们俩偷出一天时间把婚事给办了。虽然仓促，但是该有的礼数还是要有的。只不过我现在囊中羞涩，没法给你办的大排场。
1: 我不在乎排场，只要能跟你在一起就好。

0: 哎呀，这来京城不吃个羊肉锅子说不过去，哎，怕出去吃呢还太招摇，所以啊就买回来，哎，咱们就在屋里好好的过个瘾。你的伤怎么样了？
1: 已经好多了，大师兄放心吧。
0: 敬你。

0: 哎爷，虎头在家呢吗？
1: 屋里呢。
0: 啊，好。
2: 哟，你怎么来了？
0: 给你商量个大事儿啊。
3: 什么大事儿？
0: 咱俩合伙卖盒饭，你负责炒出来，然后拉到我们学校去卖。
2: 那怎么行呢？我这跟食堂干着活呢，这要是被同事看到了，多丢人啊！
0: 不是，包袱怎么这么重啊？那不让别人看见不就行了？
2: 你说的倒容易，你这万一被看见了呢？
0: 不是，我问你，你一个月工资多少钱啊？
2: 不到300。
0: 咱俩一合作，几天就300。
2: 啊？这卖盒饭能挣这么多钱呢？哎呀，算了，那个，我这技术也不行了。
0: 怎么不行啊？你在食堂帮忙那么久，肯定没问题的。
2: 等会儿琢磨琢磨吧。
0: 啊，什么再说，就这么定了啊！我现在去食堂考察去啊，就这么说定了。我走了。哎呀，走了
1: 啊！不吃饭了？
0: 不吃了。
2: 慢点啊！
3: 那你说这来福不好好上学，非得让我跟他一块儿弄盒饭。但是说实话，说挣的还挺多。
1: 挺好的呀。
3: 啊？妈，那您的意思也是觉得我应该跟他干这事儿？
1: 不是的。
3: 哎，妈，怎么了？是不是家里缺钱了？
1: 哎呦，妈就想多攒点钱给你娶媳妇儿呢。
4: 嫂子，厂子里边赵亮找你。
1: 我知道了。妈，出去一下啊。
3: 哎，行，妈。
1: 你看。我这能不能罗嫂，我们又不是逼你，要不是结婚用钱，不然也不会这时候找了。这钱什么时候还？你就表个态嘛。孩子他爸虽然走了，可我们欠的钱一定不会赖账的。哦，你看我这一笔一笔的都写得清清楚楚。
5: 这有什么用啊？你说两句。
6: 嫂子，
5: 哎，你别说。
1: 嫂子，我说句不好听的，我不知道你们家困难，但当时这钱也是看在罗哥面子上借给你。

0: 小本宝宝不赊账，哎，先，哎，哎，哎，不是来冰袋吗？硬
1: 在这儿了，我认识了，我朋友。那我们能不能先拿货再给钱啊？
2: 我们先拿，
0: 是不是？
2: 这是，
0: 陈叔，
1: 我们批量买。
2: 干嘛跑那么快？
1: 一朵，你们在干嘛呢？
2: 哥，我在这创业呢。创业？你缺钱呐？你是不是又闯祸了？你这话怎么说的？创业就是缺钱啊！再说了，谁会嫌钱多呀？哎，你等你哥挣了钱啊，别说任天堂，给你买个 Game
1: Boy。哎，同学，吃饭吗？盒饭刚炒出来的。
2: 你看看，香不香？行了行了，你上这儿来。
1: 哎，一会儿这儿都人山人海，
2: 同学吃不吃饭？你，哎，同学，刚炒出来的盒饭，
1: 你看
2: 刚做的，
1: 刚炒出来的。
2: 他们的盒饭能那么好吃吗？价钱都一样，怎么就没人买咱们的呀？
3: 人家都在这摆了多少年的摊了呀，同学都吃惯了，你这便宜实惠这四个大字，你好意思写出来？李
2: 大夫，
3: 你叫我来是不是就让我看别人摊有多人山人海？
2: 开业第一天，亏本甩卖，半价出售啊！盒饭半价出售。
1: 你快捂，比那边水快。刚做出来。同学啊，这个食物啊，在高温情况下，2到3个小时就会滋生大肠杆菌，你坐多久了都被人肚子吃坏了。
2: 哎，同学，你别听他瞎说啊，你别听他瞎说，我们是第一天营业，
4: 看摸摸热闹，
1: 碰脸熟，咱都一个学校的，
4: 热闹，
1: 不能肯定不能碰你这种朋友，开玩笑的，别理他啊，
2: 开玩笑。
4: 那好。
2: 要不来一盒吧？
3: 2盒就是3块，哎，
2: 3块，
3: 好，谢谢。
2: 行，
3: 下次再来。哎，好的，再来。
4: 行，我也来一盒。
2: 来，给我。
4: 找钱啊？
2: 找什么钱啊？正合适，对不对？
3: 这9块，
2: 哎，
3: 怎么？
2: 卖9块，
3: 你看我，
2: 你看我，
3: 来，
2: 来，
3: 来，
2: 来，
3: 开业第一天啊，半价。
2: 什么叫赔本赚吆喝？我今天算是见识到了啊！你懂什么呀？啊，这盒饭卖不出去就全浪费了，你少赔点，总比全赔了强吧？
1: 怎么办呀？那明天还卖不卖了？
2: 卖呀，当然卖了。明天你多炒几个菜，多点花样。
1: 多炒几个菜就行了。
2: 我觉得不够。那你有什么好招吗？
1: 门口盒饭特别好吃，
2: 去吧。哎，我再给你盒饼。哎，
5: 老板，盒饭还有吗？哎，
2: 真不好意思，今天全卖光了啊！
5: 来福，啊，
2: 是不是得好好谢谢我呀？
5: 确实，是该好好谢谢你。
2: 今天您帮我想这么好一招啊！但是没有你，我可都是养不下去了，是不是胡桃？
5: 啊，我不行。
2: 你就吹吧。
5: 一朵，累一天了。

0: 赶紧吃啊，特意给你整的。
1: 谢谢虎头哥。哇，
2: 这么多带鱼啊。哎，我的呢？
0: 车里呢，自己拿着。我还得伺候你。
1: 你拿着。
0: 就是。好吃吗？
1: 好吃。
0: 别扎着啊，有刺。嗯。
2: 哎，我鱼呢？咋丢了？
0: 带鱼，这不嘛，挺多的。
2: 这能一样吗？这
0: 还不少啊，快吃吧，差不多，差不多。
1: 减减肥吧。
0: 就是。
2: 懒得搭理你。啊，去去，坐正吃。说那是，
0: 我这有刚找着6块，然后加上这个，记得是，我这73，
2: 我是84，
1: 都150多了。
0: 哎呀，还真是，哎，这几天都挣了这么多钱了，这太挣了吧！
2: 我告诉你，我这个比你的带鱼还香呢，陈玉朵。
1: 别忘了我的游戏机。
3: 徐叔，我记得您是不是有个地下室啊？
4: 对啊。猴崽子，我就知道黄二郎子给几百年没安好心呢。说吧，什么事儿？
3: 能不能借我用用啊？还有这个，我想向您请教请教。
4: 兔崽子，你行啊，啊！你这功课这么忙，你还有空搞这个？
3: 哎

0: 找你钱，来来来，拿拿拿。
1: 这客官多少钱？
0: 3块钱一盒，3块钱一盒，后面排队啊。啊，
2: 倒是不贵。我带学生来，打不打折？
0: 打折。
3: 爸妈，我们赶紧去趟学校。
4: 不是，怎么了？
3: 出来不卖盒饭，被老师抓进办公室了。
4: 不是你啊，卖什么盒饭呢？这是
3: 这个来福真是没少给我找事儿，咋回事啊？
5: 这回您可误会了，我们也没招谁惹谁，而且同学们都可爱吃了。我就觉得王老师看不惯毕来福挣钱。
4: 他什么叫看不惯这毕来福挣钱？还没招谁惹谁？你们不好学习卖什么盒饭呢？
3: 啊，哎，你
4: 学校
3: 吧，
4: 马上就要高考了，
3: 快走吧，快，你好好在家待着啊！
4: 真是的，就是。
6: 叔叔阿姨，我先替我爸还一部分，剩下的钱我会尽快还给你们的。
7: 行，那我先走了。哎，
6: 行，您慢点。
8: 哎呀，你们帮帮忙好吧，我是真的挺为难的。
9: 不是王老师，你可不能这么说，你可不能不管呐。
10: 啊，是呀，王老师，我们来福他年纪小不懂事儿，这回他是真知道自己错了，
9: 是啊，
10: 不会再有下次了。
8: 但是这次啊，他确实是有点过分了。你们是不知道啊，他在学校门口搞什么集卡片返现金，还有什么三人行打折优惠，现在带动的同学们都不好好学习了，成天研究这个返现金这点事儿，都闹到校长那去了。
10: 王老师，那麻烦您，在校长面前求求情。
8: 哎呀，再求情，我这老师的饭碗都丢了。现在就有很多同学说我，说我一碗水端不平，啊，说我包庇他。现在学校的意思是，从今天开始，来福就不用来学校上学了。
4: 对啊。啊？
10: 对啊。这不行啊，王老师，这不
9: 能。千万别这样，孩子知道他错了。那你是不是知道错了？
11: 我
9: 赶紧跟王老师承认错误。
11: 我知道错了。啊，
9: 那个你看，孩子都承认了，他知道错了。你，你看能不能？

0: 手下留情，哎，这样，他赚的所有钱，我们他赚同学们的钱，我们汇款给他们。啊，
1: 是是，
2: 不是，凭什么呀？我没偷没抢，我靠劳动赚的钱，我为什么要还回去啊？
0: 闭嘴！
1: 这是你掉钱眼儿里还怎么着？啊，来福，
0: 家里缺你吃，缺你穿了。
1: 来福。
0: 就不该赚的钱就别赚呀！你赶紧把它拿过来，交给王老师，还给同学们。
3: 不是，他们饭都吃了，我为什么要还给他们？
0: 行了，先别说了。
3: 陈老师，你看还没消消气儿，国家以后我一定好好教育他，一定会给您，给学校一个满意的答复，好不好？哎，那这样吧，毕大夫，你好好反省反省啊，写份深刻的检查。
1: 我再去跟学校说说看吧。好，谢谢你。
3: 听见了没有？啊啊！
4: 谢谢王老师啊。
3: 那你们先跟孩子好好聊聊啊，我先上课。
4: 好，您忙，您忙啊。
1: 来福，你说你咋这么犟呢？学校要提你的学了，那可怎么办呀？啊？
3: 你说你要钱干什么？
4: 这钱我有用？
3: 有什么用？
0: 我就差最后几个轮椅零件的钱了。
3: 什么？什么轮椅配件？
4: 我想给姥爷做一把轮椅。
0: 不是，那你为什么不跟我们说呀？你告诉我们，爸妈会给你钱买的。
4: 知道咱家没钱，因为我。 给家里多了多少开销，我心里都有数。这个轮椅，我不想，我也不能让你们再出这个钱了。

0: 上下班了啊，回来就开饭。
1: 好，
0: 嗯，哎，来福呢？啊，这前两天刚写了检讨书了，这转眼又没影了啊，又不按时回来，
1: 不知道上哪鬼混去了。你还不知道他呀，打一顿最多管三天。
0: 你呀、啊，也别老说别人啊，不管人家多调皮捣蛋，但人家成绩不落下。你呢，马上要高考了，我说你呀、啊、有功夫老说人家，你还不如求求他给你补补课，对不对？
1: 谁稀罕啊，就算他求着我给我补课我也不愿意。妈，离高考日子还远呢，我会好好努力的。
0: 行啊，我放心。
2: 怎么样，妈？
1: 啊？爸。啊。你没事吧？
3: 我没事。
0: 你这怎么回事啊？
3: 没事。
0: 怎么回事啊？啊？吓死我了！
4: 瞧给你们吓的，我这是被来福抓了个棺材给他试轮椅的。
5: 哎，你别说，你看我们来福手多巧啊！啊，就用这自行车轮和这个车架子给拼装出一个轮椅来，这整个一个流水线，你这是不是啊？是啊。
0: 你错了。啊，
6: 下次回去我就把这轮椅送给我姥爷。
1: 咱家不仅出了一状元，还出了一个劳模。
4: 可不是吗？
0: 废话多得很，你这废话，快走回家吃饭。
6: 哎妈，你也坐上试试，我推。
0: 不不不，
6: 快来，
0: 你别把我推倒啊！小心。
6: 对，来，这
0: 稳当不？
6: 放松，你别紧张。
0: 还真的稳当。
4: 真有，
0: 稳。哎，
4: 你预感觉到来福这孩子真的没白养，是不是啊？
0: 是。
4: 聪明，像我吧？哎，
0: 像你。
4: 不是，他不光是聪明。他还笑着呢，像我吧？
0: 对，好的都像你。
4: 不不，闺女不像我，闺女像你。你瞧我长得是丑啊，再看看你，大眼睛大鼻子，多好看呐！
0: 你行了吧你？哎呀，我可跟你说哈，马上就要高考了，这来福啊，现在最重要的事儿是好好学习。

0: 可不能让这些小事儿给分了心了啊。
1: 是。
0: 咱们现在的任务啊，是供来福上一个好的大学。这样啊，咱们对世喜也就有个交代了。
2: 你说的还真对，不过你放心，来福那孩子聪明，考个大学没问题。
3: 爹，那粥煮好了，我给您晾在那儿了啊。
4: 嗯，
3: 好，哎，你先睡会儿。
4: 嗯，
3: 好，我就在门口啊。

0: 老毕啊，
1: 哎，我不让你过两天再来吗？我这几天手头上钱也挺紧巴的。那啥，我也实在不好意思。宝哥，你看，我儿子来福过两天就回来了，他这不快考大学了吗？我现在手头有点紧吧，我想再打困难，孩子上学钱也得给凑齐，毕竟是孩子一辈子的事儿。你再帮我想想办法。
2: 要不这样吧。 我现在现钱啊，也就300-400，别的等过几天临场给我结钱，我再给你行不行？
0: 那行，有多少算多少呗。哎，我给你打个借条吧。
2: 啥借条不借条的？我给你取钱去。哎。

0: 卖盒饭的钱。
1: 哎，
0: 就做这个吧。啊，
2: 可以，有模有样的，
3: 必须的。
0: 怎么样？
4: 咱们这儿，我加了个现杀装置，来下去。来，我这个还能折叠。
5: 你别说啊，你这自行车上零件东拼西凑一下，还真像那么回事儿。就是这个原理稍微简单了点儿。
4: 简单，你做一个呀。
1: 哎，你们俩一个技术，一个理论，不合伙。
2: 我呢，正经的给你俩出一题。你说这轮椅吧，我们也坐不上，
6: 对
2: 吧？
6: 对。
3: 坐个大家能沾点光的。
2: 烤肉那炉子怎么样？
3: 什么呀？
1: 真不怎么样，这烤炉子我都会。你瞅这俩天纵奇才，都笑话你。他们俩不得整点高科技的？
2: 也是。
5: 哎，要不咱俩给他们做一电动？
2: 电动？
4: 妈来了，等了吧？
6: 那你这才瞎跑，赶紧回家收拾东西。
4: 怎么出什么事了？
6: 你小子户口办下来了，咱得赶紧回东北办一下手续啊。
4: 回东北？
6: 可不是吗？我买了明天下午的火车票，这样你可以见你姥爷和你爹了。
4: 真的假的？
6: 赶紧走走，
4: 见姥爷了，回东北。
7: 哎，哎呀，这样干啥呢？这是你这衣服不叠起来装的，你拿出来穿的时候全是褶子。
2: 没事妈，咱不讲究，褶就褶呗。
7: 不行，
2: 叠一下，叠一下，
7: 不讲究。
2: 这样，
7: 哎呀，来我来叠，你别动了，你不要动。
2: 行，那我把鞋装进去。
7: 什么这是？
2: 放边上。
7: 哎呀，天哪，这鞋不拿个东西装上，就塞进来，不把衣服都弄脏了吗？你
8: 我给洗的，还有来福他姥爷带的点咱们这儿的海鲜产品，还有那个山楂罐头，这是蜂蜜，这还是玻璃瓶，
9: 不能这么装，
8: 你得装在这个袋子里头，啊，把它裹上，塞在衣服里头，这样不是软一点吗？省得磕碰，要不容易碎。
9: 好。
8: 还有毛巾，你看毛巾还湿着呢，也得装在袋子里头。到那儿呢，想着赶快把它打开晾上。你如果不包上点儿，这整个一箱的衣服都得发霉了。
6: 啊，是是是是。
2: 奶奶，你确实得好好说说我爸，这么大岁数，这点活都干不好。
6: 都是你的。
1: 亲家，我们乐队明天晚上有场演出，我专门给你拿了张票，你到时候可得一定来啊。
10: 什么情况呀？搭上我们家琴琴，演唱会入场券，一看就知道没安好心，怎么不给我一张呀？
6: 你可真烦呀！
10: 走，一朵，你想去啊？想。那你再给我一张，我也想去。
1: 没有。
10: 那我们走。
1: 哎哎，行啊。真烦你，本来是要给碧来福的，挺贵的。
10: 碧来福回不来了，去黑煤窑打工了。我是去看着琴琴。什么情况？你快跟我说呀！什么情况？还跟我害羞呢？
1: 哎，你们到时候早点来啊！
10: 放心吧，绝对不会迟到的。
11: 饮料、矿泉水有效的吗？
0: 开水泡面了啊！
1: 好吃吗？

0: 你别说，吹着小风，喝着小酒，坐火车一点都不累。来，
1: 爸，你们那会儿上火车也带这么多小菜吗？
0: 我们那时候日子没那么好过。
2: 那时候是家乡的自然灾害刚刚过去，
0: 物资匮乏。你别说这小菜儿了，你要能吃饱饭那就不错了，你知道吗？不过那时候虽然日子苦，但是大家都过得很快乐。这也可能就是理想给人带来的这种力量。
1: 爸，你给我讲讲你们那会儿的故事呗，就是你和我爹咋认识的，在东北都发生啥了？
0: 哎呀，那个时候可是每个年轻人都怀揣理想的时代。
3: 我看你爹呢，响应国家的号召，让知识青年到农村去，广阔天地，大有作为嘛。

0: 你爹就是在那个时候把他返程的名额让给了我。你知道这张纸意味着什么吗？意味着你爸欠了你爹一辈子。
1: 别走那么快，来福。
2: 爹，老爷，我回来了。
1: 小心点。
2: 爹，老爷，我回来了。
3: 爹，我回来了。
4: 这座纸咋这么高个呢？
1: 哎呦，
5: 哎呦，你说这孩子你跑那么快干什么呀？啊，
1: 这一看到家了，我追都追不上他。
4: 孩子长这么高个，
1: 我可不是吗？笔损穿的都快，你看上高中那会儿，几个月那裤腿就短一截，几个月就短一截。
4: 哎，不说你们下午才到吗？
1: 现在从县里到这儿的班车是半小时发一班，快着呢。
4: 早知这样，我找人去套个车到公路那接你们。
1: 哎，下了车几步路的事儿，还接什么接？哎、
4: 行了，嗯，快快快，进屋吧，进屋。你老爷在屋里呢。
5: 好，
1: 赶紧看你老爷去。
4: 这什么东西啊？哎呦，
5: 这是来福给他老爷坐的轮椅。
4: 轮椅，
2: 老爷。哎，老爷，
5: 快坐着吧，来。
6: 来福回来了啊！来福，哎，老爷很想你了。
2: 他说：“老爷，我也想你。”
7: 老爷，你看，这些都是我从青岛给你带的特产：扇贝仁，这个干虾皮，这个桃酥，还有这个。这个袜子是我在商场里一双一双摸的，又软和又透气儿，还不捂汗。嗯，哎，最重要的是这个。
6: 来福啊，老爷可想你了。
7: 哎呀，我也可想你了啊。哎，你看看这个，这个是我自己做的轮椅呢。来试试，来分一下。来，慢点。把你们卸出来上。慢点，哎，好，来来，慢点儿，哎，怎么样？啊，哎，把脚放这儿。老爷，你这个腿我去医院打听过了，人家让你多按摩、多翻身，促进血液循环，这样你就跑得比正常人都能快。
6: 这是谁家的孩子呀？长得这么精神呢？啊？
7: 老爷，我是来福啊。
6: 来福
7: 啊，
6: 来福啊，千万别把你爹的鞋卖了买糖吃，你爹要揍你就赶紧跑啊，千万别把你爹的鞋卖了换糖吃，你爹要揍你就赶紧跑啊。啊，来福，老爷可想你了。嗯，老爷可想你了。哎，老爷可想你了。
7: 老爷，我也想你。
6: 这是谁家的孩子呀？长得这么精神啊？千万别把你爹的鞋卖了换糖啊，你爹要揍你，你可赶快跑啊。
7: 放心吧，老爷啊，我爹可听话了。
6: 听话，好孩子啊。
7: 怎么样，轮椅坐得舒服不舒服？
6: 来福，哎，千万别把你爹的鞋卖了换糖吃，你爹要揍你，赶快跑。
8: 这一朵和来福，你不要考大学吗？
0: 嗯，
8: 我特意弄了两个人参，这是六年根的，给他们补补。
0: 不是，这也太贵重了吧？
8: 贵啥呀？不贵，就是不太好弄。
0: 不太好弄你，啊，行吧，
9: 就算是一朵跟他哥沾光了，享福了。
8: 你真说傻话。嗯，来福考不考上先不说，这是给他准备上大学的钱，你得替我收去。哦，不过我再想办法。
9: 不，什么意思？什么意思吗？我告诉你啊，这个我不能拿。哎
8: 呀，收着，拿着，
9: 拿回去，
8: 干啥？那俩孩子都上大学，吃喝拉撒得多少钱啊？那学费不算，那万一一个孩子考到外地去，不把你和慧兰累死了？
9: 我告诉你，这话我不爱听啊。来福是你的儿子，那不是也是我跟慧兰的儿子吗？再说了，你说你家里现在这些情况，你哪来这么多钱？你以为我心里没数啊？
8: 你有啥数啊？咋的？进城几天啊，做了城里人了，就瞧不起我们农村人，嫌我们没钱啊？这是我刨山挣的钱，
9: 别墨迹，拿着。
10: 陈导，你这件衣服真漂亮啊，这小皮袄穿的精神。
11: 你别再给我摸脏了，什么皮袄土老帽，叫皮夹克。
10: 皮夹克？
11: 往哪儿闻呢？
12: 哎，我跟你说啊，这个真皮啊，它上面会有一股动物脂肪的味道，假的它就是有塑胶味儿。
11: 假的？嗯，你给我闻我啥味儿？
12: 这附近味儿太大了，闻不出来。哎，但是我还知道一个方法啊，真皮呢它吸水。哎，
11: 是我妈从外贸市场给我买的，怎么可能是假的呢？哎，
10: 那这件衣服不便宜的吧？
11: 定啊，帅不帅？
10: 你为了这件衣服，你得好好唱。
13: 这些都是许凤诺的朋友吧？没想到他人缘这么好。
14: 好什么好呀，这人多才呀。
15: 一朵，
14: 托他，
15: 你看我今天穿怎么样？
14: 哎呦，行行行，哪天不行呢？
11: 好了，嗯，别理那边上人，他们平时就这样。
15: 啊，那来齐了，咱们赶紧进去吧。
14: 走吧。
15: 哎呦，我上车。
13: 哎呀，你看徐峰多帅！
14: 你是不是眼神有问题？多吃点胡萝卜补补眼睛。
13: 我就觉得他帅。
16: 谢谢大家今天来看我们的演出。那么我就话不多说。

0: 怎么了？
1: 我想出去跑步去。
0: 什么？我听不清。
1: 我想出去跑步去，我陪他。
0: 我跟你一起去吧。哎，让一下，让一下。快溜溜，快溜溜，快快。
2: 里边影响实在是太大，我真受不了，搞得我头晕眼花，我真无福享受，我现在再也不来了。
0: 嗯，一朵，你是不是人太多了？你缺氧了？喝点水。
2: 快快快！我真的好好回家睡一觉，缓缓。
1: 要不我送送你？
0: 不用，你去听分头唱歌，我送你一朵就行。
1: 这不大好吧？
2: 没事，
0: 来，慢点啊。来。把手扔。
2: 虎都在，你放心吧。
0: 好，走，走了啊。
1: 安全啊。
0: 好。
1: 好。
0: 慢点啊，扶好了。啊。
2: 太难受了。刚才给我听的，我这耳朵，这眼睛，我这心脏都快被震碎了。
3: 就是，奋斗今天唱的什么歌啊？我听着都难受，更别提你了。别着急啊，前面就是小卖铺，一会儿给你买好吃的。
2: 黄桃罐头。
3: 好啊。不晕了吧？走。来，一朵。
2: 帮我开一下。
3: 拿着叉子，我给你开。啊。慢点儿，你刚吐完。
2: 我今天可不能再吐了啊！这罐头那么好吃，攒一个星期零花钱才能买一个。吹到我肚子里的就是我的，没事儿嘛。
3: 我就觉得你跟来福不愧是一家的，你们背里携手一套一套的。
2: 我跟他可不一样。
3: 是你肯定跟他不一样。
1: 嗯，你吃一个。

0: 高寒地区不适合种植，产业扶贫先从养鸡开始。三个通宵换来健康茁壮的400只鸡仔。
1: 跑完这一户，全村的贫困户就算摸底结束了。国家对贫困户有电费优惠，虽然一年只有70来块，但贫困户得到了真真切切的实惠。发个朋友圈和大家交流一下。
2: 危房改造其实是个大工程，不过刘奶奶的家已经落雨好几天了，想想给房子先打个补丁应该也不难。
3: 实现党员价值的方式有很多种，我们选择离他们最近的那一个，

0: 大宝，把这米呀、拿回去给你爸妈他们吃哈、这是我弄点新米，你看这新米闻的都香。
1: 爹，你好像驼背了。
0: 驼背了？我有驼背吗？可能干活习惯了。
1: 爹，你等我挣了钱，我接你和老爷去青岛。东北太冷了，关节容易得病。
0: 屁大点的小孩还知道养生的，家里事儿啊你就不用操心了，好好把你书念好了，比啥都强，能考个大学我就谢天谢地了。
1: 爹，我不是小孩了，我长大了，上完大学还得4年，毕业了

0: 工作得等到什么时候啊？哎，要是我现在就给我出去就好。
1: 马上？谁能马上就要出去？
2: 这人就跟地里的庄稼似的，那开春了长苗，入夏了结穗，秋天了收获，啥事儿都不能太着急了。我年轻的时候啊，像你这么大，啥时候都着急，能干成几件事啊？
0: 那俗话不说得好吗？饭得一口一口吃，事儿得一件一件的做。爹现在吃点苦受点累都是应该的，就像你被照顾也是应该的。
2: 至于啥时候出去，那就看你造化了。
0: 爹，你跟我小时候不一样。
3: 你小时候，你小时候那么淘气，那三天不收拾你你就上房揭瓦。
2: 现在爹打不动你了，你长大了能听懂道理了，我就跟你多说两句。凡事都不用太着急，慢慢来。爹等着你。这口我没带机器啊，怕他捂了，然后你背的时候加点小心。
0: 爹，嗯，我一会儿就走了。
2: 啊，赶快回去，好好学习，别瞎耽误功夫。
3: 走吧，大东，我就给你背点米。
1: 不是你别，
0: 就别送了，路不好走。
3: 啥路不好走啊？这条路我走半辈子了，快走吧。
0: 哎，爹，日子还长着呢，你等我赚钱了，我带你和老爷去青岛享福去啊！你就别送。
4: 来福说的对，你不我们经常回来看看不行吗？啊，
0: 老爷，我走了啊，等我出去了，我带你去青岛享清福去啊。
2: 大风，你过来。回去以后啊，好好听你爸你妈的话，别总在外边瞎疯瞎跑，好好学习啊，别耽误时间。
3: 谢谢他们，臭小子，长大了啊。
2: 我走了。
0: 嗯。
2: 快走吧，这一会儿误了车。
4: 那行了，那我们走了。
0: 要不然，
4: 哎呀，我们走了。
0: 啊，老爷。
4: 啊。
5: 来福，千万别把你爹的鞋卖了换糖吃。

0: 知道你现在心里难过，是吧？
1: 爸，我就是着急，我想早点让我爹和姥爷过上好日子。
0: 哎呀，你现在着急有什么用啊？你现在唯一能做的就是好好读书，以后挣钱，再踏踏实实的让你姥爷和你爹享个清福。

0: 哎，醒醒，都是因为你天天训练刺骨在那儿夜读，
1: 这不要考试了吗？我也得临时抱抱佛脚啊，
0: 弄得我都有压力。我是该好好鞭策鞭策你，这段时间啊，你确实该收收心了。几次模拟考试完就高考了，你不是要考一本吗？你现在这分啊，可差得有点远啊。毕来峰，你说你从老家回来怎么变得那么能叨叨呀？
1: 赶紧给我骑，
0: 不然我老师又骂我了。
1: 行，坐好了啊，走了。

0: 十。哎，你说那个，你都学成那么好，你怎么不让他给你补补呢？
1: 非得跟他比。
0: 一朵，
1: 来福。
2: 哎妈，哎妈，我帮你练。哟。
1: 哎，今天出成绩了吧？
2: 嗯。
1: 咋样？
2: 还行吧，第九。
1: 哎，又进步了。
2: 嗯。
1: 你妹呢？
2: 他不太理想，您回去也别问他了。省得他压力大。
1: 哎呀，这咋回事呢？这是。你傻乐什么呢？
3: 啊？我没乐啊。
1: 还说没乐，一直在那傻笑，有什么好事啊？
3: 哎，还真有点事儿。那天晚上，我不知道怎么跟你说。
1: 这大男人磨磨唧唧的，有什么就说呀。
3: 惠子，喜欢一个人是什么感觉啊？
1: 喜欢一个人，就是你看不见他的时候会想他，他要跟你说话的时候，你特开心。有什么好吃的都想留给他。
3: 怎么能在一起啊？
1: 那你得先表白呀。
3: 怎么表白啊？
1: 这你都问我，你自己琢磨去。
3: 我要会表白我还问你吗？

0: 回来了，
1: 回来了，又做什么好吃的？我老远就闻着香味了，看看，今天又把你妈忙坏了吧？
0: 嗯，今天吃鱼，嗯，陈一朵，现在吃饭了，有你爱吃的红烧鲈鱼，
2: 来了，爸，你回来了，
1: 回来了，哎，今天你们的一模成绩该出来了吧？哎，啊。
2: 哎，快来！
1: 怎么了？
2: 没办法，一朵没考好。
1: 那梁福呢？
2: 梁福还用说吗？行了，别多问了。
3: 一朵怎么没考好啊？行了，想什么呢？快吃饭。
1: 学着呢。嗯。晚上也没吃好吧？吃点苹果吧。啊？
2: 谢吧。
1: 谢啥呀？朵儿啊，其实吧，刚才也没什么意思。一次考不好没关系。咱这不是还有时间吗？别着急，这段时间让来福给你好好补一补，再考不就好了吗？
2: 知道了吧？您放心吧，我二母一定会考更好的。
1: 我闺女一定会考得最好。你学吧，早点休息啊。嗯。

0: 怎么样？
1: 学着呢。看来这次我真的没考好，感觉他压力很大。不过我跟他说了，让那个来福给他补补课。你想来福学习成绩那么好，给他补一下，下回肯定能考好。
0: 哎呀，我发现你这个人一点都不动脑子，净好心办坏事儿。
1: 怎么了？
0: 他本来就没考好，心里肯定就不高兴啊。再说，他就一直觉得啊，有压力的是这些人一直拿他和来福对比。
1: 这个我没想到啊！再说我也不是那个意思啊，那怎么办？
0: 那能怎么办呀？让他自己好好消化消化。

0: 一朵，还没睡啊？没呢，快了。挺晚的了，明天再看吧。
1: 没事儿，看就解完了。我看看，你这个做的不对，你看，我自己能解得出来。
0: 那我给你接杯水去。

这个是我的卷子，然后错题我都改完了，然后今天老师讲的公式什么的我都给你标注在上面了，然后那你自己慢慢看啊，我出去了，你早点休息。

0: 昨晚几点睡的呀？哇，这眼睛怎么跟熊猫似的呀？
1: 你才熊猫。
0: 吃一个。
1: 不吃。
2: 嗯，今儿包特别好吃，你尝一个，
0: 你吃半个。
2: 嗯，西朵啊，艺考我知道挺重要的，但是模拟考它不是高考，况且后面还有两回呢，但一次没考好不能泄气，是不是？这可不像你啊，
1: 说的你不是高考绅士的，你是监考老师大学教授。
3: 星火，你这月工资是不是都买罐头吃了？
4: 人不就吃俩罐头吗？至于说话这么酸不拉几吧？快忙活你们去。
3: 好好好，
4: 给你。
5: 你这干嘛呀？
4: 你爱吃啊。
5: 我不爱吃。
4: 都知道你爱吃，跟我还客气什么？
5: 是他喜欢吃，不是我。怎么样？
6: 哼。怎么有样了啊？哎，那咱俩是不是这两天就能吃上啊？
5: 这个得用碳烤，这个地方又不通风，等烤完了咱们都得一氧化碳中毒了。
2: 少蒙人了，撸个串还能撸死人啊。哎呀，
6: 下班了。
0: 下班了。哎
2: 哟，这怎么还带上好吃的了？
0: 吃吧，
2: 真客气。
0: 你也吃。
2: 那我就不客气了。
0: 你跟谁客气过？你啥不是你？这是我们同事那惠子送给我的。
2: 惠子？嗯，食堂那个。
0: 是
2: 出大事了。
0: 怎么了？
2: 他看上你了。
0: 别胡说八道，我们就是同事，上次我可能帮我的，他就送了我两瓶罐子。哟，
2: 你怎么不帮我呀？
0: 没正经是不是？来福呢？
2: 不知道啊，自己说要开严肃会议，自己都不来。嗯，等你半天了，怎么才来啊？
5: 来，来了，
7: 还不吃？我实在是没办法了，我想找你们商量商量。
0: 这怎么了？什么事儿啊？你是？
7: 前两天我们不是期末考试吗？陈一朵考的成绩不是特别理想，然后这两天他整个人的状态都不是特别好，然后还装了一个很轻松的样子，看着难受死了。
2: 还不知道你那妹啊，他就爱跟自己较劲。
0: 要不然我给他买点好吃的，八宝粥、罐头什么的。
7: 他现在哪有心情吃啊？
5: 哎，用不用我帮他补习补习？
7: 我都试过了，他现在特别抗拒这个。
5: 咱要不这样，咱带他出去玩一圈，没准放松下来，心情就好。
0: 哎，这好，咱们一起带他出去玩玩，看看电影什么的，转移一下注意力。
5: 不靠谱。
7: 他现在连门都不出，天天就把自己锁屋里悬梁刺骨。
2: 带他去听我的演出，听点燥的，摇一摇就完事儿了。
0: 你行了吧你啊？上次一朵听你那歌就给听吐了，我跟你说他肯定还恨着你呢。啊，什么摇滚啊？唱的什么呀？
3: 那就叫摇滚乐。
7: 陈一朵现在这么绷着也不是个办法呀，高低得想个招跟他好好谈谈。难怪他之前要交笔友，可能只有陌生人，他才能敞开心扉去表达。

0: 我这一次一模考试没有考好，
1: 可身边的父母朋友连一句指责的话都没有。

0: 背后的那一份期待，这给我带来很大的压力。我有很多事儿没有办法跟他们说，很多情绪没有办法跟他们表达。这些积压的负面情绪好像要将我拖入一个黑暗的深渊，我不知道该怎么办。
1: 一朵，我可能就是你描述的那个看起来毫不费力就能做到比别人优秀的那种人。可你知道吗？我的母亲在我很小的时候就去世了。你现在所有的负担和压力都是我所期盼和渴求的，是我无论怎么努力

0: 有句话说得特别好，人生的本质就是一场围城，城里的人想出来，城外的人想进去，都觉得彼岸的风景更美，但只有善于感受日常生活中的美好才会变得更好，不是吗？以后遇到任何事情你都可以跟我说，期盼在下一封回信里我能通过一纸文字感受在阳光下微笑的你。对了，我要搬家了，怕以后收不到你的信，以后你就把信寄到人民路外文书店旁边的邮局吧，去那儿取。
1: 好，今天课上到这里，下课。
2: 数学考怎么样？
3: 你考怎么样？
2: 我还行吧，117。
3: PF 你可以啊。
2: 那个我语文考的没你好，你别有压力。
3: 我能看你的卷子。
2: 能？我给你拿去啊，你等我。需要我给你讲？
3: 没事，我自己先看看。
2: 你需要我，你跟我说，随时找我。
3: 嗯，谢谢。
2: 那我先走了啊。
3: 哎，你这题怎么没写呀、啊？这题。
2: 你写都117了，写的我怕满分。走，刚考完也别太拼了啊。走了。行，应该差不多了。
4: 哎，
5: 哟，好哟，哟，厉害夫啊！光宗耀祖啊！
6: 感谢富兰克林老爷子，
5: 您闭眼吧。
7: 是不是也得感谢我？你这轴承、这电路都是我给你画的
6: 啊！行，你也闭眼吧。
8: 哎，行，你看，烤肉炉咱有了。是不是得叫一朵咱一块烤肉去？
2: 啊，行啊，行。
8: 他这次考试心情怎么样？
2: 哎，还是一头扎在书里，但是比之前好多了。
8: 那就挺好。哎，各自分工啊，我回去拿肉去。
2: 那行，我回去叫一朵。
1: 那咱们就食堂后厨吧。
8: 那这咱们去后厨啊？
1: 又不烤食堂的肉，不让你犯错哈。
8: 行啊，你赶紧回去叫一朵。
2: 好，行。
8: 那一会儿吃完饭大家一块儿收拾啊，尤其你不许跑啊。
1: 丽阳，走。
8: 哎，
1: 晚上食堂后厨见
8: 啊。怎么回事？
2: 好了。
8: 哎，你等会儿。你把这给一朵呗。
2: 你自己晚上给他呗。
8: 你不是一会儿正好回去吗？你给。

0: 一罗，一罗，哎，这个是虎头让我给你烧的罐头，我们大家一起组织个烤肉大餐，大家让我回来叫你一起去。
1: 你们去吧，我就不去了。现在有什么比备烤更重要的呀？
0: 二模烤的不是还行吗？哎，放松一下。
1: 二模就进步那么点儿，之前落下那么多，还远远不够呢。
0: 这老窝子这也没有学习效率，咱得劳逸结合一下啊。
2: 哥，
0: 别客气，走吧，晚上我再陪你一起回来烤。
1: 挑灯夜读啊！快快快！这怎么过去啊？
0: 爬过去啊！
1: 啊，那么高！哎，你下来！这要被人看见了，被咱爸妈知道怎么办呀？
0: 哎呀，没事，你怕什么？我天天从这儿爬，你帮我盯点人。
1: 啊啊！

0: 这门不是能开吗？比兰卓，
1: 这钱都是锁的，
2: 你是不是傻呀？
1: 你才傻，
2: 你有今天！
1: 别慌，让你把报告书全吐出来。是，没人了。你也有今天！
2: 什么今天明天，快给我放下来！
1: 我就不。
2: 大东，这一年两个孩子赶上高考，这日子可不容易啊。嗨。哪家当父母的能力啊，是不是？哎呀，也别说呀，你们两个孩子呢都不让你操心。嗯，哎，祖儿呢？哎呀，皮是皮了点儿，可是学习成绩呢好啊。一朵呢，哎，人又长得漂亮，哎，就是这脾气啊，你得好好管管。
1: 来福的学习我是不用操心了，但是一朵呢，因为前段时间考试没考好，最近是卯着劲在家里复习，我是怕他压力太大了。
2: 一朵绝对是没问题，人又这么懂事，调整两天，调整两天准好。
1: 这两天好多了，如果真考上大学啊，苦的就是你们老夫妻俩。
2: 我是这么想，办法总比困难多。
1: 是吧？哎，对了，嗯，奋斗呢？奋斗怎么样？
2: 别跟我提了，提他我就上火。怎么了？这又一转眼啊，就没了人影，一天到晚呢，他就是不着家。嘿，还不如养只鸟呢。嘿，你一天到晚还能冲我叫唤两声。
1: 啊，我说你话也不能那么说，我觉得奋斗那孩子是有自己的想法，别给他压力太大了。
2: 要不然这样吧。 改天我让那个 来福跟他好好聊聊，孩子们之间容易沟通，
1: 是吧？好，
2: 嗯，
1: 行，歇着吧，
2: 走了。

0: 你又去哪儿鬼混去？
1: 你怎么不带声啊你？
0: 这么天这我能去哪儿鬼混？
1: 行，你瞧瞧瞧瞧你啊，今天穿的什么只鸡，明天唱只鸭的，你这就是没个人样儿。
0: 什么时尚你懂？你解释也解释。
1: 你们还没告诉我呢，你到底去哪儿？
2: 我今天不去乐队玩音乐，我跟来福他们一起去烤肉。来福呢传了一个自动烤肉机。
1: 自动烤肉机？
2: 图纸就在地下室里，您想看就自己看呗。
1: 俩孩子呢？
3: 出去了。哦。来福说一狗学习太累了，带他出去放松放松。哦，俩孩子都不在，咱俩就凑合吃一口啊。
1: 从今天起能省一点是一点。你别说，你要做一个状元的爹还真是不容易啊。
4: 你高校收费制度的改革既要积极推进又要分步到位，既要有利于调动学校的积极性逐步改善办学条件，又要考虑群众的承受能力。

0: 我在路上就想，不行的话，我晚上找份兼职去。
1: 以后再说吧，也不能太累了呀。
0: 没事，反正晚上闲着也闲着，下了班以后去干干活，到时候回来也调节一下生活。
2: 哎，陈一朵，你起开！
1: 不跟宝宝说话呀你！
2: 就碍事。
1: 这么多种鸡翅、鸡皮、鱿鱼，这么全呐？
3: 那肯定的呀，我把我家包饺子的菜都偷出来了。
1: 哎，毕来福啊，你从家里拿什么吃的？
4: 我还用偷吃的呀？我提供的是知识产权。
2: 毕来福，你管管你这面啊！
4: 啥什么样你不知道？
1: 这是什么呀？
4: 自动烤肉机，你给我发明了，全青岛。怎么样？
5: 不怎么样。
1: 但是他凭着不也能考吗？非得转？
4: 你不懂，
2: 扫兴。不懂，
3: 快快快快快
4: 来！
3: 来。
1: 哎呦！

0: 来，你拿。
1: 谢谢。
0: 不客气。
1: 哎，你怎么不吃啊？
0: 啊，没事儿，我一会儿再吃，你先吃。
2: 虎头，你怎么不给我来啊？
0: 你不会自己烤？
2: 就是，给我一个。哎，
3: 来来，借个机会啊，祝我一朵李阳，我们仨高考顺利。
0: 来，
4: 高考顺利，
5: 来来，高考顺利啊。
1: 我知道你们在关心我，最近给你们添麻烦了。
0: 瞧你这话说的，麻烦我们那不是应该的吗？
2: 那不是应该的吗？哎，你不知道，虎头最近看你不开心，那脸跟蔫了茄子似的。
0: 你别听他胡说八道。
3: 来来来，为了蔫茄子，再喝一个，来，
4: 喝一个，喝一个。

0: 哎，师傅。
1: 啊？
0: 你们管事的在吗？
1: 啊，我就是啊。
0: 哦，就是我想问一下，你们这边要人干活吗？
1: 啊，需要啊。哎，
0: 是吧？
1: 我这就这么几个人轮流加班。
0: 是吗？
1: 等您认识工人？
0: 啊不不不不不不是，我就是来找活干的。
1: 你
0: 啊、
1: 你炒乐来了吧？啊，
0: 绝不是，
1: 我正忙着呢，你该干嘛干嘛。
0: 别，你先听我说，我这个人什么都能干，你知道，我上过山下过乡，开发过北大荒，干农活，扛大包，什么都能都可以。
1: 哦
0: 啊。哦，不是，不行，我给你搬一个试试，就这个东西不是吗？我看看啊，还行
1: 啊。啊，你慢点，慢点啊。
0: 我俩都行。
1: 慢点啊，慢点啊。
0: 哎呦！
1: 哎呦！不是，你行不行啊？你这
0: 行，放在什么地方？
1: 门口的车上。
0: 啊。
1: 慢点啊。
0: 啊。
2: 哎，哟，董主任呐，
3: 小
2: 刚下班啊？
3: 哎，是，这不季度总结吗？开会晚了点。
2: 哦。
3: 哎呀，这什么味儿啊？这么香、啊？
2: 什么味儿？哦，我那热的饭呢？您吃了吗？
3: 没呢。
2: 要不一起来点儿？
3: 哎，不用了，您吃吧。

0: 我走了，再见。哎，怎么样？我今天烤这串烤的，
1: 真不错。这羊肉让你烤的嘎嘣脆。哎，
0: 什么味儿啊？这是不是烤糊了？

0: 罗金虎，你认识吧？他在咱们厂食堂上班，正好今天他加班，我们就想找他出去玩。谁知道我们刚走到附近，就看这边冒烟了，然后我们就赶紧跑过来一看，
1: 哎呦，这火着的哟，特别大！哎呦，我们就着急呀、啊。
2: 对大爷，
1: 那个我们几个都是厂里的子弟，这遇见险情不能置之不理呀、啊，我们仔细一想，这公众财产得大于个人安危，所以我们二话没说就冲进这火场。
0: 哎，这大爷，您赶紧让来福带一朵回去吧，小姑娘肯定吓坏了。
3: 姑娘别怕啊，你们几个没事啊？
0: 哎，没事，
3: 没事，
4: 我们忙不乱跳的，
0: 那快回去吧，回家报个平安。
4: 哎，大爷再见。

吃了吗？没呢，怎么了？你说，今天这个事儿会不会给虎头添麻烦啊？毕竟他还在食堂上班。你就轻轻这火没着起来吧，非得鼓捣这些玩意儿，这事儿说大不大，说小不小的，虎头多少也得挨批评吧。 早听我的就完了，这么不屈不屈，还非得去，非得忍出点事儿来，烦死，睡了。

0: 爸，怎么这么晚才回来啊？你们还不睡？你吓我一跳！你可，你这干嘛去了？
1: 你奶奶那水管坏了，我去给她修了修。
0: 修好了吗？要不明天我去一趟。
1: 不，明天该上学上学去，这事儿你别管，啊，
0: 都修好了，
1: 你睡觉去吧。
0: 行，我去了啊，
1: 明天早点事儿。

0: 每个大人都曾是孩子，每一个孩子都是个天使，每一个天使都长有翅膀，每一双翅膀都渴望飞翔，每一次飞翔都抵达明天，每一个明天都充满希望，每一个希望都承载梦想，每一个梦想都用爱传唱。常怀梦想，传递中国力量。
1: 我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2: 爸爸是矿工，我和妈妈都希望他平安。
3: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唠叨的都是这句话。我爸是安全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我妈是公交司机，在城里开发工作。
4: 我爸我妈很久没有回来了，我想吃我妈妈做的饭，
5: 妈妈烙的饼可香了。

母亲视力退化严重，前几天戴着老花镜，不知在编些什么。后来我才知道，那叫平安节，给我的。我是一名建筑工，总觉得一个大男人戴着红红的平安节，实在有点难为情，就把它放在了家里。后来被整理衣柜的母亲发现了。让我没想到的是，老母亲竟然佝偻着背找到了工地，只为了把那小小的平安节挂在我的脖子上。看着她蹒跚远去的背影，我突然感觉到胸口被那平安节烫。

0: 些生疼，就连眼眶都发烫。平安回家，母亲的牵挂。
1: 围餐进食是我们的传统就餐方式，然而每双筷子都去夹菜，或者用自己的筷子给他人夹菜，无意中都大大增加了传播疾病、交叉感染的风险。杜绝病从口入，使用公筷必不可少。朋友聚餐用公筷，在家用餐用公筷，家庭给每个成员配备专用碗筷，都是规避风险的有效举措。使用公筷是一种文明礼仪，是健康好习惯。文明用餐，您用公筷了吗？
2: 你好，要一个秘制叉烧，清蒸桂花鱼，
3: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4: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3: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过我们再加。
4: 好的。

0: 你知道你妹妹当时怎么对的我啊？咔咔薅我头发，我还挤着跟她说，我说你别薅前面，前面少，你薅后边的，不的就搁前边薅。我还不说，那俩大手咔着就在那顶着我。我说我心脏不太好，越说越使劲，巴着把我扔地下了。我当时一口气我没上来，邻居用门板把我抬回来的，老刘就把花圈都给我准备好了。
1: 他们也是，他们拿床板抬呗，拿什么门板呢？你说
0: 别整些没有用的，你有什么事快点说，说完你赶紧走。
1: 说，我想娶罗红，我来跟您提亲来了。
0: 哎呀，我的妈呀，你太有点大言不惭了！你搬镜照了你什么样啊？
2: 他嫁给彭俊熙，
0: 你给我闭嘴！我来，我来。
3: 姐夫来了，
0: 你叫什么？
3: 我姐夫。
0: 你虎啊！啊，你爸我还没死呢，你把你姐就许出去了？你嘴咋那么甜呢？你啊，赶紧干啥的？滚，滚！
3: 说姐，咱爸又呲了我了，你这……
0: 哎，你干啥呢？小兔崽子，你吃里扒外呢？你为什么不撒开？
2: 我不
0: 撒开，
2: 我就不。
0: 你听着没有？
2: 我不，
0: 你快点把你姐拽开！我说你的，你撒开，听着没有？
2: 爸，我就要嫁给彭锦熙。你要是不让我嫁给他，这大学我也不念了。你要还拦着我，我跟彭锦熙，我俩就私奔，你就再也找不着我了。
0: 你吓唬我是不是？
2: 我没吓唬
0: 你。那你给我撒开。
2: 要不你试试？
0: 你给我撒开，听着没有？
2: 就不
0: 撒开！
3: 不，
2: 我就不。
3: 你别生气，
0: 帅我！
3: 心脏不好，以后门板又来
0: 了。你跟我说些没用的，小你吃里扒外，怕管不了你们了。你这还，你说你丢不丢人呢？你呀，
3: 爸，我二哥人不错，你忘了，我工作二哥安排。

0: 铁了心了没？
1: 嗯呢，
0: 就要嫁给彭锦熙。
1: 对，
0: 行，我给你这个机会啊，别说你爸这个老顽固，但是呢我要提个条件，这可以吧？
1: 提条件行，你说。
0: 我也不多，就三点。第一呢，我要三转一响，手表、自行车、缝纫机、收音机。
2: 除了手表，家里能凑出来。
0: 你给我听清楚了，我要的是新的啊、哦，新的。
2: 行，
0: 明白吗？
2: 明白，行。
0: 第二点呢，你什么时候能当上国营厂的厂长，你再来娶我闺女。
1: 你啥意思呀？
0: 怎么的？
1: 你提这种根本不可能达成的要求，你就是不想让我嫁给他呗？
0: 丫头啊，我这不是给你喜欢的这位年轻人提出一个上进的目标吗？
1: 你就是诚心的，你就是难为人。
2: 龙，让叔说完，叔您接着说。
0: 第三点呢，让你妹妹彭锦绣亲自到我家来给我赔礼道歉。
2: 这没问题，她做错了她就应该道歉，我一定让她来说。但是那个第二点，
0: 你等一等啊，我这第三点还有第二小项，就是你妈必须亲自来，你们全家都得来，站在我家大门口，街坊邻居在这看着，你妈呢得站在中间，全家人给我鞠个躬，这叫什么？女不教母之过，可以吧？这个不过分吧？
2: 不过分。
0: 那咱们这事儿就这么定了呗？
2: 不用定了，叔。这亲呢，我不提了。
1: 七，
3: 几分干啥呀？不是你别走，
0: 我送了啊。
3: 事第一，你干啥呀？
0: 一路走好。
1: 彭锦熙，
0: 别喊了。
1: 你干啥呀你？
0: 干啥？我就不想你们俩成。
1: 我就是要嫁给他。
0: 那你就试试看。
1: 好，试试就试试。
0: 行。
1: 大学我也不念了。
0: 我看你不上一个，我还治不了你了你。

0: 一兄弟啊，吃饭呢？不是，咋不吃啊？馄饨都不吃呢？你不吃我吃了。咋的了这是？哎呦，吃肉呢？
1: 姐夫，
2: 嗯，
1: 那事儿别太往心里去。我爸有时候脑子不太正常。
2: 别瞎说，有谁说没你说？那是你忘了。
1: 分手信啊？
2: 啥分手信？你就给你姐就完了啊！那别让你妈知道。
1: 明白了，
2: 走吧。
3: 罗红，首先我对那天冲动的行为向你道歉。我不应该和罗叔说出那样的气话。这几天没见，我想明白了一件事儿。当然。这也是在想你的夹缝中抽空想明白的，就是我想成为万元户，咱们现在第一个万元户，我觉得。

0: 这不比国营厂的厂长差，而且我也有信心干成。到那个时候，我相信罗叔也会认可我吧。所以罗红同学，亲还是要提的，只是时间问题。你好好上学，等毕业了，我风风光光的娶你。
1: 万元户，
2: 操！还吓我一跳，
1: 你这喷菜上了。
2: 万元户长，
1: 成为万元户总比成为国营厂长简单点吧？
2: 我拿你咋讲的？
1: 哎呀，娶罗红呗，名正言顺，风风光光的。
3: 喂，哎，秀，那标语咋说的来着？
4: 成为万元户，人人都羡慕。
3: 哎，人人都羡慕，这哪那么容易呀？你哥说的对，
4: 那可是10000块钱，你卖血去啊？就算你都抽干了，你够不够娶人家罗红一个大脚趾盖的？
3: 吃饭呢？
1: 这吃饭呢？你唠什么脚趾盖？我有病啊！我娶个脚趾盖干什么玩意儿？我
4: 就这意思。
1: 不有那话吗？妈，
2: 是吧？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我就加入那一部分人不就完了吗？
4: 妈，完了，你二儿子让人彻底给气蒙了，说胡话呢，还先富起来，就全县有没有一个万元户？
5: 全县咋的？全县，全县有几个大学生啊？我儿子不就考上了？
6: 不行，借点啊，踩我脚了。
3: 不是借行，咱上哪借去啊？这全县借遍了咱也不够那10000块钱呢。哎呀妈呀，我真心疼老二，我给人逼成啥样了，这太难为人了，别让人熊的。
6: 老二啊，你别着急，大哥不在这儿呢吗？我发动一下我身边的人脉，这钱还不好凑吗？凑呗。但你啊，不能给我走歪道。
1: 哎呀，你放心吧，哥，实在不行的话，我就抢供销社去。
6: 你干怎么的？
1: 我能吗？咱妈刚才说的对，人只要努力，没有什么事儿做不成的。我话扔这了，我一定当万元户，你们就瞅着吧，是吧？

0: 万元户，当时翠花牛我就后悔了，这万元户实在是太难了，再把二奶这钱是真不好赚。想攒够10万块钱，我得卖多少条裤衩子，但每当看到刘洪给我写的信，想着在大学里还有一个等着我，我的干劲儿一下子又上来了。10000块钱，
1: 谢谢。
0: 挣。
2: 钱多了，你一定拿着，我一点心意。那不行，你俩过意瞒了，你要想让我多赚钱，就给我多介绍几个学生。
3: 行行行。
4: 干啥呢？还不睡啊？
3: 我这寻思，多干点活儿。哎，你干啥活儿？你这可不行啊！这不行咋的？不行，罗红马上毕业了，我们这当伴娘户，我得娶她呀。当然娶走麻烦了嘛。哎，但你说怪事儿了，哥，我这一想到罗红，我这浑身都是劲儿，使不完。哎，你说结婚这事儿，整的还挺神奇，这玩意儿。
5: 你神啥气？你再这毛，你就得死。 你像我似的，身体就完了，
3: 嗯。这玩意儿。

0: 哎，大哥，你当时娶我嫂子的时候，是不是也这劲头啊？
1: 我娶你嫂子，我没你这么神奇，你嫂子也没给我这么高指标啊。但是要是你罗红大学生，
2: 我小学二年级文化。
0: 你吧，就一天你那嘴是真能乐了。我嫂子多好啊。
1: 那是，这是有啥说啥啊。就你嫂子在这，不是说她带着我说，你嫂子这人心地挺善良。我记得咱俩结婚的时候啊，咱俩兜里加一块8.75块，买2斤糖块，大伙一分，这就等于把婚结了。也没嫌弃咱家穷，也没嫌弃我不会来事儿，啊，你嫂子也是苦日子过来的，是吧？当时我就想，啊，当时我，以后我是有钱了，我肯定让你嫂子享福。
2: 你说这是
1: 那能力有限啊，现在没让你享福。
2: 咋的呢？你说这事干啥呀？那我不就看上你这人了吗？那当时，那你哥在那厂子里啊，哎，往出一走，一拍小伙，哎呀妈，这大个，这浓眉大眼的，虎头虎脑的，
1: 行，
2: 可敞亮了。
1: 长得行，这分啊，就那时候哈，该说不说啊，就我看你，当时我心潮也挺澎湃，真的。
2: 你没跟我说过这些事儿？
0: 行，你俩那啥，回澎湃去吧。
1: 啊，快回去吧，早点去，快去。不是我陪你待会
0: 儿吗？不，
1: 咱俩陪你唠会儿。
0: 不用，快，我耽误干活。去，
1: 啊，
2: 你早点睡啊。
0: 啊，行，去，走，
1: 行，走啊。说完会儿吧。

0: 点嘛。
1: 嗯。
2: 谢谢哥。
3: 老二啊，出来吃早饭了。
1: 你是不好好睡觉，也不好好吃饭呀？
0: 我这一大饼够了吧？不用了，出摊来不及了啊！
4: 妈，你这得劝劝他呀。
2: 咋没劝呢？我跟妈都劝过了，根本不好使。
1: 这老二啊，看上去挺随和，脾气哈哈的，比谁都倔，就随你爸。
3: 哎，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
1: 来来来来，吃饭了，来来来，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
3: 哎，咕咕咕咕咕咕，哎，对，就你聪明，来吃，好嘞，
2: 爸，
3: 啊，
2: 你看我现在每天看报纸听广播，我特别注意国家的这个经济发展形势。我跟你说啊，现在景熙迈的这个步子跟国家希望发展的步调是高度一致的。
3: 哎呀，你可拉倒吧，唬你爸呢啊？就彭锦熙一个做裤衩的，这跟国家这个发展步调就一致了，那可能吗？啊，你不用唬你爸，你爸也是有文化的人啊。
2: 你有文化，那你看看，你看看这上面写的啥？
3: 哎呀，那我都不用看，我一听我都明白。你就记住，你可能觉得你爸有点传统，是不是？但是有四个字你记住没有？叫光荣传统。所以说那什么呢？就是说所有的都是老祖宗留下来的，我们人类都是一代一代的传下来的，老祖宗留下来的规矩那都是经典。所以说我们作为我们呢，得按规矩去办事，没规矩它不成方圆。你看你们现在年轻人，哎呀，这家好像有点文化，见过点世面，今天想干这个，明天想干那个，干啥呀？这叫什么呢？这叫不务正业。讲
2: 说完没？
3: 你咋的？
2: 我找彭锦熙啊。
3: 不行。
2: 凭啥不行？我就去。
3: 来，去找吧，你搁这过去，来吧。
2: 你干啥呀你？你咋还这样呢？
3: 你不要见彭锦熙吗？可以，来，搁我身上过去。
0: 不敢了吧？

0: 门，你休想见人。
1: 行，你就跟这儿躺着。来来来，你往这儿躺点，这儿晒，你多躺会儿。
0: 哎呀，小家巧还能鬼过我这老家贼？你想走，门儿都没有。
2: 哎，大哥，你看看这个裤衩，这鸡蛋八毛钱，
3: 没有
2: 八毛钱。哎哎，大哥，你看看这泳衣，这泳裤，这鸡蛋咔咔的。
4: 要一套多少钱？
2: 这个两块八，
4: 两块五，两块五。
2: 行，两块五。哎，没事。这趟完了啊，谢谢。

0: 不行，兄弟，没你那么就是讲价的，我赔着卖不行。
1: 那有啥不行的？关键我现在我游泳裤了，我就想给我媳妇儿买一条这个女士的。
2: 这不正好吗？嗯，你这个你对象穿个女士的，完了你穿个男士，你俩搁这一走，不带劲了，卡。
1: 行，兄弟，这样我也不跟你讲价了，行吧？两件8毛钱是吧？来，行。
2: 啥呀？
3: 男的是8毛，女的是2块，你打一下给我干赔2块钱，兄弟。
2: 没给你干赔2块钱，我8毛钱买这男士的，这女士算打我的，行不行？
1: 那
2: 不行啊，那可不行，那不赔了吗？不行，兄弟。
4: 点心，
1: 哎，罗航，
2: 你给我媳妇来了，我跟你说，我要知道你，我这么干买卖，不得整死我。
1: 你这样就是便宜3毛钱，能买就买，不买拉倒。
4: 行行行，兄弟，便宜3毛钱是吧？来来来。
2: 便宜3毛啊！行行，
1: 来来来，这给你。
2: 谢谢啊！哎，好嘞。嘿嘿。
1: 你找啥呢？
3: 爸没来。你爸那个
2: 伪装能力实在是太强了，我跟你说，保不齐哪个大姨就是你爸办的。
3: 我爸有病啊！
2: 那确实不太正常。
3: 给。
2: 那啥呀？ 这是我这几年攒的200多万呢，咱俩结婚用。好，我娶媳妇儿，完我再拿你的钱，那不行不行。
3: 那我还嫁丈夫呢。成为万元户
2: 这事儿是我许下的，是吧？我得靠我自己。
3: 结婚也不是你一个人的事儿啊，王锦溪，以后不管咱俩遇到什么困难，咱们俩都要一起承担。这200块钱虽然不多，但也算尽个一份力吧。
2: 我是男人，男人就
3: 咋了？男女平等，你懂不懂？是男人就别磨磨唧唧。

0: 你都不知道说啥了，那就啥也别说了，赶紧把我这个既懂事又漂亮的媳妇儿娶回家，啥都行。这么夸自己，好意思吗？
1: 你使劲演，啊！占便宜没够了是不是？这么多人呢，看着呢。姐姐，姐姐，你咋了？姐姐，你别吓我，我好不容易出来一趟，咱俩看电影去吧。姐姐，姐姐，你醒醒！
0: 睡了多长时间了？医生说他就是疲劳过度，您别太担心了。这事儿都赖我。唉，怎么能怪你呢？这锦溪从小就倔，谁劝也劝不动他。不是姨替儿子说话，他对你真是太往心里去了。
2: 我知道，不早了，你快回家吧。天天回家这么晚不行，你爸该担心了。我不放心。
0: 没事儿，有我呢。这不家里还有别人呢吗？我们都轮班倒着看着他。没事儿。你要是回家晚了，你爸该急了。你爸真急眼了，那锦溪这些天不就白干了？
1: 那行，那我先回去，爷，明天一早我就过来。

0: 血，我以为贼呢，扑你脸上！
1: 小子，
0: 你干啥呢？你把什么拿出来？把啥玩意儿给我看看！你拿咱爸人参干啥呀？
1: 这个拉倒吧，那咱妈妈一板命啊！这个放在这儿弄多年了，他走了。
0: 把咱俩忘了，这都不带忘的。那这样给我，你这样，你把一半给咱爸留一半，他要发现了，就说猴子啃的。
1: 不行，不留。
0: 我干啥都没看见啊！

0: 你这都睡了一天一宿了，一天一宿吗？你在哪儿？你好点没？不去，我还是迷糊。你这糖味儿吧？哎呀，妈呀，这是当时……哎，我天！我父亲，我姐，哎呀，你咋样？你好点没？不去，我还是迷糊。你这糖味儿吧？哎呦，天！我父亲，我姐，哎呀，你赶啥呀你？这些我知道你这都是为了我，但也不能糟践自己身体啊。我今天回来我就跟我爸说去，我到时候再拦着我俩，我就跟他说，
1: 说啥？
0: 我就说我是你的人。
1: 瞎说！你爸，你要跟他这么说，他不得给我大卸八块啊？到时候上我家来闹来。

0: 他这么一喊，全村人都知道了。你本来没有这个事儿，哪能往自己身上泼脏水呢？
1: 你还上大学呢，这个不行啊，你不能瞎弄。
2: 反正我就是要跟你在一起。
0: 哎呀，我着急，我想当万元户，也不完全都是为了你爸这关，是不是？我也想让你过好日子呀，我也得风风光光能娶你啊，我得让大家伙都羡慕你，对不？
2: 行，没看错人，来，喝两口。
0: 这什么玩意儿？这是
2: 人参汤，你这一天可没少喝。都是靠他救过来的。
3: 嗯，
1: 这味儿挺怪的。啊，我喝了一天了，是吧？
3: 嗯。
1: 啊。
2: 咋的了？
1: 还不错。
2: 不舒服呀？
1: 我怎么热呀我？
2: 那我给你开电扇去。
0: 不不不，不是这热劲儿。让我抱一下，快快，家里没人吧？让我抱你。
4: 哎呀妈，老二上手了，我替他着急。
2: 我二哥刚醒，他这一上手，过一会又晕过去了。
5: 个人干啥呢？
1: 这搁这看着没有？这就不方便。以后我当万元户以后啊，我就买一个房子，里边就咱俩住，这样别人就不会打扰咱俩了。
6: 把门带上。我告诉你，大嫂和那个秀，她是故意的。
0: 哎呀，你客气，
6: 小事儿。嗯，不热了吗？我再顶一顶。

0: 啊，
1: 干啥？
0: 外面有人敲门。
1: 听着了。
0: 我姐。
1: 我知道。
2: 罗鑫。
0: 我开门去了啊。
1: 谁开门的？
2: 罗鑫。爸。开门。罗鑫。罗鑫。开门。
3: 敲什么敲？你还值得回来啊？以后你别姓罗了，改姓彭吧。你是上辈欠人家的，你天天帮人干活，这我不管。你为什么偷我人参？那人参我都没舍得用，你偷完了还送人了你，还整个萝卜你放里头了你，
4: 气死我了你都。

0: 这怎么开不开呢？呀，不
1: 是，哎，干啥呢？这是，哎呦，这门往里开的。
0: 哎呦，哎呀妈，把我气糊涂了。你先别整我，你快点翻墙，翻墙，快点。
1: 姐，
0: 罗西，罗西，你把门给我开开呀！哦，
1: 姐，哎呀，姐，不是你干啥去啊？你大半夜一人出去多危险啊！你上哪儿去啊？
2: 你出卖我！
1: 谁出卖你了？我好心好意给你放根萝卜进去，谁心思把一天一看？哎呀，
0: 亏了我发现早啊！要不然你再得下点毒，你还得把我毒死呢！你干啥呀？你这是啊？
2: 你不让我改姓吗？我回彭家去，他们家愿意收留我，那正好我顺便把自己给嫁了，多省事儿啊，是吧？咱也不用天天磨叨这事儿了，你痛快，我也痛快。
0: 我说那不是气话吗？你看不出来呀？丫头啊，爸就跟你说句心里话，从打你跟彭锦熙你们两个不清不楚，爸这张老脸都不知道往哪儿放啊，我都不敢见人呢，你知道不？另外你还帮人去干活去，这要传出去，你说人家怎么说呀？啊，怎么咱这么大丫都嫁不出去了？还是咱们命贱呢？啊？另外彭锦熙他有什么好的呀？他哪嘎出奇啊，一天不务正业，家里又那么穷，穷得叮当山响，吃上顿没下顿，你跟他过日子你不得遭罪吗？
2: 爸，那现在经济都腾飞了，只要你愿意动脑子，你愿意认真干，你就能挣着钱。彭锦熙是我见过最优秀的男人，为啥你就看不懂呢？
0: 他最优秀啊，最优秀的男人就得蹲监狱，是不是？你妈当初跟你老不也这么说的我吗？啊，说你爸，哎呦，我最优秀，我将来肯定有出息。那我现在不还这样吗？所以说，历史的悲剧咱不能重演呐，丫头啊！
1: 爸，
0: 你这样，你别说话。你这么的啊，如果你觉得你的想法对，你跟我俩沟通不了，你这么的，你现在回去，你跟你妈说，啊，你看你妈能不能答应你。话又说回来，你真跟彭锦熙了，将来你过那个苦日子，你遭着罪，你让你妈多寒心呐！
1: 爸，你大半夜把咱妈，不是你把我妈拉出来干啥呀？
0: 你别叭叭，哪都有你，
2: 爸。是不是彭锦熙挣着钱成了万元户，你就不拦着他娶我了？哎
0: 呀，万元户是个啥？万元户什么都不是，他跟国营根本就不能比，国营是铁饭碗。你听我的，找个国营单位，咱们好好上班，以后啊你就别跟那彭锦熙打连连了，好不好？就当我求你了，行不？
1: 这都几点了，就回家唠去吧。
0: 你别说话。
1: 我又咋的了？
0: 咋的了？我瞅你就烦。
1: 行行行，姐，咱俩回家，让爸在这跟妈唠。走。
3: 这事儿咱不看罗师傅，咱是看罗红。这孩子这几天你们都看见了，一个大学生见天在咱家干活，一干干多老晚，哪天都不是轰回去的。关键人走的时候还心疼老二不让送，是吧？这么好的孩子哪儿找去呀？咱家要是能把这孩子娶回来，那就是祖坟冒青烟了。
4: 大人，你说我嫂子也很优秀，是不是？这找媳妇啊，就得按照我嫂子这样找。
5: 是。你们老彭家都擅长找媳妇儿。
6: 嗯，我大哥娶媳妇儿的时候，我们家祖坟就冒过一次青烟了。

0: 这次，咱争取把祖坟整爆炸了。你闭嘴，什么话到你嘴里就变味儿。争取再冒一次青烟。行，妈，听你的，你说怎么干吧。
1: 怎么干？再烂的线，只要拧成一股绳，照样能拉大车。咱老庞家从来没服过，也没怕过，就是被老虎吞肚子里去，也得咬他喂两口。这回啊。 咱为了老二能娶上好媳妇儿，为了今后咱能过上好日子，不再让人瞧不起，
2: 你跟罗师傅拼了！

0: 来，这质量可，还一两块啊，这个找你两块，我觉得这两块，你看看，这质量，这质量，两块，你这你这你拿这个，这这这，嫂子，你看我大哥啊，做的真像那么回事似的。
1: 不是前两年锁缝纫机的时候啦，早的大哥上贼船了呗？
2: 我跟你们不一样啊，我这心疼马和你二哥，等这段时间过去了，都赶紧找个班上。可拉倒吧，这你大哥哈，昨天晚上做梦还踩缝纫机呢，哎，缩片儿就这么薅了我脖领子，咔咔一顿锁。
3: 我回来了。
1: 二哥回来了，
2: 妈，我给你看点东西。啊，
1: 都过去大半年，买它干啥？没事霍霍钱。
2: 没让你看这个，妈，你看明白？
4: 这啥呀？
1: 大哥，嫂子，看看。
2: 哎呀，
1: 谁家姑娘是白呀？
2: 不是，你好好看看你，
1: 我看
2: 什么发现？啊，看。
1: 哎，是粉里透白的。嗯，
2: 什么玩意儿粉里透白的？你别看了，你都给我钻里头去了。嫂子，你看一下。呀，你
1: 看跟我长得这不挺像吗？
2: 可拉倒，这唯一跟你有关系就是你俩都是女的。
1: 秀，
2: 看看。
1: 这脸上咋还有颗痣呢？这不好看呢。
2: 啥呀？让你看这个了吗？再观察观察，有没有点啥启发？ 你这全没看出来，大家伙看啊，他肩膀头这块没用布料，只用了一根绳，看见没？他的后背基本上都是露着的。
1: 耶，
2: 啊，啥意思？明白不？
1: 啥意思？
2: 这意味着咱如果做这样的泳衣，咱会省很多的布料，不就降低咱的成本了吗？

这是一次改变中国历史的大迁徙，他们其中有平头百姓，也有世家大族，甚至还有皇室宗亲。他们拖家带口，连同整个家族一同迁徙。西晋末年，北方大乱，西晋政权摇摇欲坠。这些来自北方的迁徙大军分别从河南洛阳、山东琅琊等地出发，他们心中向往着一个目的地，江南。这次迁徙整整延续了200余年。在这次迁徙的队伍中，有两个与众不同的人，一个是琅琊王司马睿，另外一个是北方世家大族的领袖王导。正是由于他们的到来，改变了中国历史。他们共同建立的政权，开启了中国历史上一个特殊的政治

西晋政权建立不久，内部就爆发了长达16年的八王之乱，同时北族大举南下，这致使西晋王朝的执政者东海王司马越不得不考虑退路，营造狡兔三窟，开始着力经营江南。于是亡国临近的琅琊王司马睿成为了最佳人选，他被任命为安东将军，

0: 南下建业，为西晋王朝建立后方基地。远离了政治中心洛阳，司马睿不知道将来的道路会怎样。当然，此时的他做梦也没有想到，自己以后竟然会成为东晋的开国皇帝。身为皇室宗亲的司马睿，来江南之初并没有打开局面。他到建康以后，长达一个多月，竟然没有一个地方名流前来拜访。为什么会这样呢？从血缘上来说，司马睿并不是正宗的皇室正统。从宣帝司马懿，到文帝司马昭，武帝司马炎，惠帝司马衷，怀帝司马炽兄弟，总共四代都是父子相承，构成了西晋皇族的正统。而琅琊王司马睿只是司马家族的旁支叔叔。关于司马睿的出身，在民间有着更为夸张的说法。据说司马睿和皇室根本没有任何血缘关系。这是把特制的酒壶，名叫转心壶，它可以同时盛两种酒，毒酒和美酒。使用者可以通过机关控制倒出其中的任何一种。司马懿曾经用这种酒壶毒死了手下一个名叫牛金的将领。司马懿这样做是因为一本叫做《玄石图》的书，书中有一条牛忌马后的谶语，意思是姓牛的人要继承司马氏的天下。
1: 司马睿不仅和西晋王室关系比较熟稔，有史料记载，司马睿本人是他父亲的一个妃子夏侯氏跟一个姓牛的小吏司通生下来的。如果是这样的话，司马睿和司马氏家族基本上没有血缘关系。
0: 在当时，这个故事随着司马睿的到来已经传遍建康城的大街小巷。显然，南方的世家大族不会瞧得起因为偷情而出生的一个人物，这也使得同他而来的众多北方世家大族受到了牵连。暮春三月，江南草长，杂花生树，群莺乱飞。每当天气晴好，跟随司马睿来到江南的世家大族的名士们就会相聚于建康城外的新亭饮宴，来消解心中的苦闷。然而这次饮宴却与众不同，看似寻常的一次饮酒却左右了一个王朝的百年命运。就在他们南迁后不久，西晋战乱持续爆发，北方胡人不断入侵，西晋王朝已经岌岌可危。众名士想到西晋沦落，不禁悲从中来。眼前江山辽阔，居然有万里之势，唯有青山似洛阳。有人仰天长叹道：“风景没有什么不同，却有山河之意呀。”众名士闻听此言，都相视垂泪。其中一人突然变色道：“大家应当合力效忠王室，收复神州失地。”说话之人正是随同司马睿渡江的名士王导。在司马睿手下任军司马的王导，接下来将要导演一出大戏。王导他深知此时急需一个核心力量来团结各种势力，否则处境将会越来越危险。谁能担此重任呢？王导意识到他们必须立起司马皇室这杆大旗，这是南渡士族立足的根基。因此王氏家族选择了与自己关系密切的琅琊王司马睿。

0: 司马睿的父亲司马昼，司马昼是接受孙吴孙皓投降的，因此在江南地方的吴人看呢，司马睿是灭我国家的仇人的后代。
1: 元帝司马睿只好派遣使者前来讲和。这次皇权与世家大族的较量，以琅琊王氏胜利告终。
2: 因为这个时候王氏的这个势力可能受到打压，这个司马睿想压制王氏，皇权通过压制司马氏而自己独大，所以这个王敦起兵，不但得到王导的支持，也得到了其他世家大族支持。
1: 东晋王朝的矛盾总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随着军事实力的增强，名望的显著，王敦的权力欲望也开始膨胀。元帝司马睿死后，明帝司马绍即位，王敦更是放肆妄为，他建立上殿，入朝不屈，自以为有足够的力量取代司马氏。公元324年，明帝司马绍泰宁二年，王敦再次密谋起兵，欲取代司马绍做皇帝。这又是一次企图打破皇权与世家大族力量均衡的行为，只不过挑起者是与司马共天下的琅琊王氏。然而这一次，王导选择了站在皇权一侧。
3: 一开始王敦当然是一个比王导有野心的多的人物啊，他是一个雄心勃勃的人物啊。他在一开始起兵是打了清君侧的名义，那么实际上是对于这个司马氏打压他们王家势力的一种反抗，这样的一个名义啊，来起兵的。但是呢，你说你真要推翻清了君侧以后，你那就不是清君侧了，那就是要清君了，对吧？那这个就会破坏原来司马氏家族跟整个过江氏族和江东氏族之间的联盟关系，对吧？因为司马氏家族在当时是有大义名分，对吧？你王家要取而代之，别的氏族同意吗？别的大江东氏族同意吗？其他过江氏族同意吗？王导就是因为对此有清醒的判断，所以他反对王敦进一步去做。
1: 此后的世家大族一直延续着东晋初年门阀政治的游戏规则，不过门阀政治的平衡总是相对的。这里是地势险要、易守难攻的荆州，东晋偏安江左一隅，沿江多为要地，上游的荆州与下游的扬州尤为重镇。所谓江左大镇，莫过荆阳。东晋百年之中，司马氏皇帝始终不振，内外大权俱操之于世家大族之手。王氏家族之后，政权分别为于氏家族和桓氏家族把持，所以荆阳二州始终为王、于、桓、谢四大家族控制。东晋权臣篡位皆起兵于荆州，正是因为这种特殊的地理形势。晋穆帝永和年间，又一个世家大族人物桓温，由于权力迅速膨胀，萌生了打破皇权与世家大族实力均衡的企图。晋穆帝永和元年，荆州刺史于毅病死，桓温接替了于毅的位置，出任荆州刺史。桓温出任荆州刺史后，立即展示出他的军事雄才。晋穆帝永和二年冬，桓温率兵沿长

0: 江而上，讨伐建立在四川的李氏成汉政权。桓温军势如破竹，很快攻至成都，李氏战败投降，成汉灭亡。此次大胜使桓温的威望极大提高。
1: 桓温首先是一个极为重现象，当然到了东晋后期，这个加强皇权，建立一个比较有力的政权的这种条件也正在开始形成啊。那桓温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出现了一个他自己的家族根基不错，他自己才华过人，拉拢了一大群人啊，慢慢的就掌握了越来越大的权力，身边也啊，你像最著名那个屈操啊，身边的谋士也很出色，对吧？那么这样一来以后，他居然可以通过这样一种策略，通过北伐来不断的扩大自己的政治影响，来不断的集中各种政治资源。
0: 为了夺取东晋地位，桓温希望借助北伐来进一步提高自己的人气。晋穆帝永和十年，桓温初次北伐，率步骑四万从江陵出发，经襄阳、西川进入关中，在姚柳打败前秦军队，一直打到长安东南的坝上，后因军粮不济撤兵。晋穆帝永和十二年，桓温二次北伐，在伊水之北打败羌人酋长姚襄的军队，并收复了洛阳，使洛阳又控制在东晋手中将近十年。
2: 随着功劳的越建越大，所以他这个野心也就越来越大，对权力的欲望就越来越大，这个觊觎地位的这个野心呢也越来越膨胀。
0: 为了给自己登上帝位增加最后的砝码，桓温决定三次北伐，攻打前燕。可是这一次的结果出乎他的意料。废帝太和四年，桓温率步骑五万北伐，打到了离前燕都城邺城只有200里的方头。由于侧翼配合的晋军遇到了前燕军的顽强抵抗，桓温军成了孤军深入的态势，桓温只得下令撤退。在襄邑又遭到前燕军队的伏击，一下子损失3万多人。桓温北伐失败，威望大跌，为了加快取代司马氏的步伐，干脆放弃了先增加威望后登帝位的打算。公元371年，桓温废掉了皇帝司马懿，另立司马昱为帝。实在他无济世大略，只会轻谈。桓温借助手中权力加上屡建大功，一时威震朝廷内外。司马昱虽然有皇帝的名号，却整天提心吊胆，生怕自己有朝一日像司马懿一样被桓温废掉。桓温篡权的阴谋如果得逞，东晋政权将会在内耗中倒塌。在皇权岌岌可危之际，另一个世家大族的代表站了出来，他就是谢安。谢安在未出世以前隐居于浙江会稽东山，40岁后才应桓温之请出任大将军司马。但随着桓温取代司马氏的意向越来越明显，谢安逐渐与桓温成为政治对手。面对炙手可热的桓温，谢安表现出高超的政治智慧和斗争艺术，谢安随机应变的故事曾经广为流传。
2: 说有一次，这个桓温正在和他的参军，西超正在密。

0: 谋一些这个怎么篡位的，怎么这个事情。哎，这时候忽然就听说，那个谢安到了，这时候西超啊，就赶紧的就藏到这个帐幕后边去了，帐幕后边就想听听他们之间说什么。这时候谢安跟王坦之进来之后，就跟那个桓温就谈论一些事情，国家大事。谈着谈着呢，忽然呼一阵风，把这个幕给吹开了，一下这个西超就露出来了。露出来之后，这个和谢安一看就知道他们这个密谋什么。但是谢安他毫不动声色，然后就说了一句，淡淡说了一句：“啊，迟超，你真是一个幕后之兵啊。”
1: 面对复杂的形势，如果稍微处理不当，就会激化矛盾，受柄于人。公元372年，司马昱被立为皇帝，仅一年就病死了。此时桓温也已经60岁了，因为疾病缠身，桓温加快了篡位的步伐，要求新即位的孝武帝司马曜给他举行嘉九锡礼。嘉九锡是权臣篡位前的最后一道工序，但是谢安以九锡里的册命之文写得不合格为借口，让执笔者一遍又一遍地修改，直到桓温一命呜呼还没有修改好。谢安以特有的方式挫败了桓温打破皇权与世家大族之间平衡的企图。桓温的离世也给东晋王朝带来了莫大的危机。北伐的失败，桓温的病逝，使得东晋军队失去了领军人物，这导致来自北方的威胁长驱直入。公元383年，前秦苻坚出动100多万军队，号称投鞭断流，又调发了凉州之兵、蜀汉之军、幽冀之众，东西万里，浩浩荡荡杀向东晋。东晋京城听说胡马窥江，苻坚军已到达淮肥一带，上下一片震恐。东晋王朝危在旦夕，面对复杂紧张的局势，门阀大族再次挺身而出，成为了维护东晋政权稳固的核心力量。谢氏家族中的谢安、谢玄、谢石等成为抵抗前秦的领军人物。这里是安徽寿县的古城，淝水之战就发生在此地。当地的人们正在抓紧时间加固城墙，他们必须在雨季到来之前完成加固工作。每年这里的人们都会在这个季节加固这段城墙，而在东晋时期，当时的人们也在加固这段城墙。他们知道一场关乎东晋王朝生死存亡的战争马上就要爆发了。大战前夕，两军隔淝水列阵对峙，谢玄任前线指挥，此时出任大都督的谢安却远在建康与人下棋，运筹帷幄之中。谢玄派人劝前秦军队稍微后退一下，等东晋军过河决一胜负。苻坚想乘晋军渡河之机歼灭之，不料东晋将领朱旭趁机大喊：“秦军败了，秦军败了！”秦军一退而不可收，顿时后退的秦军向决堤的洪水，晋军趁机渡河追杀。苻坚被流矢射中，只身逃回淮北。淝水大捷的消息传到建康时，谢安正与人下棋。

0: 李安将信看完，默然无语，缓缓转身继续下棋，意色举止与平时无异。
1: 但是淝水之战呢，他胜利了以后，东晋政权得以继续生存，但是呢，外敌没有了，也就是说外在的压力减退了以后，内部的矛盾明显的加剧了。
0: 淝水之战是贵族政治最后的挽歌，歌声再美也不足以挽救东晋政权的没落。淝水之战的胜利带来了新的问题，从此北方再次陷入混乱，北方势力对南方的威胁大大减弱，外患一解除，内忧随之而生，昔日的平衡牵制难以维系，文阀政治赖以生存的土壤也因此不复存在。不久谢安下野，他招募北方流民成立的北府军，后来也成为了门阀政治的掘墓人，成也萧何，败也萧何，一个维护门阀政治的人却播下了打破门阀政治的种子。公元396年，孝武帝去世，长子司马德宗即位。6年以后，荆州刺史桓玄以清君侧的名义起兵攻入国都建康。桓玄是桓温的庶子，在打破皇权与世家大族势力平衡这点上，可以说是子承父业。公元403年，桓玄逼迫司马德宗退位，自己做了皇帝，国号楚。公元404年，出身北府军的建武将军刘裕起兵反对桓玄，很快就攻入建康，大败桓玄，重新迎回司马德宗，登上帝位。不过刘裕不是世家大族，他的行为也不是为了保持世家大族与皇权的势力平衡，而是为了取而代之，建立刘宋王朝。从此韩族开始冲击氏族统治，这标志着东晋门阀政治的正式结束。朱雀桥边野草花，乌衣巷口夕阳斜，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这里是南京的乌衣巷，现代的人们再也见不到昔日的风流，只能在文献上寻觅王谢的旧时踪迹。四大家族以王谢为首，前有王导，后有谢安，他们开创维系的门阀政治，在中原大乱时保证了东晋的百年偏安，促进了江南长江流域的开发，为北方难民和南方人民赢得了稳定的生存空间。皇权与贵族共治天下，是先秦贵族政治的回光返照，某种程度上限制了专制皇权，实现了权力制衡，从而激发了魏晋士人自由的个性与思想，吹起魏晋风度池水的又一层波澜。同时由于高标峻望，门风优美，也促进了文学与艺术的高度繁荣。东晋虽非中国史上政治强盛的时期，却为文学艺术极兴盛的时代，但是门阀贵族不可能开辟出新的制度，只想苟且偷安维持现状。随着外界形势的变化，门阀贵族的风流余韵终将雨打风吹去，那堂前的燕子终究要飞入寻常百姓家，门阀政治终于烟消云散，开始回归传统皇权政治的常态。

春，一群士兵出现在襄阳城外茂密的竹林里，他们是奉命来砍伐竹子的。一同被砍伐的还有山上的树木，这些木头被打成捆儿，沉入幽深的湖底。只有一个人知道这些木头是做什么用的，他就是雍州刺史萧衍。不久，南齐皇帝萧宝卷听信小人谗言，派人突袭雍州城，伐竹沉木的谜底终于被揭开。萧衍马上命令士兵把沉木捞上来，很快这些木头就被装备成战船，连同10000多名士兵和战马组成了讨伐南齐的大军。在萧衍的带领下，很快就攻陷了都城建康。这就是著名的伐竹沉木，它也让深谋远虑的萧衍最终成为统治萧梁的梁武帝。

0: 华树 TV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树互动电视、华树互联网电视、华树 TV 网、华树手机电视，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三网融合，华树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1: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早上好。
2: 早上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

0: 慢点开车。
1: 我回来啦。
2: 点不错，头球。
3: 看完早点睡啊。
4: 我们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别忘记留时间陪家人。哪怕只是一曲戏、一部动画片、一场球赛、一集剧。华数电视，全省1600万家庭的选择。有你的陪伴，不孤单。华数电视，
5: 华数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0: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数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5: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数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6: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数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7: 华数 TV，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三网融合，开启立体传播新时代。华数 TV 拥有绝对的新媒体市场优势，覆盖

0: 全省2000万有线电视用户，全国互动电视80%以上市场占有率，互联网电视占70%，手机电视占30%，内容网站日点击量超1000万。华数 TV 拥有全国最大的数字化内容库，全球内容合作伙伴近400家，80%以上院线大片及时引进，90%以上全国热播剧同步首播，视频内容总时长超1000000小时，全国率先推出高清直播和点播业务，引领用户迈向全民高清时代。华数 TV 不断探索布局产业链上下游，投资影视作品，军创佳绩，全业务资质，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1: 华数云宽带全面实现4大超越，宽带的超越更宽、更快、更稳定，引领光时代。视频的超越，网络天下视频，瞬间流畅播放。价值的超越，超值性价比服务，换个宽带看世界。华数云宽带，超越光纤的宽带。

0: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硕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1: 爸爸妈妈好想你们。
2: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硕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3: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硕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4: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硕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0: 华数高清云电视，高品质专业电视服务，高清传输，独家汇聚央视3568和本地频道，海量点播，同步热门院线大片、卫视热播剧、韩剧、美剧，应有尽有。更多功能选择随你掌握，智能电视应用一步到位。华数为您提供更贴心的秘书化服务，看华数高清云电视，送华数高速云宽带。华数 TV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三网融合。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1: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早上好。
2: 早上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

0: 慢点开车。
1: 我回来啦。
2: 点不错，偷车。
3: 看完早点睡啊。
4: 我们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别忘记留时间陪家人。哪怕只是一曲戏、一部动画片、一场球赛、一集剧。华数电视，全省1600万家庭的选择。有你的陪伴，不孤单。华数电视。
5: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数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6: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数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7: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数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8: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数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9: 华数 TV 全国性三频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

0: 西电视，三网融合，开启立体传播新时代。华数 TV 拥有绝对的新媒体市场优势，覆盖全省2000万有线电视用户，全国互动电视80%以上市场占有率，互联网电视占70%，手机电视占30%，内容网站日点击量超千万。华数 TV 拥有全国最大的数字化内容库，全球内容合作伙伴近400家，80%以上院线大片及时引进，90%以上全国热播剧同步首播，视频内容总时长超100万小时，全国率先推出高清直播和点播业务，引领用户迈向全民高清时代。华数 TV 不断探索布局产业链上下游，投资影视作品，均创佳绩，全业务资质，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1: 华数云宽带全面实现4大超越，宽带的超越更宽、更快、更稳定，引领光时代。视频的超越，网络天下视频，瞬间流畅播放。价值的超越，超值性价比服务，换个宽带看世界。华数云宽带，超越光纤的宽带。
2: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数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3: 爸爸妈妈好想你们。
4: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数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5: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数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6: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数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庆云电视，高品质专业电视服务，高清传输，独家汇聚央视3568和本地频道，海量点播，同步热门院线大片、卫视热播剧、韩剧、美剧，应有尽有。更多

0: 给你小惊喜，噔噔噔噔，哇，喜不喜欢？
1: 人生没有如果，生命只有一次。关注消防，生命至上。
2: 我是云毛毛，
3: 我是何毛毛，
4: 万里挑一，童话云和。大家好，我们是云和代言人。
2: 为什么要叫我们毛毛呢？
3: 我们出生在万物复苏的卯月，带着希望和未来。
2: 我们的家乡云和是中国木质玩具城，卯在五行中代表木属性，
3: 卯还代表着中国传统的榫卯工艺。你看，我们的耳朵也是榫卯结构哦。
4: 我们还有许多小秘密，期待大家来童话云和一起解锁。
2: 万里挑一好地方，
3: 童话云和会童话，
4: 梯田观云，山里看海。
3: 我们在云和等你。
5: 宝宝吃饱了吗？
6: 吃饱啦。

我怎么挖到这儿来了？这是一个废弃的矿洞。哎，我还是先离开这儿吧。

0: 哎哎，风暴巨蟹新队员怎么还没回来？我们都该去巡逻了。
1: 来，就是这儿。
2: 啊，来了！
1: 我们的新队员到了，大家欢迎。来。
2: 新队员好高大呀！
0: 是啊，比风暴还高大。
3: 嗨，
0: 哇，真帅！还有四只手，四只手。
3: 嗨，大家好，咱们地球的夏天可真热呀！

0: 来，这是我们的休息区。哇，
1: 好重啊，这里面都是什么呀？
2: 这里面装的都是我最爱的大苹果。
0: 我来介绍一下，这就是我们的新队员刘星。刘星，他们是……
2: 不用介绍了，彩虹，世界上最聪明的兔子。
3: 谢谢。
2: 闪电，地球上最快的猴子。
4: 谢谢。
2: 我每天都看你们救援时的录像，真的是太帅了。
4: 是吗？
2: 有一次你的飞梭坏掉了，整

0: 你已经习惯了凌晨被叫醒，习惯了往背包里多放三天的干粮。
1: 大家抓紧啊，马上转场下个烟点。
0: 你连续工作15个小时，却用5秒报了声平安。
2: 白路上了，先不说了。
0: 虽然在林子里时间比家里还多，但你总说有兄弟们的陪伴就不曾孤单。匆匆奔赴，默默向前，你说在危险解除之前

0: 虽然我不知道你的名字、年龄，但我知道你是那风中逆向而行的橙色。
1: 阿莫，阿依古拉，
0: 你是家人眼中的骄傲。你是这片土地的守护者。
2: 怀不上了，先不跟你说了。怀不上了，先不跟你说了。
3: 妈妈，爸爸什么时候回来呀？
0: 这风中有你们的故事。天地平和。
4: 我是云毛毛，
5: 我是河毛毛，
6: 万里挑一童话云河。大家好，我们是云河代言人。
4: 为什么要叫我们毛毛呢？
5: 我们出生在万物复苏的卯月，带着希望和未来。
4: 我们的家乡云河是中国木质玩具城，卯在五行中代表木属性，
5: 卯还代表着中国传统的榫卯工艺。你看，我们的耳朵也是榫卯结构哦。
6: 我们还有许多小秘密，期待大家来童话云河一起解锁。
4: 万里挑一好地方，
5: 童话云河会童话。
6: 梯田观云，山里看海，我们在云河等你。
7: 慢点开车。
3: 我回来啦。
8: 点不错，头条。
9: 看来早点睡啊。
0: 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别忘记留时间陪家人，哪怕只是一曲戏、一部动画片、一场球赛、一集剧。华数电视，全省1600万家庭的选择，有你的陪伴不孤单。华数电视。

非常的激动，特别感谢我的老爸一直支持我的梦想然后走到这里，然后还有感谢我的岳父岳母，还有把这么好的女儿许配给我，谢谢。

0: 就是爱情跟音乐都双丰收了，
1: 可以抱一下了。
2: 正骨水，26味中药，快速止痛，一瓶在手，伤痛无忧。玉林制药。村村发展，处处振兴，乡村美如画，奋斗会新天。

0: 秘境之言，不被打扰的相逢。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下弯曲。
1: 补氨糖又久力，关节有活力。宁夏枸杞，贵在道地。中年枸杞，道地珍品。

青海得命哈非遗，诗城牧歌，琴音传承百年家风，火莲擦亮青年心火，战波守护草原记忆，英雄史诗岁月回响，蒙古长调颤音悠远，群旗传承礼仪风华，让我们共同开启非遗里的中国。

0: 气质虽薄，承载的是千年的文脉，
1: 古法就是传承。
2: 轩辕的文创设计版权归属大宅，
3: 我只想不让宣纸只有传承这一条路可以走，这怎么就那么难啊？
4: 物欲万变是常态，但只守千年靠的是人性，
5: 是做人的德行。
6: 不管到底有多少困难，都要把自己坚守的路给走下去。
1: 只要这世代传承的精神还在，那造出来的纸就是最好的古法纸。
7: 我们要造出一张前所未有、梦寐以求的好纸。
8: 我要从头开始，继续做宣纸文创，
9: 赶出了一艘纸龙舟，参加比赛。

0: 即将播出新闻联播，与您一起纵览天下大事。
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北国好风光，美在黑龙江。
3: 起于无穷潮水之线，连接百川万水归处，全球支付生态的连接者，

0: 盘锦大米，盘锦河蟹，朝阳小米，玉县花生，海城南果梨，北镇葡萄，辽农优品，品味领先。
1: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2: 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我，我不断和最好的我合在一起，成为现在。五粮液第八代，一代中国人，一代五粮液。
0: 五谷丰登，汇旧振兴新图景，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中国茅台，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18号，星期六，农历6月初5。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对重庆彭水县山体崩塌作出重要指示，强调科学组织搜救，加强监测预警和巡查排险，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李强作出批示。
1: 习近平主席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上的主旨讲话引发与会嘉宾热烈反响。大家表示，习近平主席提出倡议和举措，为弥合全球数字鸿沟，促进全球人工智能向善普惠发展，提供了中国方案。
0: 上半年，我国邮政行业基地业务量稳步增长。
1: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发布多项重要举措和创新成果。
0: 系列报道《活力中国调研行》今天带您去广东东莞，看当地打造人工智能应用平台，赋能企业转型升级。
1: 以旧换新政策激发循环经济新活力。
0: 美国媒体报道称，美国后续可能进一步扩大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伊朗方面称，打击多处美军基地。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7月17号9时10分许，重庆彭水县汉家街道发生一起山体崩塌，造成多人被埋失联。灾害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重庆彭水县发生山体崩塌，造成多人失联，要科学组织搜救，防止发生次生灾害，妥善做好伤员救治、善后处置等工作，要查明原因，举一反三，深入排查消除地质灾害等隐患。习近平强调，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进一步落实安全工作责任，加强监测预警和巡查排险，抓实抓细各项工作，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指导帮助重庆市全力开展救援处置、伤员救治、受灾群众安置等工作，并严防次生灾害，要进一步压实各地各有关方面责任，全面排查风险隐患，扎实做好灾害防范应对。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现场指导救援处置工作。重庆以组织力量全力做好现场搜救、伤员救治和善后处置等工作。目前，有关工作正在进行中。

0: 习近平主席在上海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全面系统阐述中国对于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的政策立场和理念主张。与会嘉宾表示，中国对推动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做出重要贡献。习近平主席提出倡议和举措，为弥合全球数字鸿沟，促进全球人工智能向善普惠发展，提供中国方案。
1: 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创新既蕴含巨大机遇，也面临治理挑战。面对时代之问，习近平主席提出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四点意见，强调要坚持开放共赢，驱动创新发展，要强化风险意识，确保安全可控，要鼓励包容并蓄，促进文明互鉴，要倡导和中共济，完善全球治理。与会嘉宾表示，这四点意见从发展、安全、文明和治理等维度全面系统阐述了中国对全球人工智能治理的理念主张，将有力引领全球人工智能治理。
2: 习近平主席的主张极具远见，利益深远，意义重大，指引着人工智能未来发展的核心方向。主动拥抱、大力发展人工智能，是全人类的共同福祉。
3: Do I agree that AI should be a public good?
4: 我完全赞同习主席关于坚持开放共赢、驱动创新发展的意见。人工智能技术应当向所有有需求的人开放。中国完全可以在前沿科学理论落地转化、发展基础研究等方面为全球人工智能树立标杆。
5: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四点意见系统回答了：人工智能依靠什么而创新？为谁服务？如何开放共赢？如何守住安全底线等重大命题。作为实验室来讲，我们要进一步做好原始创新，做好科技攻关。
6: 这几点重要意见的话，也为我们未来的发展指明了很明确的方向。我们在未来也会依照这个方向加大布局力度，完善 AI 和机器人的治理。
1: 习近平主席指出，在各方共同努力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在上海应运而生，这是中方响应全球南方呼声，团结国际社会积极推动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的重大举措，将成为人工智能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与会嘉宾表示，这是中国为世界贡献的又一重要公共产品，它将有助于各国对接需求和规则标准，加强合作。
7: 我认为这个组织加强了多边合作的必要性，由29个国家共同参与其中，这样的举措有助于弥合智能鸿沟。联合国已与中国在人工智能能力建设领域开展密切合作，并致力于确保人工智能的成果惠及全球各地，这是人类有史以来最具变革性的技术之一。
8: 任何旨在开启国家之间的对话和创新，让每个人都能参与数字经济的倡议，都具有里程碑意义。各国代表携手开展合作，不让任何一方在人工智能发展进程中掉队，这无疑是一项重大成就。
9: 习近平主席谈及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的重大意义时，有很多观点深深打动了我，强调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倡导各国共同参与，这一点至关重要。非洲国家缺乏人工智能配套基础设施，中国这样有实力的大国主动创造条件，让发展中国家切实共享人工智能发展红利。
1: 理念的力量要靠行动来彰显，为进一步支持全球人工智能发展，推进全球人工智能能力建设，习近平主席宣布一系列重大举措。未来五年，中国将面向发展中国家提供5000个人工智能专题研修培训名额，面向东盟、阿盟、非盟、拉共体、上合组织、金砖国家建设国际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推动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在30个国家落地应用。与会嘉宾表示，中国倡导智能向善、普惠包容、安全可控，积极帮助发展中国家加强相关能力建设，推动人工智能国际合作，彰显了负责任的大国担当。
10: 我认为中国提出为5000名青年提供培训的倡议非常好， 因为习近平主席深知支持发展中国家培养人才的重要性，这有助于帮助他们培养出自己的人工智能专家，这对于全球众多国家的未来而言至关重要，能够帮助他们搭上人工智能发展的快车。
4: 人工智能向善、人工智能为民、人工智能治理应由各方共同决定，而非单个国家基于自身利益做决断。这正是我从习近平主席的讲话中捕捉到的最核心的信息。我们已经错过了不少技术发展的机遇，这也是为什么参与这场盛会如此重要。
8: 习近平主席提出在全球范围内培育数千个人才，搭建配套产业生态，团结世界各国与各界社群，大幅提升全人类的生活发展水平等一系列计划令我印象尤为深刻。中国坚持开放，以人工智能造福人类的发展思路格局高远，值得尊敬。希望全球多搭建沟通合作的桥梁，而非筑起隔绝对立的高墙。
11: 我们将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主席的重要讲话精神，持续深化创新实践，因地制宜，一国一策，推动妈祖方案精准落地更多全球南方国家。
12: 在习主席谈话里面给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我们的人工智能它必须是一个能够普惠的，我们做人工智能安全研究的研究人员来说，那么我们的责任就是我们要把我们的技术做得最好。人工智能治理一定要所有的国家都能够在一起能够合作。
1: 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中国愿以更加开放的姿态、更加务实的行动、更加长远的目光，同各方一道把握和应对人工智能发展的机遇和挑战，携手共创人类社会更加美好的未来。
13: 本台今天播发央视快评，共同促进全球人工智能向上向善，造福人类。
1: 根据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和李强总理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代表党中央、国务院17号晚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重庆彭水县，指导山体崩塌灾害现场搜救和应急处置工作。张国清抵达后立即前往山体崩塌灾害现场，详细了解救援进展和困难。18号早晨，张国清再次来到灾害现场研究优化救援方案，并到县人民医院临时安置点看望受伤人员和转移安置群众，转达习近平总书记的关怀牵挂。随后主持召开会议，传达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和李强总理批示视频通话要求，研究部署支持帮助重庆抢险救援工作。他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十分关心遇险群众安危，十分关注抢险救援进展，反复强调要把保障人民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就科学组织搜救，防止发生次生灾害，妥善做好伤员救治和善后处置，举一反三，深入排查消除地质灾害等隐患，进一步落实安全工作责任，加强监测预警和巡查排险等作出重要指示。李强总理对科学开展救援处置、受灾群众安置和生活保障、做好地质灾害监测预警和防范应对等工作提出明确要求。重庆市和有关方面要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李强总理要求，抓实各地区各有关方面要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进一步压紧压实隐患排查、预警校应、转移避险、救援救助等各环节责任措施，充分发挥基层网格员作用，发现险情坚决果断转移，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重庆市彭水县汉家街道乌江三桥附近山体崩塌发生后，专业救援力量第一时间抵达现场展开救援。今天，人员搜救、医疗救治、群众安置等工作加紧进行。
14: 这里是彭水县山体崩塌的救援现场。那么现场呢，我们看到呢，长臂挖掘机正在和地面的搜救人员相互配合来开展搜救工作。那么与此同时呢，现场的救援人员还利用边坡雷达对周边的山体的安全状况进行实时的监测，来确保救援现场的安全。
1: 救援人员携带生命探测仪、搜救犬等进行搜救排查，针对山体崩塌滚落的巨石，指挥部制定多点分层控制爆破方案，择机进行实施。
15: 目前已出动120余名

0: 专业救援力量围绕崩塌体采取分区划块、自上而下、逐层翻寻、精细搜救的战法，优化抢险方案，加强现场监测和抢险组织，抢抓救援黄金期。
1: 伤员救治也在全力展开，国家卫生健康委调派重症医学、骨科、神外等专家到达彭水指导救治，重庆市级胸外、普外、创伤外科等专家会同当地医院对危重及重症伤员采取一人一策加强救治。此次山体崩塌紧急转移安置受灾群众1100多人，其中集中安置723人，安置点里配备了食品、夏凉被、饮用水等生活必需品，全力做好群众生活保障。针对重庆彭水县山体崩塌，应急管理部迅速启动国家地质灾害二级应急响应，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启动国家四级救灾应急响应，会同相关部门向重庆调拨8000件中央救灾物资。国家发展改革委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3000万元，支持当地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灾后应急恢复建设。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5000万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救援救灾和受灾群众安置救助工作。国家邮政局最新数据显示，上半年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累计完成1088.9亿件，同比增长4.2%，其中快递业务量超1000亿件，累计完成1003.8亿件，同比增长5.0%。今年以来，邮政行业加大与现代农业、先进制造业协同发展力度，快递进村进厂，延伸拓展多元的服务场景，同时加快无人化应用，提升效率，精准匹配不同消费群体差异化寄递需求，有力推动了快递业务量稳步增长。
2: 上半年，产业融合持续深化，智能绿色协同并进，便民、助农、文旅等场景服务取得新突破，为乡村振兴和实体经济发展提供积极助力。
3: 记者从国铁集团获悉，今年上半年铁路建设优质高效推进，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3632亿元，同比增长2.1%。全国铁路累计投产新线355.2公里，西安至十堰高铁、金华至建德高铁、兰溪东至建德段等一批新线新站开通运营，进一步织密路网。上半年，一批8纵8横高铁网主通道在建项目有序推进，雄安新区至商丘高铁山东段等项目进入运行试验阶段，成渝中线合肥至武汉、南昌至九江高铁等项目的重点控制性工程建设取得积极进展。今年全国铁路将投产新线2000公里以上。
4: 正在上海举行的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多项重要举措和创新成果公布，同时一批前沿技术集中首发，展现我国人工智能领域的最新突破。
1: 大会上，国家发展改革委会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等部门共同发布了2项成果，其中人工智能合作发展行动计划提出优质数据供给、智能算力普惠、人工智能向善等8项行动，中国智慧世界2026案例集收录了我国在人工智能领域开展国际合作的10个生动故事。此外，国际人工智能伦理治理行动计划、智能体互信互联互操作全球合作倡议等创新成果也相继发布。今天，本届大会多项首发前沿技术集中亮相，这是一个设计蛋白质研发的智能体。过去，设计一个性能优异的蛋白质得进行成千上万次试验。
5: 这个模型经过计算推荐之后，给出了几十种推荐可能，机器人可以在这里进行24小时实验。
1: 不仅有瞄准源头突破的原创科研成果，丰富的 AI 应用场景也不断涌现。
6: 这套首次公开亮相的人类技能采集服务，不仅可以精准记录人体动作轨迹，还能够实时采集视觉、听觉、触觉等各种的感知信息。今年大会现场有200多款像这样的具身智能产品集中亮相，参展规模是去年的3倍以上。
7: 中国具身智能的发展速度非常快，它是全尺寸的，它在这里是大规模生产的。
1: 今天本届大会的多场分论坛陆续举行，论坛聚焦 AI 全球治理、具身智能、智能算力等热点，开展了一系列高端对话、成果发布等活动。首次创办的高水平国际学术会议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学术，由图灵奖得主领衔，打造具有国际影响力的世界级 AI 学术主场。

0: And AI can help us.
1: 人工智能可以成为助力，但人类必须掌握主导权。我十分认可中国当下严肃推进人工智能治理的态度，我们刻不容缓，急需加快搭建全球协同治理生态。
2: 广东东莞是全国制造业重镇，企业中90%以上是中小企业，他们如何抓住智能化改造的机遇，实现转型升级？来看今天的活力中国调研行。
3: 不久前，全国首个消费领域移动终端方向的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落户广东。记者到基地采访时，遇到了要开车去工厂的项目经理姚涵。
4: 一天按四家去跑的话，平均每天得跑300公里左右。
3: 姚涵说，今年他大部分时间都插在东莞各镇街的制造车间，从电子厂的产品质检到玩具厂的产品设计，他记下每家企业对于智能化改造的真实诉求，把效率低、误差大的环节一一梳理汇总。
4: 像懂生产的他不懂 AI， 懂 AI 的呢又不了解我们像生产的工艺，像市面上成套的方案适配不了我们车间的工序，只能搁置改造计划。
3: 制造业中小企业的痛点就是国家科创服务的发力点。几十个像姚涵这样的项目经理调研收集的企业需求，最终汇入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经过分析处理并定向开发，变成 AI 超市里一个个可以按需选择的人工智能应用。
5: 比如我们这个刀具磨损这个预测，还有我们这个涂装色的一个色差的一个缺陷的视频，可以标准化选择需要的产品，可以个性化定制需要的产品，支持它快速创新。
3: 负责人告诉记者，因为有政策资金支持，加上可以多家企业共享应用，分摊了开发成本，单个企业的 AI 使用费用大幅降低。不仅如此，基于对制造业痛点的理解， AI 超市里的各种智能工具既可以下沉到车间优化生产工序，也能帮传统商品完成智能化蜕变。眼前这款普通的毛绒玩具加上软硬件一体的智能模块后，就成了能说话会互动的智能玩具，产品毛利率直接从5%左右大幅跃升到70%左右。
6: 人工智能终端的产品是离不开算力、数据和专业大模型支持的，基地已经把这些能力呢就形成了我们的公共资源，企业直接调用这些公共资源，尽快能够达到创新产品的试产阶段。
3: 瞄准人工智能加制造方向，今年广东正加紧创建一批人工智能领域制造业创新中心，将分散的技术资源整合到一起，推出机械、化工、钢铁等10大行业应用典型场景，帮助广大中小企业轻装上阵，实现人工智能赋能，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
7: 今年以来，以旧换新政策推动消费增长的同时，一条围绕回收、拆解和再利用的产业链也随之活跃起来。
8: 在北京的这个社区服务点，许多居民推着自己刚刚换下来的旧空调、旧洗衣机等来折价回收。今年上半年，以旧换新政策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突破10,000亿元，带动手机、智能穿戴设备等数码产品换新销量快速增长。消费活力充分释放的同时，大批旧家电、报废车辆进入专业回收渠道。记者来到一家再循环互联工厂，看到这里的自动化拆解生产线正有序运转，废旧家电、笔记本电脑等产品都能分类处置。
9: 推行政策以来，我们家电回收量明显增长，今年光我们这一家工厂的拆解量就有近200万台。
8: 当前以旧换新释放的需求正有力推动再生资源回收利用产业向规模化、规范化、精细化、高质化方向转型升级。在手机数码领域，原本最难处理的电路板可以高效分离贵金属，金属综合回收率超98%。在新能源领域，动力电池全国全年预计退役总量近50万吨。在湖南的这家回收企业，旧电池经过精密的检测与分选，性能较好的经过加工后会重新用到储能系统、通信基站备用电源等场景，性能不足的则进入材料回收环节。
10: 我手上拿的是一个电池单元，一台普通的乘用车80度电，像这样的单元有180块左右，可以回收各类关键新能源材料近300公斤。
8: 目前我国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回收处理市场规模已突破1500亿元，今年全国各类废旧家电规范回收总量有望突破2亿台。 下一步，我国将加快织密覆盖城乡的回收网络，引导旧

0: 品流入合规拆解企业，同时加大力度支持技术创新，推动再生资源更好循环利用。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土壤、地下水和农业农村生态环境保护“十五五”规划日前出台，到2030年，我国农用地和建设用地土壤环境安全得到有效保障，土壤和地下水环境质量稳中向好，农业绿色发展水平明显提高，美丽乡村建设取得新的重大进展。记者今天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我国持续加大优质数据供给，截至今年六月底，已建成高质量数据集12万个，涵盖科研、工业等领域，总体量超1565拍字节，较一季度末增长超60%。现有体量相当于中国国家图书馆数字资源总量的547倍左右。
2: 记者从民航局了解到，今年上半年，我国民航总体保持安全稳健发展态势，全行业完成运输总周转量833.7亿吨公里，旅客运输量3.8亿人次，货油运输量507.3万吨，同比分别增长6.4%、1%、6%。记者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我国将部署实施7大行动，促进海水淡化产业发展。到2030年，全国海水淡化工程总规模提升至每日450万吨以上，城市应急供水保障能力进一步增强，沿海工业园区海水淡化水利用比例进一步提高。
0: 截至17号，2026年新疆阿拉山口、霍尔果斯双口岸中欧班列通行量累计突破10000列。当前，阿拉山口口岸中欧班列通行线路达129条，覆盖21个国家。霍尔果斯口岸班列线路91条，通达18个国家。今年暑假，共青团中央启动实施共青团伙伴计划，各级团组织持续加大暑期托管服务供给，将在全国开设1.8万余个爱心托管服务站点，动员大学生志愿者等各界力量，开展红色教育、科技探索等特色实践活动，缓解双职工家庭等看护陪伴难题。CMG 小喇叭夏令营今天启动，首站活动走进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营员们深入探访节目制作现场，观看运用最新高清修复技术换新的影片《闪闪的红星》，感受红色文化，并实地体验广播电视前沿技术。美国中央司令部17号称，美军当天打击了伊朗多地的军事基础设施、地下武器储存设施等目标，并正在对伊朗实施全面海上封锁。伊朗方面今天称，伊朗武装力量摧毁了美军驻巴林的无人艇存放基地，并打击了位于科威特、约旦和叙利亚的美军目标。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警告称，如果美国继续袭击伊朗的交通基础设施，伊朗将对与美国有关的经济和技术资产展开更大规模的报复。此外，伊朗表示，两艘油轮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南部一处雷区时发生爆炸并引发大火，美军对此予以否认。另据美国媒体17号报道，美国已通知以色列将向以色列增派数十架空中加油机，后续可能进一步扩大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雷扎伊17号表示，如果美国继续对伊朗发动袭击，伊朗武装部队将转向全面进攻。由于美伊冲突升级，国际原油期货价格17号收盘时涨幅超4%，纽约原油期货价格过去一个月来首次重回每桶80美元上方。
3: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伊拉克媒体17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当天4架无人机试图袭击美国驻伊拉克埃尔比勒领馆，均被击落。目前没有组织或个人宣称对袭击负责。美国官方暂未发布相关信息。此前在15号，美国驻埃尔比勒领馆附近就曾传出爆炸声，多架无人机被击落。俄罗斯国防部17号称，俄军持续对乌克兰港口及乌军相关船只实施打击，摧毁能源储备罐、乌军无人艇等。乌克兰方面17号称，乌军近期对俄实施多轮远程打击，在对俄罗斯萨拉托夫州恩格斯空军基地打击行动中重创俄一架图-95战略轰炸机。德国总理默茨17号在与到访的法国总统马克龙会面后称，德国今年将首次派遣常规部队参与法国武装部队核演习。 德国还

0: 将参与支持乌克兰的意愿联盟拟于今年秋季举行的军事演习。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此前表示，当前局势显示存在北约与俄罗斯直接对抗的风险，这种对抗可能迅速升级为相互核打击。英国执政党工党17号宣布，安迪·伯纳姆当选该党新任党首。按计划，伯纳姆将于20号接替此前宣布辞职的斯塔默出任英国首相。伯纳姆当选党首后表示，新一届政府将打造新政治格局，推动英国整体发展。现年56岁的伯纳姆曾担任英国文化大臣、卫生大臣、大曼彻斯特市长等职。17号，加拿大林火产生的烟霾持续影响美国多地。美国媒体称，当天华盛顿特区、芝加哥、底特律等多个城市空气质量继续恶化。美国总统特朗普17号发文说，类似情况每年发生，给美国带来数十亿美元损失，美方损失必须加到加拿大支付的关税上。加方对此暂未回应。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从爷爷那里，我知道了山的博爱、坚毅。
1: 哇，爸爸，你看！
0: 从爸爸那里，我懂得了水的源远、绵长。努力，奋斗，归来，只为回馈这生我养我的绿水青山。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2: 健康在你的脚下，健康在你的餐桌，健康在无论多远的地方，健康在每时每刻的保障。每个人的健康汇聚成健康中国，健康你我，健康中国。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周报。首先来看内容提要。县委全面依法制宪委员会第八次扩大会议暨党政主要负责人现场述法会议召开。县图书馆暑期春泥计划开班。中西青少年相聚云和，共品木玩文化。7月15日，县委全面依法制宪委员会第八次扩大会议暨党政主要负责人现场述法会议召开，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全面落实中央和省委、市委关于法治建设的工作要求，系统盘点过去一年依法制宪工作成效，研究部署我县下一阶段依法制宪重点任务。县委书记、县委全面依法制宪委员会主任李仲伟主持会议并讲话，县领导何子丹、李爱勇、杨婷、陈乐出席。
1: 会传达学习了省委全面依法制省工作会议暨省级现场述法会、省委更高水平法治浙江建设推进会精神。石塘镇、赤石乡、安溪社族乡县教育局、县民政和人力社保局主要负责人汇报了履行法治建设第一责任人职责情况。

0: 书面审议了2026年法治云和建设工作要点。李忠伟指出，过去一年，全县上下深入践行习近平法治思想，法治引领保障作用更加凸显，各项工作取得新进展，尤其是护航发展实现新突破，数字法治迈出新步伐，基层法治展现新风貌，值得充分肯定，但也存在法治审查专业力量薄弱、涉及专项行动协同不足、行政争议化解压力较大等短板弱项。要把全面依法治县工作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主动融入中心大局，扛牢法治担当，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加快建设更高水平的法治云和。李忠伟要求要提高政治站位，夯实法治建设根基，始终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作为重要的政治任务，依托县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学法、政府常务会议会前学法等常态化制度，同步深化循纪溯源学习，切实将党的领导贯穿执法、司法、守法等全过程，确保以法治落地进行两个维护。同时要自觉把法治建设放在全县发展大局中来考量，摒弃就法治抓法治的狭隘思维，充分发挥法治制度优势，稳主体、破壁垒、优环境，通过规范行政决策、公正行政执法、高效化解矛盾，筑牢县域跨越式高质量发展根基。李忠伟强调，要聚焦靶向攻坚，深化法治云和建设，抓实关键少数术法闭环，坚决纠正法治是务虚功的片面认识，让关键少数真正发挥关键作用，推进法治政府迭代建设，把握好决策、执法、争议化解、政务诚信四个环节，实现一体推进、闭环管理，做强特色产业法治服务，既保创新底气，又防经营风险，更护公平秩序，真正让企业在云和放心投资、安心经营，提速数字法治场景应用，真正用数字跑路代替群众跑腿，用智能辅助提升办案效能，夯实基层依法治理底座，健全县乡村三级公共法律服务网络，真正让基层群众感受到法治带来的安全感。要拧紧责任链条，确保法治行稳致远，锚定目标，真抓实干，强化统筹联动、督导考核与品牌培育，持续推动法治云和建设迈上新台阶，为跨越式高质量发展建设小县大城样板县筑牢更为坚实的法治屏障。记者雷建飞报道。
1: 7月14日，县图书馆2026年暑期春泥计划系列公益课堂如期开班，让孩子们在书香氛围中度过充实有益的夏日时光。
0: 本次暑期课堂精准贴合低龄学生学习需求，开设了小小英语角玩转 ABC 趣味课堂。课堂上，授课老师卓海月通过读、写、唱、互动游戏等多样化形式，充分调动孩子们的学习积极性，在轻松愉快的氛围中激发英语学习兴趣。
2: 我去年来过这里学画画，感觉很有意思。我下半年就三年级了，我来这里也学英语。
3: 我在这里学得很开心，老师们教的也很好，我也学了很多知识。明年暑假我还想来。
0: 此外，青少年口才培训、名著赏析等特色课程同步开讲。据了解，县图书馆2026年暑期春泥计划覆盖7、8两个月，共开设10余项公益课程，吸引350余名学生报名参加，在丰富有趣的公益课堂中充实假期生活，收获知识成长。记者于海友报道。
1: 7月15日，播种中外情谊，携手共赴成长，中西两国青少年交流互访项目2026年暑期交流营走进云和，50多名中西方师生开启沉浸式文化体验之旅，以实地探访搭建中西青年友好桥梁。
0: 师生们首先参观了云和县博物馆，通过文物展品、历史图文与讲解介绍，深入了解云和地域发展脉络、本土民俗文化与悠久历史底蕴，感受浙西南小城独特的人文底蕴。随后大家来到云和木玩实训基地，了解云和木玩产业的发展历程、木玩制作工艺、匠心传承与创新成果，体验特色木玩文化。参观过程中，中外青少年踊跃互动、友好交流，分享各自的学习生活与本土文化，在轻松融洽的氛围里增进理解、加深友谊。
4: 我小时候也喜欢用这种玩具，然后突然来到云和，非常喜欢，我爱云和。
0: 此次

0: 活动让外国师生近距离感受中国县城特色文化与传统匠心文化，也为两国青少年搭建起了沟通交流平台，持续巩固中西青年交流基础，推动构建面向未来的长期友好纽带。记者梅明义，实习生刘川月，通讯员毛春美报道。
1: 为抓实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教育，近日元和街道在元和社区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开展青少年主题宣讲活动，以青春之声传播法治理念，弘扬时代精神。
0: 活动现场氛围浓厚，青年宣讲员围绕法治知识、浙江精神和新时代丽水人价值追求开展宣讲，通过通俗易懂的语言和鲜活的基层故事，为辖区青少年带来一堂生动的思想法治教育课。
2: 在这次宣讲活动中看到了很多其他宣讲员的精彩表演，我感觉从他们的宣讲中我是也收获学习到了非常多。在宣讲过程中看到孩子们纯洁而又热烈的眼神，我感觉非常感动，能够把法治精神、丽水人本土的价值追求通过宣讲的形式根植在孩子们的心中，我觉得这也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
0: 意识也在心中种下了奋进向善的种子。
3: 听了哥哥姐姐的话，我学到了很多法律的知识，我想要长大以后像哥哥姐姐一样在讲台上给小朋友们演讲，也要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0: 记者吴新田，见习记者洪文慧报道。
1: 近日2026年白龙山片区在沙溪村文化礼堂篮球场举行小暑西瓜灯会暨夏季春晚，观众们共同观赏经过精心雕刻的西瓜灯，现场还开展了文艺汇演、猜灯谜、吃西瓜竞速赛等活动。
0: 活动现场抒情独唱《漂洋过海来看你》、动感爵士舞《爱的主打歌》等节目轮番上演，点燃现场气氛。随后大家翘首以盼的西瓜灯会拉开帷幕，西瓜雕刻家们以刀为笔，以瓜为纸，精心雕刻出独具特色的西瓜灯。这些作品被整齐排列在展桌上，活力云和，文明城市，国际乐。据了解，沙溪西瓜灯会已经连续举办了8年，多年来沙溪以一盏瓜灯传闻名，借一场盛会聚民心，始终与居民携手共建幸福家园。见习记者洪文慧，实习记者朱星宇报道。
4: 新闻周报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下期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5: 万里挑一，童话云和。大家好，我们是云和代言人。
6: 为什么要叫我们毛毛呢？
7: 我们出生在万物复苏的卯月，带着希望和未来。
6: 我们的家乡云和
7: 是的榫卯工艺，你看我们的耳朵也是榫卯结构哦。
5: 我们还有许多小秘密，期待大家来童话云和一起解锁。
6: 万里挑一好地方，
7: 童话云和会童话，
5: 梯田观云，山里看海，我们在云和等你。
8: 用绿色点亮亮丽底色，非遗传承民族记忆，用产业推进农业发展，用记忆实现就业增收，用勤奋建设美丽乡村，用笑容迎接富裕生活，探索德格乡村振兴新路径，注入甘孜农村发展新活力，共创美好生活，共建美丽家园，谱写乡村振兴宏伟蓝图，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0: 今天全线多云，午后部分地区迎来了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在36度到37度的高温中，雨水为大地带来了一丝短暂的清凉。本周末天气舞台依旧热闹，今天前半夜阵雨或雷雨将上线，明天午后到夜里雷雨仍将持续，短时风雨较大。提醒大家外出时带好雨具，注意交通安全。周末气温略有回落，周日最高气温33度，适宜居家或室内活动。下周起雨水变少，气温逐步回升，周四开始高温将达38度，注意防暑降温。一起来看明后天天气。全线今天夜里多云，明天后天多云到阴，每天午后到前半夜有阵雨或雷雨。以上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风雨较大。明天最低气温25到26度，明天最高气温33到34度。最后一起来看具体的乡镇预报。
1: 云和多云转雷阵雨，26到33度。锦水滩多云转雷阵雨，24到32度。石塘多云转雷阵雨，25到33度。重头多云转雷阵雨，22到31度。赤石多云转雷阵雨，24到34度。安溪多云转雷阵雨，23到31度。雾溪多云转雷阵雨，23到31度。朱村多云转雷阵雨，25到31度。旁听多云转雷阵雨，23到31度。张家地多云转雷阵雨，19到27度。大湾多云转雷阵雨，20到26度。黄家社多云转雷阵雨，19到27度。沙埔多云转雷阵雨，19到27度。苏坑梨园多云转雷阵雨，23到31度。云和梯田多云转雷阵雨，23到28度。仙公湖景区多云转雷阵雨，24到32度。赤石景区多云转雷阵雨，24到34度。小胜景区多云转雷阵雨，25到33度。佛尔岩景区多云转雷阵雨，23到32度。森林火险5级。摄影指数3级。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围餐进食是我们的传统就餐方式，然而每双筷子都去夹菜，或者用自己的筷子给他人夹菜，无意中都大大增加了传播疾病、交叉感染的风险。杜绝病从口入，使用公筷必不可少。朋友聚餐用公筷，在家用餐用公筷，家庭给每个成员配备专用碗筷，都是规避风险的有效举措。使用公筷是一种文明礼仪，是健康好习惯。文明用餐，您用公筷了吗？

0: 回去几天啊？或许需要十几日回乡祭祖，不免一番折腾。祭祖是尽孝，怎么能说是折腾呢？多谢王爷，出事之前我一定回来。嗯，无妨，你既回去，就多歇一阵子吧。谢王爷。 你晚上再来，卓不凡找到了一些新的线索，你走之前不妨听听。
1: 是，你回去吧，晚上再来。
0: 晚上叫卓不凡来一下，要无声无息。

0: 油热了，葱姜蒜。好，
1: 酱酱酱酱酱酱
0: 再来啦，走了。
2: 好，再说。
0: 好酒好菜都来派，
3: 一会儿尝尝菜。
4: 地宝，哎，地宝，哎呀，
5: 地宝，
4: 你跑哪儿去了？我都找不着你呀！
5: 哎呀，我这以为你走丢了。
4: 是啊，
0: 你走了以后啊，错过了太多好事。
4: 大麻花啊，
0: 大包子呀，鲅鱼馅饺子啊，还有胡辣汤。哎，你后边站那个姑娘是谁呀？啊，
6: 喂，见过县太爷。
7: 县太爷好。
6: 这是师爷。哎，
7: 师爷好。
8: 幸会幸会。
6: 这是带我的行哥。
9: 上次我们见过了。
6: 嗯，这是王哥、李哥，这些都是我们大姑县衙的老爷们。
7: 各位大哥老爷们好。
0: 不是你脑子有问题啊。我问他是谁，你把我们介绍一圈，他是谁呢？
6: 他叫林安静，是大姑命案的苦主，之前遇害的九人就是他的家人

0: 朋友，就是我和林姑娘是，就是我和林姑娘就是当时。
1: 哎呦我的妈！你可急死我了！你和林姑娘是怎么回事啊？
2: 我们俩就。
3: 县太爷，各位老爷，我和家洛这些天一直在一起，我们已经定下了终身。这次家洛带我回来，是成亲的。
4: 你好事啊！
0: 对。哎呀，
5: 成亲了！
4: 大当婚的。

0: 哎，您看这红布，我盖上盖上啊，盖上。哎，嘿，这个就不必了吧？你们不是已经看见我了？
1: 没有啊，那这了，这了，这了，这了，这了，这了，这了，这了，这了，这了，这了，这了，这了，这了，这了，这了，这了，这了，这了，这了，这了，这了，这了，这了，这了，这了，这了，这了，这了，这了，这了，这了，这了，这了，这了，这了，这了，这了，这了，这了，这了，这了，这了，这了，这了，这了，这了，这了，这了，这了，这了，这了，这了，这了，这了，这了，这了，这了，这了，这了，这了，这了，这了，这了，这了，这了，这了，这了，这了，这了，这了，这了，这了，这了，这了，这了，这了，这了，这了，这了，这了，这了，这了，这了，这了，这了，这了，这了，这了，这了，这了，这了，这了，这了，这了，这了，这了，这了，这了，这了，这了，这了，这了，这了，这了，这

0: 王家洛、林安静大喜的日子，百年好合早得贵子。
1: 祝你们俩举案齐眉，琴瑟和鸣。
2: 你怎么都不说话呀？
3: 我刚刚已经把该说的在心里都说一遍了。反正我爹应该不会反对的。走吧，我带你去给师傅敬杯酒。
2: 你说，如果我们以后就能在这里生活，该有多好呀！
3: 你只要不觉得我们大屋这个小地方委屈就好。
2: 怎么会委屈？我真的想，如果以后就能在这里生活，就可以什么都不用去想。一点都不会觉得累，
3: 真的。
2: 真的。
3: 那我答应你，待我将卓不凡缉拿归案，为朝廷保住静坛秘藏之后，咱们就回来，在这儿好好过日子。回来之后，我把房子好好修缮一下，让你开开心心的住。哦，对了，我家的钥匙。

0: 你要是想吃肉呢，我就给你养猪、养鸡、养鸭。
1: 嘉洛，
0: 啊，
1: 我们今天才刚刚成亲，今天就住家里，明天再回去好不好？
0: 好。

0: 没什么进展。
1: 真没什么进展。
0: 你们来京好几天了吧？还去了一趟天津，怎么可能没什么进展呢？
1: 那周不凡从齐亲王那儿得到一个线索，跑去天津找一个老疯子，说是达摩首座的传人，是不是传人我不知道啊，但那真的是个疯子。
0: 一无所获。
1: 我倒想有点收获呢，这折腾来折腾去的，什么都没捞着。
0: 就没点别的了？说起来啊，之前我们一直被称为倭国，直到唐玄宗时期才得以日本这个国号。之前我们连年朝贡，你们被称为天朝上国，但是明治维新后可就不一样了，因为我们懂得改变，相信于大侠和我们一样识时务。
1: 倒是有一些就是不知道有没有用的线索。
0: 说说看。
1: 这南少林首座的传人啊，每30年会相约一次，约在一个叫宝和客栈的地方，下个月初六就是这一次的30年之约。
0: 这么重要的信息我不问于大侠你就不说了？
1: 不是，4个传人3个已经废了，凑起来又有什么用呢？还剩一个不知道消息的，会不会出现都不知道。
0: 听起来倒是很有希望。
1: 我看起来是困难重重。
0: 这一城寻宝没见卓不凡退缩过半分，怎么现在于大侠觉得没希望了呢？

0: 陆青兄，我们是兄弟。
1: 刚刚的话，我一句都没听到。
2: 你听到了也没事。
0: 没事，我绝对一个字都不会对外人说的。

0: 王爷料事如神，这个江恨果然知道宝和客栈在哪儿。想来想去，真没想到他会告诉门三刀。我认为他也是逼不得已，因为他和门三刀根本就不怎么认识。
1: 按你所述，江恨和门三刀的师傅相熟，可门三刀对师傅并不十分了解。是。 不过告诉门三刀，好过告诉别人。这门三刀本来就是我要杀之夺其封印的人，就算江恨不说，我相信靠他自己也能找到宝和客栈的位置。我只是搞不明白，如果江恨什么都知道，那他为什么不让王地宝直接去找他师父？

0: 开始啊，我也没想明白，可后来想到江恨此人蛰伏了大半辈子，等30年之约，他一定演算了很久。先是利用我拿到了文渊阁戒律封印，然后你再去拿菩提封印。其实他一直都知道达摩封印就在天津卫，可是那人是疯子，疯子是无法赴约的。他的徒弟又是杠头，最好的方式就是让他卷入其中。
1: 既然王爷说他演算了很久，那内务府的介入也在他的计算之中。
0: 内务府最关键的人不就是门三刀吗？门元阁失窃，门三刀出狱，他真是策无遗算呐。
1: 若不是此人一直在暗中点拨，他门三刀和王地宝根本走不到这一步。不过事到如今，这些路都铺给了王爷您呐。
0: 不，路是给你铺的。你是不是准备去赴约啊？
1: 距离5月初6还有些日子，我先去趟江南，去会会那个戒律院传人的后代。

0: 太不懂事。你丈夫去南方赴任，也就是一年半载，你陪同过去是应该的呀。
1: 闽南啊是个苦地方，潮湿闷热，吃的和京城也大不相同。格格千金贵体的，还是不要去受苦了。父亲，吴兰山留在京城陪您，这也是我的意思。
0: 从小到大，腰这么坏，吃点苦又怎么了？海潮啊，吃完了，到书房来一趟。
1: 是。是呗。30年之约，如此说来，很可能持有封印的人都会出现啊。
0: 我们的判断不错，你去福建上任，这步棋走对了。
1: 那是父亲您高瞻远瞩，慧眼如炬。
0: 你身在福建，有充分理由便于接近。山高皇帝远啊，你做什么事不必太顾忌。
1: 明白，我自会把握的。
0: 卓不凡过于桀骜，此人不可近亲。他的大师哥于焕杰虽然不堪大任，可他提供消息这方面还是可以利用的。我让他找你，之后可以通过他随时掌握卓不凡的动向。
1: 那于焕杰他要什么？
0: 我许了钱和前途，这人呐，只要要钱就会简单一些。
1: 我知道该怎么做了。
0: 切记一定要盯住这个门三刀。
1: 那是必然的，父亲您尽可放心。
2: 还是在福建？
3: 是啊，免不了再跑一趟了。要不要一起上路？
2: 卓不凡想必也会去吧？
3: 必不会缺席。想想也真是挺可笑的，我有菩提，你有达摩，卓不凡有戒律封印，我们三个假的去等一个从来没找到过也没出现过的般若传人。
2: 你说那人他会去吗？

0: 你当我是算命的呀？地宝，咱们俩也合作几天了，要不你把你身上的封印拿出来给我看看？
1: 你的先给我看看呗，我就看一眼。
0: 我没带在身上，
1: 我也没带身上。
0: 我有宅子，有内务府，我把封印放在哪儿都是安全稳妥、合情合理的。你在京城有什么？有驻地吗？你不放身上，你还能放哪儿？
1: 安全起见，咱们等凑齐了封印再说。
0: 你给我看一眼有什么不安全的？王地宝，先不说咱们俩是合作的关系，单单我是大内侍卫，全权负责追查禁他密诏，你就应该配合我。
1: 大人说的没错。公开，
0: 又跟我来这套是吧？真不巧，我今儿还真带着。你给我看仔细了。

0: 这个的确是刑部和内务府的公函，上面写的也是让各地衙门必须听命于大人。
1: 行了吧，封印拿出来吧。
0: 不行啊，大人，你忘了我是北洋四人。莫生气啊，
2: 小人于焕杰，拜见将军。
3: 我是北洋的人，没有跪拜的规矩，起来吧。
2: 谢将军，王爷交代过小人，到了福建有事向将军您直接禀赋。
3: 你们到了福建就是在我管辖的区域。
2: 啊，那太好了。
3: 不过这件事你知道就行，先不用告诉主不凡，我怕他因为有恃无恐而消极寻宝。
2: 明白。
3: 于焕杰，你是个聪明人，我应该不用给你读书了。
2: 将军放心，卓不凡能得到的任何消息我都会尽快的汇报给您。
3: 在北洋面前，内衙根本算不了什么，就算放眼整个大清都没有人能跟北洋抗衡。
2: 那是自然。哦，那是自然，将军说的是没人能抗衡北洋。那以后所有的消息我都只汇报给将军您一个人。哦，对，你这到了福建我也来不及向齐王爷复命，不是，所以就只能禀赋您了。
3: 果然是聪明人，

0: 该你的好处不会少了你的。至于前程，北洋的前程就是大清的前程。
1: 是，小人太明白了，谁都没有北洋强，有根。

0: 楚不凡果然是我爹安排的，钟海潮去福建伤人就是为了金坛秘藏。他们之间也没那么简单，我觉得他俩也是各怀鬼胎。我现在有个想法，我觉得我应该跟钟海潮一起去福建。
1: 你去？
0: 本来他去别墅上任，我就该跟着一起的。原本我是不想每天都见到他，可现在有这么重要的事情，有谁能比我能从他那儿获得更多的情报呢？穆青肯定也要去吧？
2: 必然。
0: 那他应该要带着你一起去吧？
2: 肯定啊。
0: 那所以啊，你们都去了，我就更不能一个人留在京城了。到了福建，我若有所发现，还能想办法告诉你，要比去告诉穆青还容易一些。你干嘛？
2: 这是件很危险的事情，你愿意去做，我向你表示钦佩。
0: 跟你比，我算什么呀？我哪有什么危险的？就算去了福建，我也是格格，也是北洋将军夫人。你可比我。

0: 危险多了。
1: 这是什么？芦苇吗？
2: 倒是说得过去。一苇渡江，达摩传人用这个做师门标记，倒是合情合理。
3: 那，这就是没什么信息了。
2: 把照片寄回总部，请总部找懂得佛法的人看看，研究研究。
1: 是。
2: 你这会儿跑出来，王地保不会怀疑吗？
3: 女人嘛，总要买些胭脂水粉的。
2: 去拿一些给安静带回去。卓不凡要去江南一带，去找戒律手做传人的后人。
3: 你是想要王地保也跟过去？
2: 他有这个本事，他知道了，我们也就知道。
3: 是。
2: 要是我猜的没错的话，卓不凡应该是去查保和客栈了。
3: 没错，王地保没有查到，不过门三刀查到了，会告诉他的。
2: 要是门三刀找不到，但卓不凡找到了呢？
3: 明白了。

0: 间陪家人，哪怕只是一曲戏、一部动画片、一场球赛、一集剧。华数电视，全省1600万家庭的选择，有你的陪伴，不孤单。华数电视。
1: 我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2: 爸爸是矿工，我和妈妈都希望他平安。
3: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唠叨的都是这句话。
4: 我爸是安全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
5: 我妈是公交司机，在城里开发工作。

0: 母亲视力退化严重，前几天戴着老花镜，不知在编些什么。后来我才知道，那叫平安节，给我的。我是一名建筑工，总觉得一个大男人戴着红红的平安节，实在有点难为情，就把它放在了家里。后来被整理衣柜的母亲发现了。让我没想到的是，老母亲竟然佝偻着背找到了工地，只为了把那小小的平安节挂在我的脖子上。看着她蹒跚远去的背影，我突然感觉到胸口被那平安节烫得有些生疼，就连眼眶都发烫。平安回家，母亲的牵挂。
1: 我是云毛毛。
2: 我是何毛毛。
3: 万里挑一，童话云和。大家好，我们是云和代言人。
1: 为什么要叫我们毛毛呢？
2: 我们出生在万物复苏的卯月，带着希望和未来。
1: 我们的家乡云和是中国木质玩具城，卯在五行中代表木属性，
2: 卯还代表着中国传统的榫卯工艺。你看，我们的耳朵也是榫卯结构哦。
3: 我们还有许多小秘密，期待大家来童话云和一起解锁。
1: 万里挑一好地方，
2: 童话云和会童话。
3: 梯田观云，山里看海，我们在云和等你。
4: 不挤占盲道，用心就能让他们看到。各行其道，用心就能让出行更文明。有序停放，用心就能让单车回家。

0: 这还能用吗？
1: 刚刚真的是吓死我了。
0: 怎么了？是出什么事了吗？
1: 我刚刚在买东西的时候碰到荣天岭的人了。
0: 荣天岭？在哪儿？
1: 就在杂货铺旁边，我买完东西出来的时候就撞到了两个荣天岭的人，差点撞上，吓得我东西都摔碎了。幸好他们没有认出我。
0: 人没事就好。你看到他们去哪儿了吗？
1: 我没有，我不敢跟上去，不过我听他们说。

0: 好像要去江南找什么人。
1: 江南找什么人？
0: 我不知道，我听到他们说，他们好像买完东西就要回客栈，应该是离这里不远的地方。不过具体我就不知道了，我太害怕了，没敢跟上去。
1: 你可千万不能跟上去，你记住了，如果再遇到荣天岭一行的人，一定要避开，知道吗？
0: 知道了，吓死我了。
1: 别怕，人没事就行吧。来，给我扎。我给你买那戒指，你怎么也不戴？
0: 这是我人生中收到的第一个戒指，也是我这辈子最重要的礼物。我舍不得戴，怕磨花了。
1: 你想戴就戴着。
0: 我想戴，当然想了。等你事情忙完了，我跟你回大姑，我天天都戴。
1: 好，你在房间待着，我去找找那客栈。
2: 到了福建后，我会密切关注钟海潮的行动，若是能够了解到静潭秘藏的信息，我会想办法告诉你。可是我怎么告诉你呢？我要是走了，想必木青就只还能把你关在他那儿，我总不能去告诉他吧，毕竟他现在还是朝廷领去。那要不然我跟他说还让你住在我这儿，
0: 他肯定不会同意的。怎么办呢？
2: 那要不然我若有所发现，我就回敬一趟，到时我去找你，母亲没有理由拦着不让我见你。
0: 不过你千万要注意安全，不能为了获取情报做危险的事情。
2: 哎呦，知道我会的，我能有什么危险？顶多就是偷听嘛，就算被人发现了，谁又还敢抓我？啊，对了，万一你有危险，实在不行了，你就来找我爹，说是我同学就行，我也会跟我爹交代一下的。我爹虽然不是什么好人，但总算是很疼我，我的同学他还是会照顾一二的。你记住了？
0: 记住了。你找到了？
1: 找到了，他们刚刚离开客栈，不过我已经问到了他们的去处。
0: 是去福建吗？
1: 客栈的伙计说他们去了江南一带，我估计柔凡应该找到了新的线索。
0: 那你要跟去吗？
1: 要去的，虽然我最终还是会在福建遭遇柔不凡，但我还是想拿到更多的线索在手里。毕竟我没有达摩封印，迟早门三刀会知道的，我需要多一些筹码。
0: 那我
1: 带你一起去。但我们说好了，我追击卓不凡的时候，你必须待在安全的地方等我才行。
0: 好，我收拾一下，很快。

0: 从扬州来的？
1: 我10岁就到了扬州，在云集班学艺，后来被卖到了京城，就遇到了江姐。
0: 都学了什么？
1: 弹琴吹箫，画画写字，吟诗读书，打双鹿，磨骨牌。
2: 那你算是一等的姑娘呀。
1: 都要学的。
2: 不一样不一样，这二等的吧，能认上几个字儿，三等的连字儿都不用认，能学学做点心做女工就行，能唱上两句那就已经算是好的了。
1: 唱是都要学的，唱不好的话还要挨尺子打呢。
0: 这粉唱啊，总共有四大家：大同婆姨、泰山姑子、扬州瘦马、杭州船娘。
1: 这个我有听姐妹说过，好像说唱得好的话命都会好一些。
3: 那你唱得算不算好啊？
1: 反正我命好。
0: 不过现在的大清可不比以前呀。
2: 以前你这样的哪儿离得开扬州啊。
3: 哎，你家是哪儿的？
1: 我家在湘西，家里穷才把我卖到了扬州。
3: 哦，家里还有什么人吗？想不想回家看看？
1: 算了，他们都不要我了，我还回去做事。再说了，家里这么远，我也不知道怎么回去。
0: 不远，我马上要调任去福建了，从福建过去会更近一些。
1: 将军，你要走吗？
3: 不是我要走，是带你一起走。
0: 这次去福建啊，我那人不跟着，这一年半载的他也不会过来烦我，我也不用再三天两头的去见我那个王爷岳父了。
1: 那我给将军做饭。
0: 我到哪儿都是将军，都有人伺候，用得着你给我做饭吗？你呀、啊，就把你这小手给我养得白白嫩嫩的才好。
2: 可千万别给弄粗糙了。
1: 那我们什么时候走呀？
0: 明日一早。一会儿我得先回去，今天晚上得在家里做做样子。
1: 那么着急啊？那我赶紧收拾收拾。
0: 哎呀，收拾什么？全都置办新的，福建那边会安排的妥妥当当。
1: 那我可不可以把我这书带上？
0: 这帮乱党写的禁书，你倒是看得挺上瘾的。带着吧。
4: 好啊，太好了，夫人啊，你可真是太好了。只是这八闽之地又穷又苦，吃穿用度都不比京城，怎么能让夫人你去吃这个苦啊？
5: 你是觉得我不能吃苦？我觉得我可以啊，我也想去福建看看呢。
4: 这穷山恶水有什么可看的？
0: 福建是又热又湿，蚊虫多，瘴气大，要是江南富庶之地，你不去我还得求着你去呢。
5: 你是不想让我去？
0: 当然不是，我当然希望我们夫妻能不分开，我就是怕你受委屈。
5: 我不觉得委屈。
0: 可我觉得你就是受委屈了。
5: 怎么会委屈？你是去福建任职，又不是打仗，你总不会是住在野外的军帐里吧？泉州府自古就是大港，我听说很是繁华。
0: 再繁华也比不上京城。
6: 好了，海潮，我知道你心疼乌兰山，可是他为人妻，应该陪你去夫人，要不然别人会说王爷的女儿啊就是骄纵。
0: 父亲说的是。
6: 前日我还说他不要这么任性，要陪你去，今日他自己想通了，你回来前他把一切都收拾妥当了。
0: 我呀就是怕委屈了哥哥。

0: 你怎么在这儿？
1: 今天我得把它还给你了。
0: 你要去福建啊？
1: 嗯。
0: 何时动身？
1: 明日。如果柳林愿意继续住在王府也是可以的，你忙，他在王府倒是有人照料。
0: 不必了，已经很麻烦格格了。
1: 有什么可麻烦的？那

0: 这个给你。
1: 还是荼蘼画像。
0: 许久没做了，前阵子有空就又晒了一些。福建产水仙，去了之后若是有暇，就试试凌波仙子好了。
1: 我就不问格格何时归来了，我不日也要公干前去泉州。
0: 你也要去福建？
1: 是。
0: 好啊，你要是去能带着柳林最好，到时他还能找我玩。
2: 是啊，那你带我去啊，表哥。
1: 好啊，表妹。
0: 就要走了，我想跟你表妹说几句话，女人的话。
1: 好，我先回避。
0: 他要去泉州，他要去泉州。
2: 嗯，
0: 肯定是跟密藏有关，
2: 他必然会带我去的。
0: 那到了福建，我们还是有机会见面的。
2: 嗯，
0: 那万一我要是不能去找你，我就找个人去找你，到时我给个信物。你记住，如果有人拿这个戒指去找你，那就是我安排的人。一定要注意安全，一定。
2: 知道。穆大人一直守着我，为的就是菩提院封印的秘密。这个秘密只有我一个人知道。
0: 我知道。
2: 我现在把这个秘密告诉你，你不用多想，万一我遭遇不测，秘密不能丢失。
0: 你不会有事的。
2: 谭仙就是这样把秘密告诉我的。我们是同志，薪火相传，我必须托付给你。
0: 嗯，
2: 你记住菩提封印的秘密。不知道该怎么解开，但是既然它存在，就有它存在的道理。
0: 一定是的，
2: 你记住就好。我会小心的，你也一定要小心，我们都要安安全全的。
0: 我走了，穆晴，多保重。
1: 格格也多保重。
0: 穆晴，我经常会想一件事。
1: 格格请讲。

想听你叫我哥哥。如果没有当初，你今天还用叫我哥哥吗？假如当年的变法成功了，你已经不用再叫我哥哥了。可是失败了，如今的你只能还叫我哥哥，所以你还在为这个让你失败的王朝守护着什么呢？你是爱这个王朝吗？可除了伤痛，这个王朝又给过你什么？嫁的人是名将，之后跟我一样留过洋，是北洋最年轻的将领，前途无量。大清日益动荡，文臣的力量越来越弱，越来越不重要，武将越来越拥有话语权，尤其北洋。北洋是大清最精锐的新军，我是格格，他是军人，这对于今后的政治格局同样十分关键。你可能这一生都走不出这大狱了，我必须忘了你。没有什么是时间不能抹去的，你也一样。最使人间留不住，朱颜自尽，花自树。希望那时你已经把我抹去了。

0: 进去。从现在开始，我问你答，你要是答得我不满意或者骗我，我就扎进去。
1: 你上次在山西对我说这句话的时候，是要剁我的手指。
0: 你在王府是不是跟格格聊你的革命？
1: 没有。
0: 你的眼神变了，人在说谎的时候眼神是会变的。
1: 你试试，被这么按着眼睛放根针，你眼珠子不变。
0: 我再问一遍，你在王府是不是跟格格聊你的革命理

0: 去内衙刑讯逼供的。再说了，你一个蓝领侍卫都贬到这儿来守灵了，再往下也没什么可贬的了。你是我的前辈，就当是前辈帮帮后辈。你跟我说说，说完以后我保证没有人会找你的麻烦。
1: 如大人所说，我都被贬到这个地步了，还怕啥麻烦呢？
0: 那就聊聊。你是43年前追查禁探密藏那一队里的人吧？
1: 43年前，内务府派出工的不是一队人马，而是两队。
0: 哦，
1: 一队去了山西，几乎全部折损，所以又派了一队去了福建。我就是这个队里的一员，带队的就是栾毅大人。到了福建以后，栾大人把目标锁定在一个时常出现的香花僧身上。大人知道什么是香花僧吗？
0: 香花僧是住家僧人，平日里吃荤、蓄发、结婚，只有做法事时穿上袈裟才会像个僧人。
1: 对，他分析这个香花僧很有可能就是南少林的传人，于是我们就展开了搜索，的确发现了诸多的疑点。
0: 什么疑点？
1: 功夫，这些人身上全有功夫，而且个个是高手。栾大人追踪的那名香花僧叫吴双宝，他费了很多力气，终于发现了吴双宝的踪迹。当年我和另一位侍卫另有公干，等我们接到命令赶到集合点的时候，却发现栾大人他们一行人音讯皆无了。我们两个兜兜转转的找了3个多月，最后找到了栾大人居住过的客栈，在那儿发现了这块腰牌，可是却未见到任何人。没办法，我们只好回京复命。内务府一下子折损了这么多的一等侍卫是件大事，没人敢背这个责任，所以他们没有记录，这也是情理之中的事儿。再后来便被降职调到了这儿来看守皇陵。
0: 43年前是同治7年。
1: 是。
0: 找到腰牌的地方是栾毅住过的客栈。
1: 对。
0: 那客栈叫什么名字？
1: 那就是一个土楼，当地人都管那儿叫土楼客栈。
0: 客栈在哪？
1: 好像是泉州城西吧。
0: 老人家，你还记得你接到命令会合的时间吗？
1: 7月尾。
0: 那是什么时候找到的令牌？
1: 8月初7。
0: 找了10多天。
1: 对。
0: 那栾毅已经走了有8、9天了，这10多天里就没有人动过这个令牌。
1: 栾大人他们离开客栈的时候给的房钱还很富裕，店家自然不敢把房间轻易地租出去，只好每天打扫得干干净净地在那儿空着。我问过店家，他说没人见过这个腰牌。
0: 既然有人打扫，又怎么会见不到腰牌？看来这腰牌不是栾毅遗落，而是后来有人在放进屋子里的。老人家，这上面的字你当年一定也查过吧？
1: 我跟栾大人不熟，回到内务府以后，我曾经找过一位和栾大人有过往的一个文书，我让他比对过，据他说这不是栾大人的字迹。
0: 老人家，既然都说到这儿了，就索性说下去吧。你这藏来掖去又能带到哪儿去呢？你当年能回

0: 原来对比字迹就说明你对此事疑点重重，那么疑点在何处？
1: 大人真是慧眼如炬啊。43年前，栾大人是一个让人很害怕的人，他做事伶俐，心硬手狠，没有一点怜悯之心。
0: 你觉得这样的一个人是不会写下经文中的句子的？
1: 我不相信他能放下屠刀，更不相信他能立地成佛。
2: 当年跟随栾毅追踪香花僧的侍卫无一返回。
1: 无一返回啊，
0: 那这块腰牌是谁放回客栈里的？
1: 这么多年我一直在想这个事儿，到现在也没有结果。
0: 聊了这么久还不知道怎么称呼您老人家的。
1: 我就是一个看灵的老头，你管我叫老头子就行了。
0: 我回头叫人给你拿一些茶叶，再给你带一些酒和腌肉，再给你挑一些上好的腌叶子给你送回来。哎呦，
1: 那可多谢大人了。
2: 不日我将前去福建，走你当年走过的路。如果我查到了这腰牌是谁放回客栈的，我回来告诉你。
1: 都43年了，还能查清楚吗？
0: 都43年了，再不查就真的查不出什么了。
3: 醒了，
4: 你去睡会儿吧，我来帮你盯着。
3: 不用，去睡你的，去。
4: 不行，你这样休息不够还怎么追踪啊？
3: 我都习惯了，你接着睡去。
4: 那我去给你买点吃的。是他吗？
3: 我出去一下，你在这儿等我。你记得，千万不能出去，不能出现在村口。

0: 知不知道你看的是禁书？
1: 禁书？什么时候禁的？
0: 应该是乾隆年间。
1: 大清写禁书怎么发？
0: 抄家处斩凌迟，流放贬谪，也有念文。
1: 读禁书呢？
0: 看心情，你这种砍了也行，砍了腿也行。
1: 要是藏禁书呢？
0: 抄家吧，要是想砍也能砍。
1: 这本书是你的，就在我住的那间屋子的柜子上。
2: 我乃大内侍卫，收缴禁书乃职责所在。
1: 你从牢里出来不是刚回家吗？还有时间去收缴禁书啊？以前的吧，自己看的吧。你知不知道，船山先生也是谭嗣同终身崇敬的先师，梁启超也深受其影响。
0: 这本书送的。算了，不送了。送了你那么多，你什么都没跟我说过。
1: 那是你送的都太便宜了。对了，你昨天晚上跑出去半夜查什么去了？说说嘛。

0: 己占盲道，用心就能让他们看到。各行其道，用心就能让出行更文明。有序停放，用心就能让单车回家。
1: 每个大人都曾是孩子，每一个孩子都是个天使，每一个天使都长有翅膀，每一双翅膀都渴望飞翔，每一次飞翔都抵达明天，每一个明天都充满希望，每一个希望都承载梦想，每一个梦想都用爱传唱。常怀梦想，传递中国力量。

0: 你有吗？没有啊。
1: 进，找我了。啊，这次的事件呢，严重影响了厂里的生产安全，威胁了群众的生命财产健康。看在刘副厂长和你爸的份上，这次呢，直接送到厂里的保卫科，否则呀，直接送到派出所。
0: 你什么意思啊？
1: 什么意思？
2: 这是胡闹吗？他们啊，这现在都什么时候了？怎么这么傻呀？这还先问问吧。
3: 老婆，一朵儿，哎，
2: 下来。
4: 来了。
2: 爸，你们俩是吃了豹子咋了？怎么着？居然把人后厨给点了？
3: 怎么现在不说话了？现在成哑巴了？爸，这事跟一朵没关系。
2: 不是你们知不知道现在什么对你们最重要啊？知不知道啊？你说跟着虎头后边瞎混什么呀？你们这跟着虎头？
3: 别以为我不知道。是啊，虎头捣鼓什么烤肉鸡也就算了，你们俩跟着瞎凑什么热闹啊？
2: 这万一把你们要烧伤了，要是伤着哪儿了，怎么办？
5: 不是妈，你等等。你是说虎头弄了个烤肉鸡？
3: 可不是吗？这虎头在厂里食堂干得好好的，你说非弄这事儿，还不知道厂里以后该怎么处分呢？这次，
5: 我警告你们啊，这次事情不影响你们高考已经是万幸，咱考上大学才叫真本事，别跟着人家品后边瞎混去啊！
2: 以后别给我成英雄去，啊！
5: 你也别给我瞎捣乱，听见了没有？
1: 听见了。
5: 学习去吧。

0: 一朵，
1: 心里不好受吧？去吧，跟骨头好好聊聊。爸妈这儿我给你拿眼光。
0: 行了。

0: 是不是傻呀？犯得着替我背锅吗？啊，我们几个就你在厂里工作，其他人抓着谁都没事。哎，我跟那董庆年之前就有过节。再说了，我要不帮你们背这锅，他早晚也得把这事儿栽我头上。索性我认了呗，你不是也没事吗？
1: 这董庆年他管你啊？
0: 人家是厂办主任兼销售科科长，你说管得了管不了我？
1: 那你跟他说说好话呢？
0: 跟他说好好，给他那脸呢？我不是你这还在厂里工作，你不能老让他针对你啊！就没有人能治他？
1: 有啊，
0: 谁呀？
1: 你等我，等我当厂长了，我治他。
0: 给你一脚！等

0: 师副厂长。
1: 啊，
0: 副厂长比他官大吧？
1: 他肯定比他官大呀。
2: 你怎么来了？
0: 烤肉机那事儿，虎头替咱顶包了。我来找你爸。
2: 我还想找你去呢。那烤肉机让我爸拿回家了。
0: 到你家来了？
3: 叶阳，谁呀？
2: 来福来了，爸。
3: 进来，进来。
0: 叔叔，
3: 好。来福，怎么这么晚过来啊？虽然说你们俩学习还行，不用挑灯夜战，但还是要注意休息啊！啊，
0: 那个叔叔，烤肉机是我造的，不管虎头的事儿。
3: 是你造的？啊，还不错不错啊！来来来，坐下，坐下，坐下，坐呀坐，都坐。这全是自行车零件啊！啊，哎，这东西我看了，电路啊做的有点意思，就是这外观上再精美一点就好了。
0: 哦，那个叔叔，主要我没有切割焊接的机床，然后这些原材料有点拼凑的，其实能做得更好。
2: 这个传动和电路是我画的，只不过我没想到来福做出来这么粗糙。
3: 这里边还有你的事儿呢。嗯，那我下午把东西搬回来，你咋不吱声呢？
2: 我不是没敢跟您说吗？
3: 刘丽阳，你别以为你是我儿子我就不罚你，我儿子犯了错误照样得挨罚。还有你叶来福，烧食堂这是个严肃问题，不要以为承认了错误就完事了。
0: 叔叔，这个烤肉机都是我的主意，跟虎头一点关系都没有，所有后果都我来承担。
2: 还有我，
3: 你们两个倒还挺讲义气，虎头厂里也没打算开除他。
0: 可是你们厂有个姓董的说，
4: 哎，小董处理的也没错，但是厂里念在虎头爸的份上，处分警告就算了，但是损失你们得赔，绝对不允许有下一次。
0: 叔叔您放心，肯定不会有下一次了啊！只要虎头没事就行，您让我赔什么都行。
4: 行了，那就别再闯祸了啊！好好学习，考个好大学啊！

0: 同学们，我们距离高考只剩下最后十几天的时间了，比起你们高中三年的苦读，剩下的时间已经很短，那么我希望大家能够抓紧最后的时间，查缺补漏，弥补不足，好不好？
1: 好。
0: 我们今天来讲几个重点题型，这些题呢大家一定要做好笔记，认真听。
2: 考北京的，
3: 我都抱着幻想呢，你可别放弃啊。
4: 嗯，还有点时间，我把劲儿加个油，
3: 笑一个。嗯，
5: 我回来了。
6: 哎，奶奶。

0: 不错呀。
1: 是，
0: 哎，别让他爸给跟我说了，谢。
1: 没事儿。
0: 哎，对了，你家那钱还怎么样了？
2: 放心吧，这个月工资发了就应该能还清了。你看，买了这么多菜，我今天给我妈做的好吃的，
0: 真好。我什么时候也能发工资啊？哎，阿姨是不是最近挺想我的呀？
2: 没有没有没有，
0: 我觉得阿姨肯定是想我，
2: 顾不上
0: 家里肯定多付碗筷吧，我觉得。
3: 妈，咱今天这菜也没啥肉，你也不炖个鱼吗？
4: 前天不是才吃了鱼吗？你还天天想吃鱼？你咋不天天给我烤个100分呢？你，
0: 哎妈，这会儿了，我爸怎么还不回来呀？
4: 咱不等了，先吃饭。嗯，
3: 妈，我给你加肉啊。
4: 哎，行了行了，
3: 看这肉都能飘起来。
0: 来，多吃点，烤100分。

0: 你怎么还没睡啊？
1: 我有道题给出来，你帮我看看吧。
0: 行，我帮你看。其实我特开心你能来找我，之前你的情绪……
1: 那之前是之前，你快帮我解这道题。
0: 哎，好。哎，你说咱能押中高考大题不？
1: 我连这道题都解不出来，我还押什么高考呢？
0: 想了就会了，简单啊。

0: 加点吧。
1: 嗯，好。好了，躺好。

0: 小雨打电话了，他说只要我过去就能开始工作。啊，
1: 你这一去深圳，家里就剩我跟两孩子了，还是在艺考学考的外地。这个家还成家吗？
0: 怎么了这是？哎呦，你说你丢不丢人呢？啊，这么大个人了，给哭上鼻子了，鼻涕一把泪一把的。嗯，我刚才照你的意思，连军人家属、海员家属都不用过了。就连来福他老家的二舅都知道，到南边去才有发展。你总不能还不如他吧？好了好了好了，你再这样我可真走不了了。
1: 走不了就别走嘛。
0: 哎，你说的倒好。我如果不去的话，这俩孩子上学怎么办？这可是两个大学生啊，光依靠我们那点工资那哪够啊。
2: 俩孩子一年的学费加上生活费将近10000块呢。

0: 实在不行，实习不是把那个钱给咱们了吗？
1: 不行，起的那钱不能动。

0: 他在村里向全村人东家西家借的，到时候还不上的话，他在村里还怎么做人？
1: 两个大学生得多少钱啊？
0: 走多远，干的活再累，只要想起你们娘儿仨来，我心里就特别热乎。那么，只要你们过得好，我心里比什么都高兴。
1: 唉，
0: 行了，行了，行了。

0: 怎么了？不合胃口啊？明天给你烙饼啊。
1: 不。
2: 爸，我不想上大学了。你说什么？上大学了，
3: 你再说一遍，什么意思？
2: 爸，我和玉朵同时上大学，家里负担太重了。
1: 爸，你去深圳这事儿我怎么不知道啊？
3: 谁告诉你的？
2: 你就说是不是吧？
3: 是，是。深圳那边有一家中德合资公司啊，想让我过去啊，我是准备过几天过去看看。
1: 爸，
2: 我不上大学了，您别去了。
3: 哎呀，去深圳不单是为了你，啊，也是为了改善一下咱家里的生活条件，不是吗？你说现在社会上，每年的变化这么快，咱也跟着变变嘛。铁饭碗固然很稳定，但是换一个工作不见得就是坏事啊，对吧？但来福啊，我跟你妈两个人是把你当亲儿子看待的，你可别把自己当成是家里的负担啊，好吗？你那样，你不是枉费了我跟你妈的一片心意了吗？
2: 爸，您知道深圳有多远吗？离咱家有2000多公里，坐火车都要2天1夜呢。你说你横着大半个中国，你说去就去了，妈怎么办啊？这是我这些年攒下的钱，我都给你。就算上大学，我也会找机会出去挣钱。你能别去了吗？
0: 来福，听你爸的话，好好学习啊！家里的事情不是你们这些孩子能操心的，只要你们能考上，我跟你爸就供得起。
3: 就是嘛，要不然这样，

0: 深圳我暂时先不去，好不好？但是考大学没有商量的余地，好吗？吃饭，吃饭，吃完了饭上学去，啊。筷子，
1: 同学们，报志愿是高考的重中之重，我们也可以根据这几次的摸底考试成绩以及自己的学习状态好好想想啊，拿回家可以跟父母商量一下，看看这个志愿表应该怎么填，好吧？有什么需要可以找老师啊。后天上午呢，我们把最终的志愿表交上来之后啊，就放松心态啊，用最好的状态来迎接高考，加油吧，同学们！我希望你们每个人都能考出理想的成绩，好不好？
2: 好。

0: 我去找捕头，晚上你自己回去吧。
1: 我跟你说个事儿呗。
0: 什么事儿？
1: 我决定志愿表上就填一个北京的。啊？
0: 我告诉你，别冲动啊！志愿表填是大事儿，你可不能是小性子。
1: 我是认真的，我要是考不上的话，我就去工作，这样可以帮家里分担一点，爸也不至于去深圳了。
0: 你一天天瞎想什么呢？家里有两个男人，工作需要你吗？你给我踏实复习，别给我耍小聪明啊！我告诉你，我会盯着你写志愿的。你听见了没有？回家路上小心啊！我走了，找虎头去了。来福呢？
1: 他又找虎头了。
2: 啊，行。
3: 啊，
2: 你不是要高考了吗？我妈给我寄了好多深海鱼油，我想着我吃不浪费了吗？就给你们带过来补补。
1: 谢谢啊。
2: 这是你跟蜜来福了，你别自己吃了。
1: 哎，你妈是在深圳是吧？
2: 啊。这些新鲜玩意儿都是我妈从深圳给我买回来的。
3: 哎，那个，
2: 亲家，这是送给你的。
1: 我的。
2: 啊。
1: 谢谢。
2: 没事儿。
1: 那我自己先回去了。
2: 那我送你。
1: 嗯。不行，我坚决不同意。你必须把三个志愿都给我填满了，而且必须填一个保底的。妈，哎呀，你们这一个二个的都太不让我省心了。工作挣钱是你们想的事儿吗？啊，现在就给我安心准备高考，只要你们考得上，家里能供得起你们上大学。来福呢？来福人呢？
4: 他找虎头去了。
1: 又去找虎头峰啊？都什么时候了，要高考了，他不知道吗？啊？你去给我警告来福，不许动工作的念头，给我好好准备高考。啊，听到没有？
4: 知道了。
5: 什么？你不想考大学了？
6: 小点声。
5: 不是你不上学，你干嘛去？你家里那俩爸不得给你废了？
6: 我是觉得呀，上大学不是唯一的出路。虽然我成绩不错，但是我动手能力也不差呀。看徐叔、刘叔，他们也都没

0: 上过大学，但是在厂里一样受人尊敬。就你哥们儿，我这手艺天赋到厂里一样也差不了，而且现在我就能挣钱养家。
1: 哎，你是不是喝酒喝傻了？这上班有你想的那么好吗？徐叔干了多少年才干到现在这样啊？我给你打个比方啊，我爸走之后，我就不上学了，去食堂了，对吧？我得一点一点干，不说这个，我天天还得受别人挤兑，这些事你都知道啊。而且转了正就那么点钱，这哪有你上大学有前途啊？
0: 哪有人一上来就那么高工资呢？都得有个学习积累的过程嘛。
1: 我真不知道你怎么想的，我觉得你现在要疯了，你知道吗？
0: 我也还是个想法，没决定。
1: 没决定还好，但是我告诉你，你这个想法真的很可怕。
0: 所以啊，今天这不说让你出来聊聊吗？
1: 行，那我就跟你好好聊聊。
2: 这都是啊，
3: 老板是吧？
2: 嗯，
3: 你放心，
2: 跟我这么。

0: 你干嘛？怎么啦？
1: 宝宝放心你，来看看你这两天怎么样。
0: 填了，都填满了，在那儿呢。你呢？填的哪儿？
1: 我还没想好，在哪儿都一样。
0: 要不你去深圳念大学，起码还能见着爸呢。
1: 我去深圳，你去北京，那妈怎么办啊？哎，行了，别想了，赶紧睡吧。啊，这个我给你放那儿了啊。

0: 啊，大周末你上哪儿溜达去啊？
1: 不是，我这前脚刚刚出来，你就跟着跑出来了，你要干什么去？

0: 我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1: 爸爸是矿工，我和妈妈都希望他平安。
2: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唠叨的都是这句话。
3: 我爸是安全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

我妈是公交司机，在城里开发工作。

0: 母亲视力退化严重，前几天戴着老花镜，不知在编些什么。后来我才知道，那叫平安节，给我的。我是一名建筑工，总觉得一个大男人戴着红红的平安节，实在有点难为情，就把它放在了家里。后来被整理衣柜的母亲发现了。让我没想到的是，老母亲竟然佝偻着背找到了工地，只为了把那小小的平安节挂在我的脖子上。看着她蹒跚远去的背影，我突然感觉到胸口被那平安节烫得有些生疼，就连眼眶都发烫。平安回家，母亲的牵挂。
1: 我是云毛毛，
2: 我是河毛毛，
3: 万里挑一，童话云和。大家好，我们是云和代言人。
1: 为什么要叫我们毛毛呢？
2: 我们出生在万物复苏的卯月，带着希望和未来。
1: 我们的家乡云和是中国木质玩具城，卯在五行中代表木属性，
2: 卯还代表着中国传统的榫卯工艺。你看，我们的耳朵也是榫卯结构哦。
3: 我们还有许多小秘密，期待大家来童话云和一起解锁。
1: 万里挑一，好地方。
2: 童话云和会童话，
3: 梯田观云，山里看海，
2: 我们在云和等你。
4: 慢点开车。
5: 我回来啦。
6: 也不错，同学。
7: 看来早点睡啊。
8: 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别忘记留时间陪家人。哪怕只是一曲戏、一部动画片、一场球赛、一集剧，华数电视，全省1600万家庭的选择。有你的陪伴，不孤单。华数电视。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周报。首先来看内容提要。县委全面依法制宪委员会第八次扩大会议暨党政主要负责人现场述法会议召开。县图书馆暑期春泥计划开班。中西青少年相聚云和，共品木玩文化。7月15日，县委全面依法制宪委员会第八次扩大会议暨党政主要负责人现场述法会议召开，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全面落实中央和省委、市委关于法治建设的工作要求，系统盘点过去一年依法制宪工作成效，研究部署我县下一阶段依法制宪重点任务。县委书记、县委全面依法制宪委员会主任李仲伟主持会议并讲话，县领导何子丹、李爱勇、杨婷、陈乐出席。
1: 会传达学习了省委全面依法制省工作会议暨省级现场述法会、省委更高水平法治浙江建设推进会精神。石塘镇、赤石乡、安溪社组乡县教育局、县民政和人力社保局主要负责人汇报了履行法治建设第一责任人职责情况，书面审议了2026年法治云和建设工作要点。李仲伟指出，过去一年，全县上下深入践行习近平法治思想，法治引领保障作用更加凸显，各项工作取得新进展，尤其是护航发展实现新突破，数字法治迈出新步伐，基层法治展现新风貌，值得充分肯定。但也存在法治审查专业力量薄弱、涉及专项行动协同不足、行政争议化解压力较大等短板弱项。要把全面依法制宪工作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主动融入中心大局，扛牢法治担当，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加快

0: 建设更高水平的法治云和。李忠伟要求要提高政治站位，夯实法治建设根基，始终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作为重要的政治任务，依托县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学法、政府常务会议会前学法等常态化制度，同步深化循纪溯源学习，切实将党的领导贯穿执法、司法、守法等全过程，确保以法治落地进行两个维护。同时要自觉把法治建设放在全县发展大局中来考量，摒弃就法治抓法治的狭隘思维，充分发挥法治制度优势，稳主体、破壁垒、优环境，通过规范行政决策、公正行政执法，高效化解矛盾，筑牢县与跨越式高质量发展根基。李忠伟强调，要聚焦靶向攻坚，深化法治云和建设，抓实关键少数术法闭环，坚决纠正法治是务虚功的片面认识，让关键少数真正发挥关键作用，推进法治政府迭代建设，把握好决策、执法、争议化解、政务诚信四个环节，实现一体推进、闭环管理，做强特色产业法治服务，既保创新底气，又防经营风险，更护公平秩序，真正让企业在云和放心投资、安心经营，提速数字法治场景应用，真正用数字跑路代替群众跑腿，用智能辅助提升办案效能，夯实基层依法治理底座，健全县乡村三级公共法律服务网络，真正让基层群众感受到法治带来的安全感。要拧紧责任链条，确保法治行稳致远，锚定目标，真抓实干，强化统筹联动、督导考核与品牌培育，持续推动法治云和建设迈上新台阶，为跨越式高质量发展建设小县大城样板县筑牢更为坚实的法治屏障。记者雷建飞报道。
1: 7月14日，县图书馆2026年暑期春泥计划系列公益课堂如期开班，让孩子们在书香氛围中度过充实有益的夏日时光。
0: 本次暑期课堂精准贴合低龄学生学习需求，开设了小小英语角玩转 ABC 趣味课堂。课堂上，授课老师卓海月通过读、写、唱、互动游戏等多样化形式，充分调动孩子们的学习积极性，在轻松愉快的氛围中激发英语学习兴趣。
2: 我去年来过这里学画画，感觉很有意思。我下半年就三年级了，我来这里学英语。
3: 我在这里学得很开心，老师们教的也很好，我也学了很多知识。明年暑假我还想来。
0: 此外，青少年口才培训、名著赏析等特色课程同步开讲。据了解，县图书馆2026年暑期春泥计划覆盖7、8两个月。共开设10余项公益课程，吸引350余名学生报名参加，在丰富有趣的公益课堂中充实假期生活，收获知识成长。记者于海友报道。
1: 7月15日，播种中外情谊，携手共赴成长中西两国青少年交流互访项目，2026年暑期交流营走进云和，50多名中西方师生开启沉浸式文化体验之旅，以实地探访搭建中西青年友好桥梁。
0: 师生们首先参观了云和县博物馆，通过文物展品、历史图文与讲解介绍，深入了解云和地域发展脉络、本土民俗文化与悠久历史底蕴，感受浙西南小城独特的人文底蕴。随后大家来到云和木玩实训基地，了解云和木玩产业的发展历程、木玩制作工艺、匠心传承与创新成果，体验特色木玩文化。参观过程中，中外青少年踊跃互动、友好交流，分享各自的学习生活与本土文化，在轻松融洽的氛围里增进理解、加深友谊。
4: 我小时候也喜欢用这种玩具，然后突然来到云和，非常喜欢，我爱云和。
0: 此次活动让外国师生近距离感受中国县城特色文化与传统匠心文化，也为两国青少年搭建起了沟通交流平台，持续巩固中西青年交流基础，推动构建面向未来的长期友好纽带。记者梅明义、实习生刘川月、通讯员毛春美报道。
1: 为抓实为活动，以青春之声传播法治理念，弘扬时代精神。
0: 活动现场氛围浓厚，青年宣讲员围绕法治知识、浙江精神和新时代丽水

0: 人价值追求开展宣讲，通过通俗易懂的语言和鲜活的基层故事，为辖区青少年带来一堂生动的思想法治教育课。
1: 在这次宣讲活动中，看到了很多其他宣讲人的精彩表演，我感觉从他们的宣讲中，我是也收获学习到了非常多。在宣讲过程中，看到孩子们纯洁而又热烈的眼神，我感觉非常感动。能够把法治精神、理学人本土的价值追求，通过宣讲的形式根植在孩子们的心中，我觉得这也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
0: 活动寓教于乐，互动性强，让同学们在轻松愉快的氛围中开阔眼界，提升法治意识，也在心中种下了奋进向善的种子。
2: 听了哥哥姐姐的话，我学到了很多法律的知识，我想要长大以后像哥哥姐姐一样，在讲台上给小朋友们演讲，也要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0: 记者吴新田，见习记者洪文慧报道。
3: 近日我们共同观赏经过精心雕刻的西瓜灯，现场还开展了文艺汇演、猜灯谜、吃西瓜竞速赛等活动。
0: 活动现场抒情独唱《漂洋过海来看你》、动感爵士舞《爱的主打歌》等节目轮番上演，点燃现场气氛。随后大家翘首以盼的西瓜灯会拉开帷幕，西瓜雕刻家们以刀为笔，以瓜为纸，精心雕刻出独具特色的西瓜灯。这些作品被整齐排列在展桌上，活力云和、文明城市、国家昌盛等主题跃然瓜上。更吸引人的是，来自鸿雁的师傅进行现场西瓜雕刻，观众们目不转睛地盯着师傅手中旋转的西瓜。随着刀刃游走，薄薄的瓜皮渐渐透出镂空的纹理，不一会儿一朵舒展的鲜花就展现出来，引得观众阵阵惊叹。
4: 我对这个有兴趣爱好，加上这个白龙山片区的这个灯会氛围也搞得很好，有很多兴趣的爱好的人一起在一起交流一下，当然有这个机会呢参与进来。
0: 紧接着紧张刺激的吃西瓜竞速赛展开，小朋友和妈妈们轮番上阵，主持人一声令下，参赛者迅速埋头苦战，整个脸瞬间陷入西瓜当中，瓜瓤飞溅间尽显吃瓜群众的硬核实力。
5: 因为好久之前我已经来过这里吃过这种西瓜比赛了，就是我当时失败过，没有得到第一名，所以我在家里练的，所以我就来这里再来一次。
0: 猜灯谜环节在主持人的带动下，现场抢答环节十分激烈，活动将防范诈骗知识融入其中，通过比赛的形式实现寓教于乐。据了解，沙溪西瓜灯会已经连续举办了8年，多年来沙溪以一盏瓜灯传闻名，借一场盛会聚民心，始终与居民携手共建幸福家园。见习记者洪文慧、实习记者朱星宇报道。
6: 新闻周报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下期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高寒地区不适合种植，产业扶贫先从养鸡开始。三个通宵换来健康茁壮的400只鸡仔。
1: 跑完这一户，全村的贫困户就算摸底结束了。国家对贫困户有电费优惠，虽然一年只有70来块，但贫困户得到了真真切切的实惠。发个朋友圈和大家交流一下。
2: 危房改造其实是个大工程，不过刘奶奶的家已经落雨好几天了，想想给房子先打个补丁应该也不难。
3: 实现党员价值的方式有很多种，我们选择离他们最近的那一个，

0: 是啊，但是你呀、啊，要记得先把鱼汤沥掉。
1: 什么是湿垃圾？各种调料、瓜皮、果皮、零食干货、
0: 残花、虾壳。
2: 记住啊，容易腐烂的就是湿垃圾。
1: 容易腐烂的湿垃圾，最后都会成为有机肥料。记得要给。

0: 大家好，欢迎和我一起关注天气。今天全线多云，午后部分地区迎来了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在36度到37度的高温中，雨水为大地带来了一丝短暂的清凉。本周末天气舞台依旧热闹，今天前半夜阵雨或雷雨将上线，明天午后到夜里雷雨仍将持续，短时风雨较大。提醒大家外出时带好雨具，注意交通安全。周末气温略有回落，周日最高气温33度，适宜居家或室内活动。下周起雨水变少，气温逐步回升，周四开始高温将达38度，注意防暑降温。一起来看明后天天气。全线今天夜里多云，明天后天多云到阴，每天午后到前半夜有阵雨或雷雨，以上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风雨较大。明天最低气温25到26度，明天最高气温33到34度。最后一起来看具体的乡镇预报。
1: 云和多云转雷阵雨，26到33度。锦水滩多云转雷阵雨，24到32度。石塘多云转雷阵雨，25到33度。重头多云转雷阵雨，22到31度。适时多云转雷阵雨，24到34度。安溪多云转雷阵雨，23到31度。雾溪多云转雷阵雨，23到31度。朱村多云转雷阵雨，25到31度。旁听多云转雷阵雨，23到31度。张家地多云转雷阵雨，19到27度。大湾多云转雷阵雨，20到26度。黄家社多云转雷阵雨，19到27度。沙埔多云转雷阵雨，19到27度。苏坑梨园多云转雷阵雨，23到31度。云和梯田多云转雷阵雨，23到28度。仙公湖景区多云转雷阵雨，24到32度。赤石景区多云转雷阵雨，24到34度。小胜景区多云转雷阵雨，25到33度。佛尔岩景区多云转雷阵雨，23到32度。森林火险5级。摄影指数3级。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我是云毛毛。
3: 我是何毛毛。
2: 万里挑一，童话云和。大家好，我们是云和代言人。
4: 为什么要叫我们毛毛呢？
3: 我们出生在万物复苏的卯月，带着希望和未来。
4: 我们的家乡云和是中国木质玩具城，卯在五行中代表木属性，
3: 卯还代表着中国传统的榫卯工艺。你看，我们的耳朵也是榫卯结构哦。
2: 我们还有许多小秘密，期待大家来童话云和一起解锁。
4: 万里挑一，好地方。
3: 童话云和会童话，
2: 梯田观云，山里看海。我们在云和等你。
5: 围餐进食是我们的传统就餐方式，然而每双筷子都去夹菜，或者用自己的筷子给他人夹菜，无意中都大大增加了传播疾病、交叉感染的风险。杜绝病从口入，使用公筷必不可少。朋友聚餐用公筷，在家用餐用公筷，家庭给每个成员配备专用碗筷。

0: 是规避风险的有效举措。使用公筷是一种文明礼仪，是健康好习惯。文明用餐，您用公筷了吗？
1: 哦，我一会儿去留两家。
2: 不是，你不是在这儿好好学习吗？你去丽阳家干什么呀？
1: 我俩约好了一起复习。哎，而且这两天老师也说了，不用太拼命，主要是调整好心态就行。
2: 你呀，别仗着自己聪明，到了关键的时候就给我掉链子，听见了没有？
1: 哎，那爸，你说我这么聪明，是不是可以提前给社会做点贡献？
2: 现在不是你做贡献的时候，等你大学毕业了再做贡献，那也不迟啊。
1: 哎，那您定下来什么时候去深圳了吗？
2: 这事儿还没定呢。不是，你跟一朵就别跟着考虑这个问题了。家里有什么困难，那是该你们考虑的问题吗？啊，
1: 是。
2: 你们更应该考虑的是如何好好学习，将来考上一个好大学，别让家里人失望，尤其是你。我告诉你啊，你爹一直希望着你能有个出息，懂了没有？
1: 我不能给您和爹丢脸。
2: 这对了吗？行了，那去学习的话赶紧去吧。走啊，我走了。
1: 爸，你慢点啊。
2: 好嘞。
3: 来福来了。
4: 哎，刘叔叔，哎，
5: 快进来。哎，
4: 丽阳在房间呢。
5: 哎，来福，你怎么来了？
4: 啊，那个我来，
5: 正好几道题跟你讨论一下。来来来，坐坐坐。你来还真挺巧的。昨天王老师不是跟咱们说那些必考题目吗？然后我又翻了一遍。你看，
4: 丽阳，爸去买点菜啊。来福，中午在这吃饭。刘叔叔今天给你露两手。啊，
5: 来来来，
4: 谢谢。
5: 你看，咱俩一人一份，做完了之后互相给彼此打分。
4: 这也要比呀？
5: 这个不是跟你比，这个是为了找出咱们两个的弱势在哪，然后才能有针对性的制定复习方案。
4: 啊，行，我写啊。啊，那什么，我上个厕所去。刘叔回来了。啊，哎，那我来帮你吧。啊
5: 啊，好好好。哎，
4: 来福，我跟你说，我做的菜肯定比你爸爸做的好吃。
1: 那是必然。
4: 那个刘叔啊，我想问你个事儿。
1: 有闯祸了吧？
4: 哪能啊。我想问咱们厂里现在是不是在招工啊？
6: 招啊，但目前主要是技术车间在招，等考核完了才能进。
4: 哦，哎，那您看我行吗？
6: 你小子又坐轮椅又发明烤肉机，厂子里最缺你这种有创造力的技术人才啊。
4: 真的呀？哎，那太好了。
6: 等你大学毕业看乐不乐意回来吧。
4: 哦，也是，等上完大学再回来的吧。那你叔这些算够了吧？
6: 够了够了。
4: 嗯，那我帮你把那个也摘了。
6: 好。
4: 哎，叔，您这有报名表吗？那我一朋友托我打听进厂考核的事儿。
6: 有。
4: 谢谢叔。
1: 老板，你这招工啊？
7: 对，我这招工。你这体格太瘦了，干不了。你看那啤酒桶多重啊？

0: 妈，你快过来看看，今天菜特别丰盛。哟，这么多好吃的，把你妈累坏了吧？妈，你快点！妈，哎，别忙了，差不多就行了啊。洗手
1: 开饭了啊。
0: 嘿嘿，我这难得是大周末出去转了一大圈，不是干我这活啊，就是经常出去走走还是好事儿。 我就走这一大圈还挺累的，嗯。哎呦，这么丰盛，赶紧吃吧。
2: 爸，你快尝尝那个鱼，
0: 怎么都放我跟前了啊？来，福，多吃点肉啊。来，朵儿，
2: 别烦我了。
0: 考试之前就多吃点啊。来，给你妈来一份，
2: 别烦我了，
0: 犒劳犒劳你妈。
2: 妈，你做的太好吃了。
0: 啊，好，好，好，好。
2: 这嘎啦我得吃一个，嗯，好吃。哎呀，你看你这手都成啥了？没事儿，你干活能不用手吗？这手啊是越用越灵巧，知道吗？
0: 要不别干了，白天还上班呢，晚上还去扛箱子，你有几个肩膀呀？不干了，那一天20多块钱呢，孩子学费怎么办？哎，
1: 你看你这，<笑>
0: 是没事儿，没事儿，你还不知道我啊，不管再累再脏的活，只要有你们三个人给我背后撑着，
1: 活累那有什么呀？ 我这不照样挺好吗？啊！
2: 哎呀，
0: 不累。哦，这，我还可以，我还可以给你吹首歌呢，我，啊。

我想早点挣钱，把你们接来城里。四年，我等不起了。我爸家也因为我折腾的家不像个家，希望你们不要怪我。

0: 怎么了？昨晚熬夜加班熬批了？
1: 没事，死不了。
0: 你看看你这黑眼圈，今天晚上别再熬那么晚了，搞成这样怎么考啊？
1: 行了，知道高考对你轻松。
0: 李朵啊，你好好考，放轻松，别紧张啊！我相信你。
1: 知道了，你好好考你自己的就行。

0: 现在准备发放试卷，请大家拿到试卷以后用黑色笔填写个人信息，这是你们人生当中很重要的一次考试，大家一定要谨慎。
1: 填好招工表的同志上二楼参加笔试啊。
2: 小东啊，嗯，你看你这假请的，这个月全勤奖没了吧？
3: 那怎么办呢？我有俩孩子，两个孩子都考大学，我得去接送他们。再说了，你说现在什么事能比得上孩子的事重要？是不是？
2: 都说这高考是一个家庭的事。嗯，哎呀，可你这一下摊上俩。哎，我听说你那儿子可了不得啊，比咱刘副厂长家的儿子成绩还好。
3: 要说这事儿，我可一点都不谦虚了。就我们家来福和丽雅那真是有一拼，他们两个人要是考北京的重点，那是没什么问题的。
2: 哎呦，这话说的，那我得能上你家喝酒了。
3: 去啊，到时候一定去啊。

0: 好，停止答题，大家把笔放下，下面开始收试卷。
1: 时间到了，大家放下手里的笔，可以回去了。
0: 停止了，停止答卷。

0: 高寒地区不适合种植，产业扶贫先从养鸡开始。三个通宵换来健康茁壮的400只鸡仔。
1: 跑完这一户，全村的贫困户就算摸底结束了。国家对贫困户有电费优惠，虽然一年只有70来块，但贫困户得到了真真切切的实惠。发个朋友圈和大家交流一下。
2: 危房改造其实是个大工程，不过刘奶奶的家已经落雨好几天了，想了想给房子先打个补丁应该也不难。
3: 实现党员价值的方式有很多种，我们选择离他们最近的那一个，

0: 回来了，回来了啊！哎，闺女，哎，今天考咋样？还行，就是这次考题有点难度。嗨，
1: 什么难度能难住我闺女啊？今天晚上多吃点，好好补一补，明天一定好好发挥。啊，
2: 谢谢爸妈，那我先上去复习了。
0: 哎哎，嗯。
3: 你一会儿一定要上去仔细地问问他到底考咋样啊。
0: 哎，有什么可问的，现在就别给他们压力了，我们就好好做我们的后盾就可以了啊。
3: 行行行。
4: 哎，爸妈，我回来了。
0: 回来了。
1: 来福。
4: 一朵回来了吗？
0: 刚回来。不是，你们俩怎么没一起回来啊？
4: 我一出考场急着去厕所，然后出来一朵就没影了，我估计他是先回来了。我先去复习了。
1: 哎，来福，那个你明天啊，你俩就上学还是一道走啊？有个照应，我们好放心。
4: 啊，好，知道了。
1: 你考咋样？
4: 哦，还行。
0: 哎呀，他你就别管了，他肯定考不错的。
1: 这俩孩子也不知道到底发挥的咋样。我跟你说啊，我这心里面突突的，受不了。
0: 你就把心放肚子里吧，我敢肯定。到时候看榜的时候，我们俩孩子第二第二，说不定 F 还会给我们考一个青岛状元。
1: 朵啊，你要好好考啊啊，千万别紧张啊。嗯，哎，
2: 知道了。
0: 没问题吧？啊，
4: 没问题。嗯，
0: 好，那行，进去吧。
1: 啊，加油啊！
4: 哎。李朵啊，加油啊！
2: 怎么跑那么快啊？
5: 备个菜，技术车间那边招工考核呢，我去了解了解转岗的流程。
2: 你要转岗为啥呀？
5: 你说我一大老爷们儿成天跟厨房里跟这打交道不像话，而且还得看别人脸色。技术车间挺好的，最起码算门手艺。
2: 是金子在哪儿都发光，当然男人有上进心好，我支持你。
5: 那就辛苦你了。
2: 虎头
5: 啊，
2: 那你去了技术车间，那我
5: 没事儿，都在厂子里呢。王海如果要再招你，你就叫我，我随叫随到。再说了，我转岗还不一定能行呢。
2: 那你快去吧，我帮你盯着呢。
5: 好嘞，谢谢啊。
6: 进考场，注意自己的位置。
7: 建虎，哎，
5: 那个我现在不是在食堂吗？我想调到咱们技术车间，想问问都需要准备什么。
6: 你回去提交个申请，然后你们部门的领导通过之后，然后你就过来考核，考核完了就可以转过来了。
5: 哈哈，这么麻烦呢？
6: 规矩吧。
5: 行，那我回去准备准备，谢了啊。
6: 没事没事。
5: 哎，你是不是疯了？你真没高考啊？
6: 小点声，生怕别人不知道啊。
5: 你跟你妈你爸说了吗？啊，那同意你来这儿了吗？
6: 你火，这种事说了我爸能同意吗？这是我自己的决定。
5: 你怎么跟他们解释啊？
6: 咱们考完再说吧，要不然我实在张不开口。
5: 你可真有主意啊。比如说你考核没过，你高考又没考，
6: 怎么跟你爸交代啊？压嘴呀、啊、你就不能盼我点好啊？来这儿干嘛来了？
5: 你别给我转移话题，你告诉我你怎么跟你爸解释吧。
8: 笑，
6: 哎，我说参加考核去了啊，这事别给我说出去，我爸要知道就是你说的。
8: 快来快来快
5: 来，哎，你好好考啊。
8: 喂，主考长，
6: 哎哎，走了。
9: 考试时间一个小时，现在开始吧。

落花知秋，我高考考完了，但我心里明白，我考不上理想的大学了。我打算出了成绩后，就和爸妈说去工作的事。也许下次给你写信，就是工作了的陈一朵了。

我知道做这个决定可能很幼稚，但是我真的不想让我爸离开家去深圳打拼，不想看到这个家为了钱的事情犯愁。这已经是我能想到最好的解决办法了。而且毕来福学习成绩特别好，他应该能考上北京重点大学。

0: 徐叔。嗯，
1: 包崽子，你怎么来了？
0: 我来想麻烦您点事儿。
1: 什么事儿？说吧。
0: 这不是放假了吗？
1: 嗯，
0: 我想试着组装一台自行车。您这有没有什么淘汰的不用的零件，能不能与我用用啊？
1: 行啊，我那地下室啊有的是，你随便拿。你要是还缺什么呀，直接到回收部去拿啊。
0: 谢谢徐叔。
1: 那还跟我客气。
0: 徐叔啊，上次厂里招工考核的结果出来了吗？
1: 过两天就公布了。
0: 那你有没有印象深刻的呀？
1: 印象深刻的？印象深刻的还真没有。咱们厂呢，今年也招不了几个人。那车圈做的一个是不如一个呀。现在年轻人心浮气躁，干活就不踏实。哎，我跟你说啊，你可不能信。哎，这猴崽子来无影去无踪。

0: 你有没有印象深刻的呀？印象深刻
1: 的还真没有。咱们厂呢，今年也招不了几个人。
0: 嗯，
1: 那车全是我的，一个人不如一个呀。

0: 我打个电话。
1: 喂，
0: 哎，小妹，我是慧兰，你哥在你那儿吗？
1: 在呢，哥，快过来接电话，我嫂子的电话。
2: 喂，慧兰。
0: 大东，你工作的事儿怎么样了？
3: 面试完了，就是最后的结果还没出来。
0: 哦。那你啥时候回来啊？
3: 我是买的今天晚上的火车票，应该差不多是后天到吧。
0: 哦哦，好好，那我跟孩子在家等你啊。
3: 行吧，你们就放心吧。啊
0: 啊，就这啊，
4: 一块。哎，
5: 妈，我回来了。嗯、
0: 哦，这么晚回来，快洗手吃饭吧。
5: 哎，
6: 妈，爸什么时候回来呀？
0: 我下午给他打电话了，后天就能到家了。
6: 那用不用咱们去接他呀？
0: 嗯，哎，不用了，咱们在家等他，他自己回来就行了。
6: 嗯
7: 嗯。毕来福。你为什么不参加高考？我问你为什么不参加高考？
5: 不想考就不考了呗，哪那么多为什么呀？
7: 你这回答太燥了，你别捣乱行不行啊？为山九仞，功亏一篑，你自己不觉得可惜吗？而且咱俩不是说好了，是不是说好了要在高考上好好比比的？
5: 哎呀，行，你要高考而已，输赢又证明不了什么啊？你要想。

0: 你还能以后再比。行，我肯定赢你。行，那想好了什么给你爸说了吗？
1: 等我爸回来了吧。你家里还不知道这事儿呢？哎，这不是什么坏事，考高考不比我逃课猛多了吗？
0: 哎，凤，你啊才是最有摇滚精神的。
2: 什么摇滚精神？我都要神经了！
3: 我跟你说，等陈叔知道了，肯定出大事。
0: 你就不能盼我点好啊？

0: 还没睡呢。
1: 嗯，我给你爸买了几件新衣服，过了过水。你们不是要去上大学了吗？你爸就要去深圳了。原来的衣服啊，都穿得起毛了。
0: 妈，我帮你叠吧。

0: 回来了？
1: 啊，早上四点回来的。
0: 那他人呢？
1: 去厂里了。不是说要去深圳吗？他去申请看能不能办停薪留职。
0: 我爸定下来要去深圳了吗？
1: 啊，晚上等他回来再说吧。嗯。
2: 不好意思，过一下。
3: 不是我过了，我听过了。
2: 哎，七号那就是你，毕兰福。哎，你可以啊，
4: 你真可以啊。
3: 毕兰福，抽了一下。
5: 徐叔，
6: 徐叔，
3: 这七号怎么是你啊？哎，你那天不是正在高考呢吗？怎么有时间到这来考核呀？
5: 我就是不想上大学了，想直接工作。
3: 这事你爸知道吗？
5: 等我爸回来我就告诉他。
3: 你这猴崽子，你真不让你爸省心。不过你进厂子也挺好的。我那天啊看你造轮椅的时候，我就感觉到了，你小子呀是个干手艺活的料。虽然那个车条你编的一般，但是看得出来你用心了。
7: 好，哎，咱录取的工友注意一下啊，到那边去领一下号牌，然后去后勤处领服装、领工牌，好吧？哎，来，赶快。
5: 徐叔，我先去领号牌了，
3: 去吧。
8: 姐，哎，
3: 大董，你回来了？
8: 回来了，
9: 秦叔。嗯，
8: 捕头。哎，挺好的吗？
9: 挺好的。
3: 哎，大董。哎。我跟你说个事儿，毕来福呢？
9: 哎，徐叔，我也想考您那车间，您跟我说说呗。
8: 有，毕来福怎么了？又惹你生气了吧？
3: 没有，来福没惹我生气。
9: 就是，来福怎么能惹徐叔生气呢？是不是？
10: 陈叔，我有很重要的事情，特别着急，想跟徐叔问问。
8: 行行，哎，那你们先问去吧。
9: 哎，行，
10: 徐叔，
8: 好嘞。
9: 是这样。那个，
3: 我先走。
9: 好了，那技术车间吧，我也想转岗过去。您就教教我呗。

0: 时候您告诉告诉我那流程。
1: 行了，别嚷嚷了，人都走没影了。说什么事儿？
2: 徐叔，您看，来福他想自己亲口跟他爸说，您就别跟陈叔说了呗。
3: 我就知道你给他打掩护。
4: 哟，大嘴呢？哎，张，
5: 这么多人呢？啊？够你们忙活的。
6: 老陈，你这刚回来啊？
4: 是啊。
6: 深圳怎么样啊？
5: 你别说，深圳还真是挺好啊，高楼大厦比我们这个地方多多了，就是吃的好像咱不太喜欢了。这南方菜和北方菜就是不一样。
4: 是啊，
5: 对。
7: 老陈在那边发达了，别忘了我们这些老同事啊。
5: 你这叫什么话？几十年的老同事了，忘了谁我能忘了你们啊？
6: 就啊，咱老陈啊虽然是走了，哎，但是儿子不是来了吗？是吧？子承父业，哎呀，太好了。
5: 你这说什么话呢？我儿子，我哪个儿子？我还有个儿子
6: 啊？不是，你几个儿子呀？毕来福啊？
5: 不是，毕来福跟我们厂子有什么关系啊？
8: 我爸呢？
9: 哦，他到厂里去办那个停薪留职手续去了，应该快回来了。
8: 哎妈，这个停薪留职是不是以后还可以去厂里上班啊？
9: 对。哎，你快去洗个手啊，饭一会儿就好。
8: 妈，我今天帮你做吧。
9: 啊？啊？好啊。
8: 我给你拿
10: 去了。你还不知道，毕来福啊，招工通过了，正式进入技术车间了。
5: 不可能，不可能！他刚刚参加完了高考，他是要上大学的，怎么可能进我们厂子呢？
6: 真的，刚才我才给他发了衣服，那公告栏上都已经有他名字了。

0: 儿了。你不信你问问妈。
1: 来，你得啊，把这菜端在桌上去啊。你看，
2: 好嘞，
1: 来，不做的不错吧？
2: 就是有点呛。

0: 我问你啊，你是不是做了什么坏事想讨我爸妈呀？
1: 我在你心里就是这种人啊，我就不能单纯给你们做顿饭、
0: 啊、你可别侮辱单纯这个词。

0: 妈，我帮你吧，你快去做吧。
1: 行行，洗完了。
2: 爸回来了。
0: 爸，快来尝尝我亲手给你做的菜。
2: 瞧瞧，今天是来福下厨。你怎么了，大东？你怎么了，大东？
3: 是真的吗？

0: 是吧？爸，您打，这家都什么事儿啊？什么事儿啊？什么事儿？到底，
1: 我就问问他，你问问这个兔崽子他干了什么？
0: 妈，对不起，我没参加高考，我去参加厂里的招工，被录取了。

0: 妈，没跟你们商量是我的不对，您打我我也认，但是上大学它不是唯一的出路。你看你们搞了自行车了吧，那是我做的，我进厂里一样会有前途的。您也不用去深圳了，我赚钱养你们。
1: 你怎么养的？老子他妈哪去了？你养吗？
2: 不就是个自行车吗？不就是自行车吗？
3: 你别，
2: 我让你自己。
3: 哎，东，你。

0: 听你说什么？再骗我为什么不考大学是吗？我从东北把你接回来就是为了让你坐自行车吗？是吗？
1: 你把孩子吓着了。
0: 回去。回去。喂。
2: 爸，你听我说吧。
0: 你说什么说？
1: 哎呀，大哥，
0: 我让你每天脑子里都想着什么东西？你有没有想过你这么做你对得起你爹吗？你对得起你死去的娘吗？你再看看这些人，你对得起谁？啊，还有，这是你看见了吗？这是电话，你知道为什么买这电话吗？就是想为了你们上大学以后好跟你们联系的，你知道吗？现在有个屁用，有个屁用！
1: 爸，爸，你别打！
2: 爸，你有什么话慢慢说，这样不解决任何问题不是吗？
0: 跟你解决什么问题？啊？我告诉你，我这一辈子你是最大的问题。没有你，什么问题都没有。乖，在这干什么呀？

0: TV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三网融合，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1: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早上好。
2: 早上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行的。

0: 慢点开车。
1: 我回来啦。
2: 点不错，头车。
3: 看完早点睡啊。
4: 我们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别忘记留时间陪家人。哪怕只是一曲戏、一部动画片、一场球赛、一集剧。华数电视，全省1600万家庭的选择。有你的陪伴，不孤单。华数电视。
5: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数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0: 华数高清云电视，高品质专业电视服务，高清传输独家汇聚央视3568和本地频道，海量点播同步热门院线大片、卫视热播剧、韩剧、美剧应有尽有，更多功能选择随你掌握，智能电视应用一步到位，华数为您提供更贴心的秘书化服务。看华数高清云电视，送华数高速云宽带。
1: 华数 TV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三网融合，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2: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早上好。
3: 早上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

0: 慢点开车。
1: 我回来啦。
2: 点不错，头球。
3: 看完早点睡啊。
4: 我们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别忘记留时间陪家人。哪怕只是一曲戏、一部动画片、一场球赛、一集剧。华数电视，全省1600万家庭的选择。有你的陪伴，不孤单。华数电视。
5: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数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0: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数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0: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硕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1: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硕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2: 华硕 TV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硕互动电视、华硕互联网电视、华硕 TV 网、华硕手机电视，三网融合，开启立体传播新时代。华硕 TV 拥有绝对的新媒体市场优势，覆盖全省2000万有线电视用户，全国互动电视80%以上市场占有率，互联网电视占70%，手机电视占30%，内容网站日点击量超1000万。华硕 TV 拥有全国最大的数字化内容库，全球内容合作伙伴近400家，80%以上院线大片及时引进，90%以上全国热播剧同步首播，视频内容总时长超100万小时，全国率先推出高清直播和点播业务，引领用户迈向全民高清时代。华硕 TV 不断探索布局产业链上下游，投资影视作品，军创佳绩，全业务资质，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华硕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3: 华硕云宽带全面实现四大超越，宽带的超越更宽、更快、更稳定，引领光时代；视频的超越，网络天下视频瞬间流畅播放；价值的超越，超值性价比服务，换个宽带看世界。华硕云宽带，超越光纤的宽带。

0: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硕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1: 爸爸妈妈好想你们。
2: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硕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3: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硕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4: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硕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0: 华数高清云电视，高品质专业电视服务，高清传输独家汇聚央视3568和本地频道，海量点播同步热门院线大片、卫视热播剧、韩剧、美剧，应有尽有，更多功能选择随你掌握，智能电视应用一步到位，华数为您提供更贴心的秘书化服务。看华数高清云电视，送华数高速云宽带。华数 TV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三网融合，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1: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早上好。
2: 早上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

0: 慢点开车。
1: 我回来啦。
2: 点不错，头球。
3: 看完早点睡啊。
4: 我们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别忘记留时间陪家人。哪怕只是一曲戏、一部动画片、一场球赛、一集剧。华数电视，全省1600万家庭的选择。有你的陪伴，不孤单。华数电视。
5: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数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0: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数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1: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数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2: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数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3: 华数 TV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三网融合，开启立体传播新时代。华数 TV 拥有绝对的新媒体市场优势，覆盖全省2000万有线电视用户，全国互动电视80%以上市场占有率，互联网电视占70%，手机电视占30%，内容网站日点击量超1000万。华数 TV 拥有全国最大的数字化内容库，全球内容合作伙伴近400家，80%以上院线大片及时引进，90%以上全国热播剧同步首播，视频内容总时长超100万小时，全国率先推出高清直播和点播业务，引领用户迈向全民高清时代。华数 TV 不断探索布局产业链上下游，投资影视作品，均创佳绩，全业务资质，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4: 华数云宽带全面实现四大超越，宽带的超越，更宽、更快、更稳定，引领光时代；视频的超越，网络天下视频，瞬间流畅播放；价值的超越，超值性价比服务，换个宽带看世界。华数云宽带，超越光纤的宽带。

0: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硕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1: 爸爸妈妈好想你们。
2: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硕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0: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硕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3: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硕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0: 华数高清云电视，高品质专业电视服务，高清传输独家汇聚央视3568和本地频道，海量点播同步热门院线大片、卫视热播剧、韩剧、美剧应有尽有，更多功能选择随你掌握，智能电视应用一步到位，华数为您提供更贴心的秘书化服务。看华数高清云电视，送华数高速云宽带。华数 TV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三网融合，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1: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早上好。
2: 早上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

0: 慢点开车。
1: 我回来啦。
2: 点不错，同学。
3: 看完早点睡啊。
4: 我们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别忘记留时间陪家人。哪怕只是一曲戏、一部动画片、一场球赛、一集剧。华数电视，全省1600万家庭的选择。有你的陪伴，不孤单。华数电视。
5: 住新家，装新宽带。

0: 华氏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1: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数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0: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数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2: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数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3: 华数 TV，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三网融合，开启立体传播新时代。华数 TV 拥有绝对的新媒体市场优势，覆盖全省2000万有线电视用户。全
4: 华数因梦想而精彩。每一步，华数都与创新并行。作为国内领先的融合媒体平台，华数同时拥有网络牌照和新媒体牌照，业务覆盖全国近30个省、100余个城市，拥有近3000万数字电视用户，全球合作伙伴达800多家，不断求变，打造新型智慧企业。华数用实力彰显品牌。时代日新月异，改变正在发生。伴随文化产业大发展，华数砥砺前行。根据中宣部加快推进媒体融合发展和国家广电总局促进智慧广电建设的部署要求，华数紧紧围绕新网络、新媒体、大数据三大战略方向，积极构建智慧化产业板块，加快向智慧广电综合运营商和数字经济发展主体转型。在新网络领域，以网为基石，发挥有线网络传输优势，拓展各项智慧应用。 TVOS 系统、家庭、安防、社区、政务、教育等全方位扩展，推动智能基础设施建设普及家庭数字化应用，参与城市大脑建设，创新数字化内容服务，不断开启美好生活。在新媒体领域，以融为手段，发挥内容资源、基础设施、网络覆盖等优势，开拓融媒体建设新模式。围绕融合媒体加新闻加政务加服务，打通政务服务入口，整合生活服务平台，助力中央省县三级贯通，着力打造浙江特色县级融合媒体加。中央厨房开发，链接内容生产、传播、运营环节，真正实现互动电视、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手机电视跨屏联动，海量内容、前沿科技，融汇无限精彩，选择近在眼前。在大数据领域，以云为平台，发挥数据整合优势，开发大数据产品，为创新企业商业模式及服务城市大脑提供个性化、定制化、智能化的服务。创新引领进步，智慧创造未来。国家之大者，引领世界方向。

企业之大者，胸怀家国梦想。作为全国文化体制改革优秀企业，华树牢记国有传媒企业使命，以至诚之心服务千家万户，创新发展，不断跨越，以使命担当谱写时代华章。华树以奋斗铸就未来。

0: 央视 4K 超高清频道。
1: 华数真 4K， 色彩更丰富，画质更清晰。
2: 我这题不会做，
3: 奶奶看一下。
4: 好喽，
5: 推你的，你弄不来的。
3: 哎呦，你看，
2: 我太难了。
0: 怎么了？爱学习。
6: 我们看应该怎么样来列算式？那对于三年级啊，一共有几个班呢？
1: 校园电视台，大屏不演不卡顿。海量影视更新不断，更有14天超长回放。

0: 喂，陈总。
1: 喂喂，
2: 我刚发的下载链接，你们谁下好了？马上发我。
0: 我已经给你在下了。
1: 老板，我网速停不起来。
2: 你那边策划方案怎么样了？
0: 啊，那个方案已经写出来了，到时候我们再过一遍。哎，陈总，我这边已经给你下好了，给你发过去了。
3: 华硕好坏。

华树，华树合家欢套餐，给你全家人的幸福。一个套餐多项服务，百兆宽带，4K 机顶盒，语音遥控，海量点播，4K 独家频道，方便又实惠。详情咨询当地营业厅，或拨打96。

时间的意义被奋斗者赋予，发展的未来被创新者点亮。当网络连接世界，当数据定义未来，时代日新月异，智慧迭代变迁，我们穿越星辰大海，昂首踏浪而来。在21载的砥砺耕耘中，不断蜕变成长，从地方广电传输单位到全国智慧广电网络的领头羊，在纵横千里的版图上，我们创新产品应用，便捷智慧生活。我们坚持开放合作，布局产业生态。我们立足科技发展，拥抱数字基建。20年创新基因，华数深度融合运营，构筑多终端跨屏全媒体形态。中央厨房打通移动、PC、TV 三大终端，实现媒资统一分发，内容统一编排，用户统一运营。

城市大屏是城市监管联网联播联控应用平台，也是同一座城市、同一种声音、同一个画面的城市风景线。海量资源，高清互动，4K 电视陪伴欢乐家庭的每一个场面，8K 电视带来极清体验， 3D 与 VR 扩展全新空间。智慧教育不辜负孩子们对知识的热爱，手机电视、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等组建媒体融合传播矩阵，在你看得见的地方我更赏心悦目，包罗万象；在你看不见的地方我更高速智能、安全稳定。不止于前，五 G 裂变正迸发出新的能量，智慧赋能开启更多新场景，智能语音、大屏互联网服务、智慧家居拓展生活服务的更多可能，健康管理、应急救护、智慧医养为养老治疗保驾护航，兴趣教学、数字科普、家校联动拓展求职进取的新航道，依靠大数据提升新治理，从小区到社区，从农村到城市，智慧平台助力空间管理，从人流涌动到自助办理，智慧大厅与城市大脑完成高效运转，从最多跑一次到大事小事居家办，智慧政务打通政务服务的最后一公里，潮起当机急中流，风来更需远航帆。在数字中国战略的指引下，华数将瞄准新机遇，扎实推进网络智能化、业务融合化、产业生态化，对标重要窗口新坐标新定位，加快实施新一轮发展战略，全面加快向智慧广电综合运营商和数字经济服务提供商转型，以领先的数字化社会赋能者的姿态发展智慧广电，服务美好生活。华数有你更美好。

0: 哎，怎么不是铜蟹？
1: 破坏广播电视设施，触犯刑法，严惩不贷。

0: 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1: 爸爸是矿工，我和妈妈都希望他平安。
2: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唠叨的都是这句话。
3: 我爸是安全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
4: 我妈是公交司机，在城里开发工作。
5: 我爸我妈很久没有回来了，我想吃我妈妈做的饭，妈妈烙的饼可香了。

母亲视力退化严重，前几天戴着老花镜，不知在编些什么。后来我才知道，那叫平安节，给我的。我是一名建筑工，总觉得一个大男人戴着红红的平安节，实在有点难为情。

0: 就把它放在了家里。后来被整理衣柜的母亲发现了。让我没想到的是，老母亲竟然佝偻着背找到了工地，只为了把那小小的平安结挂在我的脖子上。看着她蹒跚远去的背影，我突然感觉到胸口被那平安结烫得有些生疼，就连眼眶都发烫。平安回家，母亲的牵挂。
1: 家是放松的地方，这要靠品质来实现。2014，我希望我和我的家人在家观影能够享受到影院的震撼效果，在家办公可以享受更高带宽的网络，那些因为出差应酬看不了的比赛回家后还能继续看回放，对我们球迷来说这个也很重要。
2: 跨屏，真正的跨屏，切在客厅电视在放的节目，我在卧室、洗手间、厨房里面用手机也可以看，不像以前一样，我走开一会儿还得按暂停才能保存节目。
3: 今年过年
4: 怎么样？很多人可以看
2: 的。特别是我在外面采访的时候，家里的老人用电子产品不是特别精通，那么我就可以在室外的时候用手机给他们来点播节目，让他们进行观看。
5: 打开电视啊，就能查找附近哪家市场的菜价最便宜。孩子有些小毛病时啊，也不用去医院排队了，直接在电视机上可以问医生，跟医生对话。如果可以通过电视预约医生，那就更好了。
6: 这样的生活离我们有多远？答案很简单，就是现在。

0: 看那队干啥去了？
1: 哎呀，又挖沙子又养土的，这是不是我们在开个采矿厂呀？
0: 真是挖采矿厂了！你看这地都挖成啥样了？那个坑挖了没填起来，咱又开始挖啥子？
1: 哎，你管他呢，挣钱就行了嘛。
2: 对呀，
1: 挣钱就行了。
0: 哎哎哎！哎，这里了。
3: 就是，
1: 这一眼望去，他除了戈壁滩还是戈壁滩吗？有啥能让你高兴的吗？
4: 在你们看来呀，这是普通的戈壁滩呀。可要我说呀，乡亲们，咱们这个地方啊，是老天给我们的恩赐啊。这儿的土壤啊，是世界上得天独厚的土壤啊。有了这个土壤啊，咱们就能够在这里啊，种出世界上最好的酿酒葡萄。
5: 就这鬼地方。

0: 树都不长，这除了干个采石场还能干啥嘛？
1: 就是李教授，你刚刚说那个酿酒葡萄，它能挣着钱吗？就算它能挣着钱，
2: 就这
1: 全开了荒得花多少钱啊？
2: 你知道一车煤能卖多少钱吗？
3: 100多块钱吧。
2: 一车沙石呢？
4: 10来块钱吧。
2: 乡亲们，我可以毫不夸张地告诉大家，一瓶葡萄酒啊，能够抵上一车煤啊，做好了，能够抵上10车100车。咱们只要把这个葡萄种成了，你们看着吧，就这个荒凉的戈壁滩啊，总有一天要变成美酒飘香的金沙滩。
5: 2008年，宁夏葡萄酒产业扬帆起航。宁夏自治区党委政府成立专门的葡萄酒产业发展领导小组，负责产业统筹，打破国企单打独斗的格局，积极鼓励民间资本，充分释放经济发展活力。
2: 师傅，停下车。
5: 时隔20多年，这片土地再不是当初的戈壁荒滩，那一望无际的葡萄园让李国华内心无比震撼。
6: 塞上江南，我又回来了。

0: 不是，他就信这个。对呀，怎么还有增加呀？你家里头的鸡不还多了吗？哎，你明天还要上市？
1: 这事儿啊，我一定会负责到底的。你们要放心啊，只要是葡萄挂了果，我负责买个好价钱。你拿啥负责？我们这么多人，你就能负责呀？
2: 到时候上哪找你人就门都找不着。
0: 对呀，大家看这样行不行？我出面，我去找第一酿酒厂，让他们呢跟种植户签合同。
3: 只要是质量达标了，他们一定会按照合同价来收购。你们说行不行？哎，大家伙，
4: 听着了啊，咱刘总承诺了，你说话不能不算数啊。
3: 就是的，你别到时候啪啪屁股走人了。
4: 俺们把葡萄种出来，别的再不收，俺们上哪找你，可能吗？
5: 算了，找你。
6: 陈副厅长，宁夏是欠发达地区，葡萄酒受众群比较少。
7: 红酒市场几乎被国外占领，中国的红酒市场份额极少，没有竞争力，大规模种植葡萄、酿造葡萄酒风险太大了。
8: 我觉得，干脆给其他产区卖葡萄算了。如果实在不行，就都拉到一厂，都给弄成原汁，再卖给其他产区，这样又快，又能减少风险。
9: 各位，大家的意见我会好好考虑的，散会。

0: 山兄，你真不跟我一块儿去啊？这可是咱们的希拉第一次接受检验，你就不想亲眼看着他获大奖？
1: 我就是个酿酒师，那种场合我真的不合适。
0: 可是你不在我身边，我这心里没底儿啊。你说咱们俩努力了这么多年，成败在此一举，如果这次获奖了，咱们这个酒庄名气可就打出去了。可是万一不成，哎，
2: 就算是不成，咱俩也不能放弃。
0: 那是，坚决不能放弃，哪儿摔倒哪儿爬起来，只要咱俩不放弃，这个酒庄就垮不了，咱们一定能看到

0: 胜利的曙光。
1: 对。哎，
2: 欧阳兄，你这是……
0: 我是看出来了，我怎么劝你都不会去。那这么着，今天咱们把这瓶酒开了算。
2: 不行，
0: 你总得给我践行不是？
2: 欧阳兄，这个酒啊，一定要等到咱们拿到金奖，再打开来庆祝。再说了，这个酒是你花了这么多心血给逸星做的，送给自己女儿的酒，太珍贵了。
0: 行，等逸星被爱乐乐团录取了，咱们再开。

0: 谢谢。
1: 洛阳啊，祝贺你啊，
2: 李博士，你当年的话我信了。
1: 来，

0: 始了。
1: 我去给老欧打个电话。
0: 好，去。
2: 喂，喂，你听见了吗？
3: 老欧，
4: 我被录取了，我成功了。
0: 宝贝儿，
2: 太棒了！我说过，你是最棒的。
4: 你怎么样啊？你有没有掉链子啊？
2: 咱们酒庄地平希拉我给你留着，等你回来咱们全家把他干掉。
4: 你的希拉得奖了，你赢了对不对？爸，你太厉害了。
2: 你回来之前把航班信息告诉我，我开车去接你，听见没有？
4: 你这个人刚刚拿到驾照就想炫技。
2: 那是啊。
4: 恭喜你老欧。
2: 爸爸也恭喜你啊，恭喜你梦想成真。

0: 爸接上你没有？
1: 没有啊，我打他电话打不通。
2: 那什么时候出发的呀？
0: 哎呦，他说他开车不熟，早早就走了，得有两个小时了吧？
2: 行吧，那我再打打看。
3: 咱们赶快打电话报警吧！
4: 我已经报过了，120也打了。
1: 老欧，你上哪儿去了？打你电话也不接，着急死我了。
5: 请问您是机主什么人？
1: 你是谁啊？
5: 我是交警队事故科的，机主刚刚出了交通意外，已经送医院了，家属赶紧过去吧。
1: 哦。

0: 陈副厅长。
1: 你怎么知道我家住哪儿？
2: 你可能还不知道吧，我当兵那会儿可是侦察兵啊。
1: 哎呦，对不起对不起，快快请进请进。
2: 哟，这瑶瑶都这么大了。
1: 哎，是是是，瑶瑶叫陈伯伯。
3: 陈伯伯好。
2: 瑶瑶好。
0: 陈副厅长，您请坐。
2: 好。
0: 陈副厅长，您昨天来找我是有什么事吗？
2: 啊，五十不登三宝殿，有一些工作上的事想跟你好好聊聊。
4: 我爸这种情况真的没有别的办法了吗？
5: 我们医疗组针对你父亲的情况已经研究了很长时间，现在有两种情况，如果开刀取出脑中血块的话他可能会醒，但是风险极高，病人能否顺利完成这场手术我们不敢保证。
4: 那另外一种情况呢？
5: 病人生命体征没有重大异常的情况下，我们进行保守治疗，等待他脑中的血块自行消退。
4: 那也就是说，如果保守治疗的话，他可能一直都醒不过来。
5: 是这么个情况。
4: 手术的成功率有多少？
5: 不到3%。
6: 不行，不能做手术，一星，咱不能拿你爸的命去赌。
7: 一星，酒庄出事了，赶紧过来！
8: 我也是干啥？
9: 你
8: 是干啥？
9: 你们的负责人呢？应该出来见一见。
10: 就是啊，我们的欧阳总病了，什么生病也不能拖欠着我们的货款，不给结吧？
11: 对呀、啊。
7: 小庄主来不是吗？
9: 那你们小庄主人呢？
7: 人就会来，就没有说不
4: 给你来。各位，各位有什么情况可以跟我说？
9: 哎，你谁呀？我们跟你说得着吗？
10: 对呀，你说的话管用吗？
12: 我们都在这站了大半天了，连一个负责人都没有见着。
13: 你就小姑娘，你说话管用吗？
4: 我说话管用，我可以负责的。我是欧阳斌的女儿，我叫欧阳一心。我知道各位叔叔阿姨，你们都是我爸爸合作多年的供货商了，但是我爸爸现在出了一点事情，他人在医院，在重症病房里面，所以如果有任何问题你们跟我说，我来解决好不好？
9: 既然是欧阳斌的女儿，那我们跟你说话正好。
10: 我们都是酒庄的供货商，我是经销项目统的，你父亲欠我们的货款已经很长时间了，也该结算了吧。
4: 对呀、大家安静一下，安静一下，听我说，这样好不好？给我一天的时间，我跟财务核对完账目，做完统计之后，明天我给大家打款，好不好？
9: 姑娘，你还不知道吧？你们酒庄的资金链早就断了。
4: 断不可能。
14: 你自己打个电话问问就知道了。
2: 不行。
4: 红姐，是我想问一下，酒庄现在账上有多少钱啊？什么？
14: 那就对不住了，咱们进屋搬东西吧，搬东西吧。
2: 我们计划在林业厅内部成立一个葡萄酒领导小组，组长由我兼任，副组长我推荐你来担任，你觉得怎么样？
1: 我愿意。
2: 何明啊，你知不知道咱们产区第一家私营酒庄是怎么办起来的？

0: 我知道，是石头村的欧阳斌跟邱国栋。
1: 其实原本呢是三个人，另外一个叫齐北山。当时正值改革开放，国家鼓励个人兴办企业，他们三个人合伙开了个采石场，同时在李国华教授的点拨下种植酿酒葡萄。
2: 金酒庄，
1: 对，他们对产区的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所以说我们现在的发展方向是基层群众在一次次失败中摸索出来的，所以我希望咱们在认知层面上要达成一致。我们发展葡萄酒产业的根本目的就是要带动群众富裕起来，让老百姓有一个美好的生活。不管今后产区发展到哪个阶段，一定要记住一句话，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一切依靠群众，一切为了群众，这是我们党的宗旨。
2: 我记住了。
3: 妈，师傅回来了。
2: 红梅，醒醒。
3: 师伯伯。

0: 红梅，医生有没有说老欧什么时候能出重症监护室啊？
1: 医生说等他的生命体征平稳了就可以出来。
0: 那他脑子里面那个血块医生有没有办法？我刚从酒庄过来，跟药斋的供应商说好了，他们会给咱们一段时间筹集资金。
2: 秦副组长，你来
3: 不单是视察工作的吧？
4: 看来什么事都瞒不过您的眼睛。
2: 有什么事您招呼，只要我能办到我一定办。
4: 我想在贺兰山种植50000亩葡萄。
2: 50000亩？
5: 来吃点东
1: 西。吃不下。
5: 不吃了。吃不下也要吃啊，我们俩还要撑住了才行。喂，
6: 行，伯父怎么样？
5: 看在种植地方，医生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能醒过来。
6: 我知道你很难过，但是我们现在面临的问题是老师一直打电话催，虽然我现在可以尽力的拖，可我们也要想决定想办法呀。
5: 我现在不想谈这个。
6: 我理解你的心情，可你想一想，万一伯父醒了知道你为他放弃了自己的前途，他会是什么心情？
5: 别说。
2: 哎呀，不是不帮忙啊，秦副组长，确实有难处。
4: 刘厂长啊，你们一厂现在是全自治区效益最好的葡萄酒酿造厂，你们一厂要是不带头收葡萄，那这件事我可太难办了。
2: 秦副组长，一厂效益为啥好啊？就是因为我们规模控制得好。
7: 二厂为啥经营困难？
2: 我可不能成一厂的千古罪人呢。我上回跟您说过，这事得从长计议。

0: 我爸爸是什么情况？
1: 你父亲的生命体征不是很稳定，所以会出现这种突发症状。不过我们已经做好急救了，但是他脑中这个血块如果不及时清除的话，可能还会出现这种类似的情况，可能会有生命危险。

0: 我刚从酒庄过来，那边一大摊子事儿。老庄主这突然出事儿了，酒庄也没有一个主事儿的人。要不醒醒，您能把酒庄接过来吗？我想把酒庄卖了，给爸爸治病，还要把欠的外债还上。那红梅你也是这个意思？
1: 明山呢？我知道你对酒庄有感情，但是孩子也有他的理想，咱可不能耽误孩子呀。懂了，这样吧，明天让星星到酒庄来一趟，我把一些事情交代给他。
2: 种下这片园子不容易啊，种下的第一年赶上了马蜂，葡萄的皮儿薄，毁了一半；第二年又赶上了霜冻，又冻死了一半；第三年我们才收到葡萄，算下来今年是第七个年头了，正是酿酒的好年份啊！嗨，我跟你说这些干嘛？这个园子不是都要卖掉了吗？说一些你感兴趣的吧。
0: 咱们这片园子呀，大概有200多亩地。要是按经济价值来算的话，
2: 百八十万还是值得。
0: 师伯伯，我知道您的意思，我也不是图钱。要卖了这个酒庄，我心里也舍不得。但是，我不懂酿酒，不懂酒庄，我也不懂得经营。我喜欢音乐，您知道的。
2: 我知道。
3: 行行，每个人都有追求自己梦想的自由，你父亲不干涉你，我也不会干涉你，啊，让你到这儿来没别的意思，多看看，主要是想着园子要卖掉了，咱们总得心里有数吧。
4: 谢宁夏，别捡了，宁夏，停一下，先别捡了，先别捡了，大家停一下，
5: 你干啥？
4: 师傅，你先别捡了，我有话说，千万别再捡了，停一下，大家停一下，咱们不能这么修剪下去了，得控产，一根藤上留两串葡萄就行。
5: 谢师傅可不是这样说的，
4: 对呀，现在这片园子归我管，小杰师傅。 咱都是厂里的老革命了，这园子怎么就归你管了？哎，你呀，要么回车间去，要么去办公室里凉快凉快，别耽误我们干活。好了，好了，好了。这是当年我和你爸一起做的希腊，尝尝看，怎么样？
0: 好喝，原本我从维也纳回来的时候，我就要和爸爸喝这款酒的，真的好喝。好喝又怎么样？
2: 可惜你爸现在在医院躺着，这款酒谁会在乎？我在乎，这是我爸全部的梦想，是他最大的骄傲。可是我们现在面临的是酒庄要渡过难关。
0: 否则的话，我们的新型酒庄就完蛋了。所以我才要把酒庄卖了，找一个值得托付的人，这样才可以解决酒庄的危机，也可以解决我爸爸治病用钱的问题。
2: 星星，你还是太天真。
0: 对呀，这款酒它得过奖，它又那么好喝，为什么不能把它卖了呢？这样，酒庄的危机不就解决了吗？
2: 这款酒是好酒，但是在顾客当中认知度不够，一款没有认知度的酒，怎么销售啊？

0: 你放心吧，我爸已经跟院长说好了，叔叔这边他们会集中所有的医疗条件尽力的救治的。对了，我听说有人去叔叔的酒庄要债了，
1: 是又怎么回事？
2: 你说我把酒庄卖了行吗？
0: 卖酒庄啊，哎呦，卖酒庄可是大事儿。你不在这一行，你不太了解情况，像你们家这样的酒庄不是很好找下家的。但是呢，你们家酒庄现在负债累累，你父亲欠下的货款我先帮你解决，只是关于这个下家的问题你一定要想好。有打算卖给谁吗？要不姐帮你参谋参谋。
2: 先不用，我就是有这么个想法，但还没有想好呢。
0: 行，不急，你慢慢考虑，有想好了告诉姐，我帮你把关。
2: 谢谢你啊，也帮我谢谢邱伯伯。
0: 傻丫头，我们是一家人。

0: 我告诉你啊，现在星星酒庄的债务危机算是解决了。欧阳叔叔一倒，一心撑不下去了，他想要卖掉星星酒庄，这是我最好的机会。
1: 既然你提到这个呀，我也想问问你，咱爸跟欧阳叔叔这个关系，你觉得这样做合适吗？
0: 合适。市场经济，适者生存。现在但凡有点脑子的，全都盯着星星酒庄了。我不能把这么好的一块肥肉拱手让人。再说了，就算我没把星星酒庄吃掉，那我也得等他最弱的时候牢牢
2: 来看看您。有需要帮忙的地方，您尽管说，我们都会想办法解决的。
3: 感谢政府，我现在最担心的是酒庄的将来怎么办。欧阳倒下了，我也一把年纪了，这酒庄是我们半辈子的心血，总要找一个能托付的人才行啊。
4: 来，谢师傅，现在有时间吗？谢师傅，你看这个。
5: 这是什么呀？
4: 我做的新产品规划建议书。
5: 好嘛，你这是要让咱们厂脱胎换骨啊。
0: 谢老啊，这批数据我还希望能够尽快拿到。
6: 邱总您客气了，您帮我们一厂赞助了那么多高精尖的仪器，帮您做个数据化验不是小事情吗？应该是我们感谢您啊。
0: 是你太客气了。对了，刘厂长在厂里吗？
6: 应该在，您去他办公室看看吧。
0: 行。
7: 哎，坐坐坐坐，还适应吗？
4: 不适应。厂长，我千里迢迢来到贺兰山脚下，只有一个目的，就是为了酿出品质一流的葡萄酒，可眼下这个情况我根本施展不开。
3: 再忍忍，办法总会有的。你可是从国外回来的专业技术人员，我们对你是很重视的。
4: 那您给我一片葡萄园，再给我个酿造罐，一间酒窖。
3: 你是想给自己画一片实验区啊？
4: 是。
7: 这个事儿怕没那么容易啊。
4: 不是厂长，您要知道我来的时候我们是说好的，不是吗？如果不是您当时答应我可以自主的去酿造葡萄酒以及创新，我根本不会来一厂的。我现在只希望您能够遵守当时的承诺，我没有要求整个一厂按照我的想法走，但起码得给我一个用武之地吧。
3: 你先别着急，小七，放心，我会想办法帮你。明天我就召集大伙开会讨论你的想法。
4: 行，那我就等您的消息。
3: 嗯。